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
1: 已经满了，现在啊，大家
2: 这么快啊？
1: 对，秒杀吧，基本上都秒杀。
2: 那可真是。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昨天呢听众朋友的很多留言，
2: 有留言了，
1: 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解答一下啊。
2: 行啊行啊。
1: 这位静宇说，
2: 嗯，
1: 中奖名单如何查询
2: 啊？这个中奖名单我们节目当中，
1: 他这个我看了一下，他这应该是在解放路和郑州街北向南方向，
2: 哦，
1: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的时候不按照所需行进方向，
2: 嗯，
1: 驶入导线车道。我到现场看了一下，这应该是两条车道，一条是左转带直行，一条是右转带直行。他呢是压着线无理并缴款，处理的时候你就可以点一下那个处理并缴款，然后就出了一条，您是否需要申诉？申诉的话，您就提供，比如说您的文字啊，或者图片呢、啊，
2: 对，
1: 一些只要您能提供的一些证明，
2: 就表示说我正在躲避一个什么。
1: 对，然后警方可能会根据您这个情况调一下之前的监控，
2: 嗯、
1: 看一下有没有压起来了。哎，我还想去。
2: 然后大家，你看我们有工作人员每天去处理这个中奖的这个，你看怎么找您的这个。
1: 没错，
2: 信息啊，哈，时间长了太久了。
1: 我给您看了一下啊，
2: 嗯嗯，
1: 刚刚好说他反映一个新的情况，
2: 嗯，
1: 他说市府路中央大街交叉口东向西没有黄灯啊，
2: 哦，
1: 绿灯
2: 灯的准备，
1: 对呀、啊，因为绿灯的话，前面看着绿灯的话，车辆都会行驶，减速。然后呢再停止，这有过程，那个需要，
2: 那个得有，
1: 那个需要黄灯。
2: 对，他说的是这意思吗？哪个地方没有这个黄灯绿灯？
1: 就咱们单位楼下呀，市府路中央大街嘛。
2: 哦，
1: 我再观察，
2: 对，
1: 您说这情况
2: 品
1: 我确实没发现啊。
2: 嗯，
1: 大伙儿也帮看一看啊。
2: 对对，
1: 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是
2: 嗯，欢天喜地，
1: 看看谁获奖了啊。
2: 哎，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这第一位幸运的朋友是辽 G89A06，
1: 您将获得的就是烧火营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哎，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2: 嗯，好，恭喜辽 G89A06。那第二位朋友呢是辽 G
1: 镶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875，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2: 好嘞，那第三位是一位出租车的司机师傅 啊，
1: 啊，
2: 他的号码是辽 GTG 辽 GF15655。
1: 听明白，这是一个新能源车是吧？
2: 啊，
1: 新能源车。
2: 对，
1: 恭喜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给您提供的500毫升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在保定城 C 区，我们奖品呢有2份的，是由白酒提供的或者青梅酒提供的。
2: 哦、是哈，
1: 这要提醒大家，开车别喝酒，
2: 喝酒别开。
1: 早上连口水我都没喝，我怎么可能酒驾呢？
2: 对呀，那他连水都没喝，他不能酒驾呀。
1: 这一幕就发生在8月12号的早晨的桥鸟。
2: 哦，
1: 桥鸟的地方，
2: 在桥鸟，知道桥鸟村吗？
1: 对呀，
2: 嗯，
1: 怎么回事呢？头天晚上喝的，
2: 啊，
1: 隔夜酒，他以为睡一觉呢、啊、就能清零，结果第二天早晨照常的出车，却在早晨的那个查。
2: 嗯，
1: 酒驾当中彻底翻车了，
2: 这个确实得提醒大家
1: 啊，
2: 就是有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昨天晚上喝的酒，第二睡觉我就醒了呗、
1: 啊、
2: 我人都醒了，我酒能不醒吗？跟大家说，睡醒了可不等于酒醒了
1: 啊
2: 啊，这个是科学，它可不是咱们凭感觉来说的。
1: 因为酒精在体内的代谢少则10小时、
2: 嗯、
1: 多则20个小时，而且因人而异，
2: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酒量都不同啊。
2: 嗯，
1: 它、
2: 嗯、
1: 代谢和分解酒精的能力也都不一样啊。
2: 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吧，他总是说我睡一觉我就说我酒都散了，我没事了
1: 啊，
2: 我这就可以过去了，
1: 就多出好多米来，
2: 很危险，
1: 那几米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
2: 对，
1: 而法律呢从不是相信说我以为我感觉我觉着、
2: 嗯、
1: 那不行。
2: 对，
1: 所以说货车驾驶人的隔夜酒啊，不仅让这趟运输泡汤了，
2: 嗯。

0: 换来一纸严厉的罚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0，领取咨询5780508。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3: 好，回到节目啊。
0: 好，
3: 刚才咱说那个发生在桥鸟的那个事儿，那个司机师傅吧，人家喝酒的时候他是知道我喝酒不开车，
0: 头天晚上喝的，
3: 喝的他确实没开，
0: 第二天早上喝，第二天早上开的，
3: 第二天早上开的，他认为酒醒了，
0: 查酒呢一查他是每百毫升35毫克，
3: 根本没醒。
0: 我们知道这个酒驾的判定标准啊，20毫克以下，是没事儿，20到80属于饮酒，80以上属于醉酒。
3: 哦，
0: 他这是35，就正好在二
3: 饮酒的范围内。
0: 饮酒，那么货车司机饮酒驾驶怎么处罚呢？
3: 怎么罚呀？
0: 罚款5000，吊销驾驶证
3: 啊，
0: 10年内不能重考。
3: 哎呀，
0: 终生不得再驾驶营运车辆。
3: 哎呦，那这司机师傅等于把自己工作给弄丢了。
0: 狠不狠？你说说这一下。
3: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得引以为戒。很多朋友他都认为，就是我睡一觉，我酒醒了就没事了。
0: 这个代价太大了。
3: 嗯，
0: 5000块钱，吊销驾驶证，10年内不能重考，最关键是终生不得再驾驶营运车辆。
3: 哎呀，这个司机师傅肯定非常的后悔呀。
0: 那简直的都，哎呀，
3: 给他上了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一课呀。
0: 这一下改变他一生了，就可以说这一顿酒喝的，
3: 我以后都不能开营运车辆。
0: 那可不，这一辈子开不了营运车辆了。
3: 有的时候在重罚之下，这是对生命安全的一个警示。
0: 对呀，这一脚油门断送的不只是一天的工作，而是整个职业生涯，
3: 职业生涯都毁了。
0: 所以交警也提醒一下，这个酒精代谢无法用感觉来加速，法律红线无法侥幸绕过。
3: 对，
0: 如果明天手握方向盘，朋友怎么办呢？说我晚上喝点，第二天早上我觉着没事儿，但是
3: 不能搅着。
0: 保险起见的话，你就这一天别开车，
3: 至少超过24小时吧。
0: 对呀、
3: 咱们说提到10到20个小时吗？
0: 你隔一天咋的也没事儿了哈。
3: 对，你就给自己放一天假。
0: 你是，而且你看你喝的是什么酒？我觉得这，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买一些那个自测的那个吹酒仪，
3: 他会自己测哈。
0: 对，
3: 那个准吗？
0: 这个东西
3: 也不好说，
0: 对，
3: 还得是人专业的测，
0: 对，
3: 以那个为准。
0: 但起码说你要吹出数字来的话，指定不行，
3: 对
0: 不对？
3: 那
0: 对
3: 呀，
0: 你自己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3: 这个算违规呗。
0: 对，看您那个录像应该还不是说您因为避开它你就必须得压线。
3: 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因为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是
3: 没有判断的太及时哈。
0: 这事儿吧，您就接受教训，然后呢您都已经申诉了，那看
3: 啊，
0: 我们听听啊。
4: 交管1123上不能申诉。
0: 申诉不行。
3: 哦，这位朋友他
0: 能申
3: 诉，
0: 能申诉，只是说申诉的话，你看你的那个内容是否符合人家的要求。就不是说申诉就一定成功的，对吧？看您的理由是否。那个有个文艺猴
3: 啊，给唱歌了，
0: 给大家唱的歌可好听了
3: 啊。文艺猴那是特能唱，这个我知道文艺猴的名字，
0: 这么有名吗？
3: 对呀，
0: 猴猴猴猴
3: 出来给我们也唱一句呗，听听。
0: 今天哎，你点首歌呗。他我觉得
3: 不知道擅长什么哈，
0: 他声音特别高，就是
3: 哦，
0: 就那个杨佩安了。
3: 对，哎呀，那关键就咱就得还有什么信了是吧？
0: 死了都要爱。
3: 对，非得爱不可那种的。
0: 是不是？吴晴说：“老关，白老四不在身边，天天换美女，太开心。那个感觉，新疆，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3: 新疆我还没去过呢。
0: 没去过呢。赛里木湖没去过，
3: 白活了。
0: 蔡美玲老师，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都没去过，哎，那种蓝哈，
3: 嗯，
0: 那种那个，尤其天气好
3: 的，想哭的美，我听说。
0: 今天他们应该，
3: 这是第几天了？
0: 我都忘了几天了，没不重要，没事儿。第五天了吧？第五天了吧？应该到魁屯了，我记得，因为这趟旅行我去过。将会看到什么呢？啊，今天是不是赛里木湖啊？明天赛里木湖，明天赛里木湖，今天可能还有到克拉玛依那边了。
5: 00080-0416。
3: 好了啊，这个时间呢，咱们刚才聊着这个
0: 新
3: 疆了，
0: 对。
3: 咱再瞅一眼路况吧，我感觉这路况怎么真的是哈，在
0: 八点半了，快八点半了。
3: 现在看云飞大桥上车只多不少啊，
0: 可不是嘛。
3: 而且这个你看从呀，
0: 灵川桥和云飞街这边车辆量都很大哈。
3: 嗯嗯，
0: 铁北这边好一些了，
3: 嗯，
0: 铁北这边好一些
3: 了，缓解了不少哈。
0: 对。
3: 现在就是两个大桥，一个是灵川桥，一个是云飞桥，都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
0: 这个开那个新能源车就体现出优势来了。
3: 我不着急呀。
0: 啊，我不，费用低呀。
3: 我烧油的话，你搁这停那老半天，那就费油啊。
0: 在爱车听听看里头，现在是不是新能源？
3: 嗯。

0: 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势力团了，是不
1: 哎，
0: 是？
1: 都已经，你就说已经覆盖面超过了60%了。
0: 啊？
1: 基本上以前那时候是新能源的多少来着？20%、30%、40%，现在都60%一半以上了。
0: 哎呦！
1: 但没有用。
0: 那怎么的呢？
1: 但没有用。
0: 啥没有用啊？
1: 我们的节目呢，这个热线电话呢，基本上就是现在都成摆设了。
0: 就是。
1: 现在大家呢，基本上是怎么什么
0: 个情况？哎，新能源好多车不能听交广。
1: 嗯，对，所以我们抗议来着，
0: 是不是？
1: 是吧？你就不能听交广？
0: 什么比亚迪啥的，好像都没有那个收音机，好像。
1: 对，你就得下载什么 APP， 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去听。现在主要是很多朋友呢，是这车我能开，我就先开着
0: 啊，
1: 然后换车的意愿呢，并不十分的强烈。为什么？跟天气也有关系。
0: 天气。
1: 这。天儿挺晴朗的，我骑个
0: 电动
1: 小电动，
0: 嗯，
1: 我骑上我心爱的小电动，
0: 那还不一样。那个电车，我昨天那个朋友开电车坐电车，他就说：“哎呦，这俩电车那个油，嗖一下就
1: 他给的快呀，
0: 给的快
1: 哈，直来呀，直给，不像油车，他需要反应一下哈。”好多说开过电车的朋友再回油车回不去了，
0: 为啥呢？
1: 这一家子里边，比如说有一台油车，一台电车，
0: 啊，
1: 谁开过那电车都把着，
0: 然后
1: 第二天谁起得早谁先开
0: 啊，
1: 抢
0: 愿意开电车。
1: 电车就是一个是它安静啊，这个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直给呀，
0: 啊，
1: 然后它关键它不烧油，
0: 是
1: 我烧油分分钟我得往外掏钱呢。
0: 那个有的朋友说我开电车那个晕车，
1: 晕车，对。
0: 它没有声儿，
1: 没有声儿，然后安静。
0: 对，它那个密闭空间特别容易晕车，
1: 容易，对，有这样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1: 嗯，
0: 反正我倒是对电车挺感兴趣的，
1: 嗯，
0: 最近一两年吧，对电车很感兴趣，
1: 是吧？
0: 但是我开车少，我觉得开车多的话，一年得开个2-3万公里，
1: 嗯，
0: 差不多能用电车。我一年1万公里都开不了，
1: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早晚上下班了，是吧？
0: 对。
1: 有的家庭就是接送孩子，压地头子，基本上一年都超不过10000公里吧，我感觉啊。
0: 你聊着车，因为好容易把冬梅请来了，冬梅也是那个，
1: 但我
0: 研究车，
1: 对，但我擅长的不是价格，基本算数都得是。坤维那算账可厉害了，
0: 咱就不啊，对，坤维那个一般都是。是啥来着？那奔驰，奔驰那个200，然后几年的，
1: 现在车都便宜，包括，那个，
0: 金九银十嘛。
1: 金九银十现在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使，现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都是
0: 低迷哈，
1: 对，很低迷哈，很低迷。我们期待着就是像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这个大家能掀起一波这个小高潮
0: 啊。
1: 毕竟咱们北方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津车不停的往下探。豪华车不停的下探，那以前那个10几20万，咱也
0: 就
1: 能买个合资的吧？
0: 对对对，也就是本田那个雅阁什么的，是吧？
1: 你现在10几20万，你 BBA 里边你随便你都能，你肯定能
0: 都摸到宝马了，都是吧？
1: 那当然了
0: 啊，宝马
1: 10万的什么的，对，
0: 哎，
1: 有些我。哎呀，所以说现在真是不一样哈，这整个行业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就跟5年前比的话。
0: 但是我考虑到一些很多因素，而且适合，像这句话坤爷说的对，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
1: 对，适合你的其实就是最好的，
0: 是吧？好了，这聊了聊车啊，我们那个车路行游什么都跟大家说一说。哎，文一猴，你看看发来语音了。
1: 哎呀，真来了，文一猴啊！
0: 文一猴发来语音了，咱们听听。唱的是。
1: 听听文艺猴唱的是啥？
0: 唱的什么歌哈？
1: 我这个是吧？
0: 对呀，
1: 我来看一下，
0: 看能不能听一下啊？
1: 好嘞。
0: 哎呦！
2: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

0: 啊、好像
1: 好像阿信都那个、
2: 嗯、
1: 在演唱会都现场唱都费劲、啊、
2: 那当然了，
1: 最后刀去路都要他唱不上去了呢
2: 是是
1: 终于说到冬梅专场了
2: 啊，说到车了，怪不得有听友给我们报信说郭老板要抢这个坤总的活呢，
1: 必须的，
2: 你看看你俩，人家还有说啥时候这个坤总和郭老板你俩上一期节目能啥效果，
1: 能打起来必然干起来，
2: 或者谁也不搭理谁，你说你说你还要什么通过信，
1: 妈你要什么通过信哎呀，
2: 老得这么怼你一下，
1: 差不多。哎，
2: 但我们坤总山人不怼，
1: 不怼吗？
2: 那当然了，都我们都 to C 了。
1: 不行，我必须要喜欢那个
2: 曾经怼人的坤怼怼吗？
1: 必须得喜欢怼人坤总。现在那个叫什么呀？就是温柔坤，温柔坤可不行，温柔坤了。
2: 现在坤总变得非常的温柔。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啊、
1: 嗯，您的车。那个说说您的车、嗯、
2: 对
1: 接受不了这样
2: 是然后说那个我的回答您还满意吗、然后还会说那如果您
1: 小舞蹈
2: 对我们的节目很丰富多彩大家可以多参与啊
1: 不光给、
2: 就是、
1: 给那个爱车听听看我们做广告
2: 嗯
1: 不光是有评车爱车说车
2: 还有听歌
1: 还有文艺大展示

0: 对，还有我们坤总，你要是不买回答不满意的话，我们坤总还给您唱，
1: 给你加送。
0: 不是，我今天真的是，你说坤总今天觉得耳朵怎么痒？
1: 可以加送，今天可以上那个东、那个艾特听听看来点播。不光是那唱歌，现在我们北京海还有跳舞呢。
0: 啊，对，
1: 坤威小
0: Pink 舞团嘛，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坤威那个小舞跳的还不错呢，叫什么？
0: 是。
1: 说爱我
0: 是、啊、
1: 哎，龙的传人说了，我这比亚迪就能听交广、
0: 嗯、
1: 啊，比亚迪能听，
0: 不是就是他、
1: 啊、你电车吧、
0: 那个、电车，对呀、啊、
1: 油车不行，油车能听，
0: 油车能听，就你
1: 电车能听，
0: 你说的那是车载收音机、
1: 啊、
0: 有的车它没有这个车载收音机，但是呢它这种网络上可以有下载的那个 APP。
1: 那我能不能下载个北极海呀？
0: 必须得下载北极海，然后在网络上听我们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咱们也能听，是吧？
1: 可以让那个 4S 店都出厂的时候就给大家下载好了哈。
0: 哎呀，最好是出厂的时候直接就是
1: 不是出厂的时候他没加，但是出店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就可以给大家下载好了，省得大家再自己下载了哈。
0: 总之就必须都得能听到我们节目的车，它那才是好车，
1: 必须的、啊、
0: 对不对？必须的哈。
1: 老刘说今天都没来就有礼物啊、
0: 嗯、
1: 老关的口啊还是分人啊
0: 不是我们天宇妹妹没礼物吗？
1: 天宇妹妹
0: 啊、
1: 嗯、有啊，
0: 嗯，
1: 情绪价值啊
0: 就不给人来实在的了，就天天过日子，就是
1: 情绪价值也很重要。
0: 嗯，对。
1: 崔牛说比亚迪咋没有呢、
0: 嗯、
1: 说比亚迪可以下载云听啊、
0: 嗯、
1: 对，云听也能听，
0: 对，
1: 给大家推广一下啊，我们北极海啊、
0: 嗯、
1: 云听都能听啊，说就能听交广了。我每天上车第一件事就是你好小迪，播放锦州交通广播。
0: 嗯，
1: 那现在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开电车的朋友，我们喊一下你好小迪，你好小迪，
0: 小迪现在全都播放交通广播呢，小迪全醒了，
1: 你好小迪，请播放锦州交通广播，他要听的话就不用那啥了
0: 对。
1: 贝莫婷说关哥、你好，今天早上宇川十个怎么查询呢？我好像中奖了、
0: 好像中奖了，怎么查询？
1: 您车号多少啊？
0: 嗯，
1: 车号是多少啊？说一下您车号帮你查一下。可心出租车说我这是混动的，还有收音机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太棒了。
0: 对，
1: 奇瑞说给我们照来的，你看都哇，
0: 你看看都在听呢，
1: 这是北极海吧还是云听啊、
0: 嗯、这是北极海，哎，这是云听，
1: 是云听
0: 是
1: 吧？
0: 啊，云听，
1: 感谢大家哈。
0: 嗯，谢谢。
1: 阿胖说官方回复了，说让速不让道。
0: 嗯，
1: 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那什么那个、
0: 啊、
1: 就是在解放路矿州街不是解放路和郑州街申诉那个、
0: 啊、申诉那位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导演我躺哪儿那位朋友说，就算躲避行人也不是违法的理由、就像躲避行人逆行了发生事故的话呢，可能也是要担责的。
1: 所以说您说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这位朋友给出的官方回复就是说他右前方那个车往左边来，就那个车就躲他也往左边去、
0: 嗯嗯嗯、
1: 结果跟旁边的车就刮上了。
0: 你看看，所以这个让速不让路这个啊，嗯，大家好好细品一下啊。
1: 你可以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呢减速，但是你绝不能说在不观察两边的情况下、
0: 嗯、
1: 贸然的去往左右打轮，
0: 那边来车咋办呢？
1: 对呀、
0: 啊，你把这个人家路给占了，
1: 你让别人，他本身是违法行为，
0: 对呀、啊，
1: 你为了躲避他，你造成了你的
0: 违法的事儿真的是挺多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更应该注意，一个是保持安全的车速、
0: 嗯、
1: 你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0: 对，距离也要保持哈，
1: 距离前后左右的距离都要保持，
0: 给你足够的判定时间，
1: 这给我们一个教训，谢谢阿胖啊。
0: 啊，感谢
1: 这个您这事儿，我们也是从您这个事儿当中学到了很多啊。
0: 嗯，是的，
1: 也包括导演说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就算躲避行人也不是违法理由，说的非常正确啊。
0: 对的，
1: 一走一过说，
0: 一走一过说这个自己买一个酒精测试仪啊，喝完了早上再测一下，参考一下结果哈。
1: 是，
0: 反正最好就是你喝完酒之后呢，咱24小时之内吧，咱们往长点打，万一呢，对吧？
1: 老夫老妻说不出来，有的时候
0: 就是有时候觉得会觉得很肉麻，是吧？
1: 完你要说、
0: 嗯、
1: 老婆我爱你，完、
0: 嗯、
1: 他会说你咋没病吧你说有事儿啊，你咋犯错误了，
0: 你干啥错误了你今天呢，
1: 是不是啊、
0: 对，这就是总也不说，你突然间说确实有点吓人
1: 爱梦说重庆路适应街西向北的左转灯灯期太短了、
0: 嗯、
1: 绿灯刚亮就变灯了、
0: 嗯、
1: 我4个灯期我都没过去
0: 啊、
1: 这个我们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
0: 嗯， 然后贝莫廷呢说辽 GTG553， 哎呀，贝莫廷，那您真的恭喜啊，获奖了，
1: 有吗？
0: 确实有辽 GTG553，获得是关东葫芦王的这个提供的奖品。
1: 关东葫芦王酒。
0: 嗯，
1: 那这个领奖方式我跟您说一下啊。
0: 好，辽 GTG553 这位朋友哈，您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提供的，
1: 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领取。
0: 嗯，
1: 电话18741651573。
0: 嗯，
1: 好。好嘞，
0: 好的好的啊。
1: 阿佳说今天也是一个节日。
0: 嗯，今天
1: 8月19号什么节日？
0: 哦，他说是医师节呀。
1: 哦
0: 哦，
1: 作为职业节日的几个之一是吗？
0: 嗯，是医师节吗？
1: 医师节是8月19号。
0: 嗯，
1: 警察日是1月10号。
0: 嗯，
1: 110。那个11月8号吧，
0: 嗯，
1: 是咱记者节，我都忘了。
0: 记者节，
1: 5月12号护士节，
0: 对，
1: 南丁格尔日，好像一年当中几个职业节日的教师节，

0: 几月十号？
1: 对，
0: 几月十号？
1: 所以说他爱人是医生嘛，因为医生也确实很辛苦哈。
0: 啊！
1: 祝他双节快乐，今天还是七夕，还是医师节。
0: 哇！这朋友说了，我媳妇儿最乐意和我说的就是“开支了吗”，
1: 最
0: 最
1: 爱
0: 乐
1: 听
0: 意
1: 的
0: 听的
1: 三
0: 三
1: 个
0: 个字，
1: 字，
0: 开工资了，
1: 开支了。
0: 开支了
1: 哎，
0: 啊！
1: 对。
0: 啊，这位文士看星星说：“郭老板是我等之楷模。
1: 就是学你，以后你学郭老板，10块钱三斤买。
0: ”天干热，回来给你的梨润喉，完美闭环了，
1: 你看
0: 闭环
1: 看，
0: 了。
1: 这一兜梨全包了了哈。
0: 学去吧，花小钱办大事儿，
1: 你看，
0: 最高效率。
1: 嗯。
0: 期待说：“我老公最想听到的是给你5万买组梦幻号，我都磨好几天了。梦幻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链接。”
0: 财神爷小迷妹儿说：“我最爱听我老公说的三个字是‘拿去花’，但是他也不说呀，他就……
1: 你说人家这个名儿起的‘财神爷的小迷妹儿’
0: 是，
1: 你，
0: 那我跟你
1: 哎
0: 差不
1: 呀，
0: 多，我是财神爷小迷弟。
1: 您的车号就行 了
0: 对
1: 吧？
0: 呀，
1: 然后我们帮您查一下吧。
0: 第一位辽 G89A06，第二位辽 GMK636，第三位辽 GTG553，第四位辽 GF15655啊。”
1: 好，有没有您啊？有没有？
0: 是呢，CC 说我家电车比亚迪宋 Plus 老款就能听见。
1: 保不齐得唱歌。
0: 哎，坤总不怕唱歌。
1: 坤总说了吗？女愁哭，男愁唱吗？
0: 是不是？
1: 坤总前一段时间总唱歌。
0: 女愁哭，男愁唱，那是愁了，那是。小帅哥说，以前20多万的车，现在10多万也挣钱呢。以前20多万能挣多少钱呢？那不能那么看了，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那个。价值不一样啊！
1: 对对，
0: 还有，哎呀，今天呢也是一个有爱的日子，所以说我们的交广商城也得给大家带来一个礼物了，是不是？
1: 啊，那必须的呀！这个有爱的日子，咱们交广商城，您只要去逛，就会发现一定是会有收获的。
0: 好，
1: 因为交广商城吧，我们有一款这个限时的七夕福利，就是罗拉玫瑰腕表。这款玫瑰腕表
0: 啊，
1: 低到899元起。
0: 899，
1: 对，而且我跟你说特有样，送人的话啊，
0: 哇，
1: 你的这个女朋友也好，爱人也好，肯定特喜欢，她这个精美的礼盒都给您配齐了，
0: 罗拉玫瑰腕表。
1: 对，
0: 那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只需要899哈，
0: 关键词是时尚。
1: 播这个发送时尚就可以抢到，
0: 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中打出时尚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罗拉玫瑰腕表。
1: 本来玫瑰就是给大家提供浪漫的氛围感的，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在七夕节呢，怎么能没有玫瑰呢？
0: 所以，
1: 然后您这给送块玫瑰腕表，
0: 哎，
1: 是吧？
0: 大家打出两个字，时尚。
1: 对，赶紧抢哈！
0: 赶紧抢。
1: 然后呢？但是就是少点儿，就只有200块。
0: 200块呀！
1: 这
0: 是全国抢啊！
1: 对，您就得抓紧时间了。
0: 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表长什么样啊？
1: 这个表呢，非常的漂亮，这个设计感非常的强。你看这祖母绿，
0: 祖母绿的哈。
1: 哎呀，它有档次了。
0: 对，它分不同的款类，有899的，有999的，有25.4毫米的这个方糖小绿，就这种。
1: 哎，真好看！
0: 这是纯绿色的方糖小绿。
1: 哎，我跟你说，这种绿特别的显白。
0: 这种是999的，还有这种是蛮腰小绿表
1: 啊，
0: 这是小蛮腰那种，
1: 对，有一点那个收腰的感觉，
0: 哎，中间
1: 特显瘦，
0: 束腰的那种哈。
1: 对，哎呀，好看，好看啊！
0: 劳拉玫瑰哈。
1: 对，关键它这个配色，我觉得非常的高级，1000块钱之内打住了。
0: 这是899的，还有一款呢是。899的这叫小绿表，方形的小绿表，全是绿颜色的这个三款哈。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好看哈。然后这是26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我们给你在1000元以内呀，
0: 2648原价，
1: 对，
0: 做到899到999，看你的款式不同，所以在微信平台中打出两个字“时尚”。时尚就可以了啊！
1: 对，然后这个像财神爷小迷妹儿，你说你这老公虽然没跟你说那话，但是你磨的给你买这表，真的是
0: 太行了，
1: 太行了！还大过节的，对不对？
0: 对，
1: 罗拉玫瑰腕表老好看了，真的好看。
0: 有蛮腰小绿表，这是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热度的标志性的89造型，天然的孔雀石表盘，然后呢，每一块纹路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带复古的高级感，七夕浪漫氛围感。满满的啊，
1: 对，
0: 还有小方糖的钢带款，这是浅抹茶色的， 绿玛瑙的表盘，
1: 嗯嗯嗯，
0: 显白，像你说的绿色
1: 特别显
0: 白，
1: 白
0: 搭白搭。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那种通勤质感，适配各类的职场的正装穿搭，
1: 嗯，
0: 还有表盘20毫米的那种迷你小绿表，哎，真皮表带还有米兰尼斯网带然后随心更换啊，尺寸呢是小巧柔和，日常出门随便穿上戴上都非常适配，属于怎么戴都不出错的那种百搭款哈。
1: 对，而且今年呢，这个是丙午马年呢，火比较旺，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哦，
1: 你别看像这个央视联欢晚会什么的春晚，你都穿的是那种就是这个木质色系，比如说那个绿色呀，是吧？中和一下我们的火气，是吧？
0: 对不对？
1: 哎，然后呢，它价格也非常划算，2600多的东西给你做到了899，1000以内你就能买到。它是，应该是这个英国的一个轻奢的品牌。
0: 嗯，这个罗拉表呢，
1: 嗯，
0: 要1000-2000块，
1: 嗯，
0: 一般来说，
1: 对，
0: 啊。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

0: 补贴，
1: 对，
0: 直接给你超低价，到手只要899起。
1: 嗯，
0: 有899的和999两款啊，三款表，有两个价格哈。
1: 对，
0: 相当于三折多就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了。
1: 嗯，三折多，这个你要自己在官网，肯定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
0: 这个三款任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分位感拉满，只有200块。所以说，在微信商城上你可以抢购下单，输入“时尚”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时尚。然后还会出那个就是棒球帽是吧，我看
0: 棒球帽，
1: 有棒球帽啊，
0: 没错没错，
1: MLB 的棒球帽呢也是一个时尚单品啊，就好多朋友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就很率性的那种啊，
0: 对，
1: 戴个棒球帽穿个 T 恤啊、
0: 嗯、
1: 我觉得就很好看哈，
0: 因为它是 LMB 的，
1: 对，
0: 是棒球联盟的那个品牌是吧、
1: 啊、是的是的，这个棒球帽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发送时尚也会跳出来这个链接啊，
0: 明星同款，
1: 哎，明星同款，而且限时团购呢是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因为它那个标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进里边自己去选一下。
0: 所以我觉得男生在七夕节这天可以送女生一个劳拉的那个腕表，
1: 对，
0: 然后女生呢
1: 啊
0: 可以
1: 送男生一个棒球帽，
0: 一个棒球帽，
1: 然后这时候坤总说了、啊、那为啥我男生那个就是100多块钱
0: 给就不错了，哎呀呀，
1: 你那就得是1800的呢，
0: 因为他原价他也贵，原价298的那个，
1: 对，我们给您做到129起哈，
0: 129到149，因为它颜色和
1: 款式不一样，
0: 款式比较多，
1: 嗯，
0: 它有那种这种大圆形的那种棒球帽哈，
1: 对对
0: ，MLB 的，
1: 主要是那个标和颜色，你看怎么选，有大标的，可能也有小标吧，
0: 对，
1: 反正您去选一下吧。
0: 还有这种那个女生戴也不错、其实哈，
1: 那必须的，
0: 小刺绣的那种帽，
1: 特别时尚。
0: 还有老式那种花的棒球帽哈，
1: 啊、就老花帽，
0: 老花帽，
1: 老花，
0: 还有老花的渔夫帽，
1: 对，
0: 渔夫帽这种，
1: 嗯，
0: 啊，这种还有
1: 很洋气哈，
0: 还有那个纯色的空顶帽，
1: 嗯。
0: 啊，这种空顶
1: 帽 就是属于有点像防晒的那种，
0: 这种帽檐的这个、啊、
1: 对对对，
0: 这种呢有象牙色的、黑色的，129，
1: 各种颜色，
0: 149的啊，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啊，这个所剩都不多，
0: 打出时尚两个字就行。
1: 嗯，然后好像还能够添加咱福利官的微信吧，你加完还能减5块钱，
0: 还能减5块钱呢，
1: 对，省5块是5块嘛，
0: 那可不，
1: 嗯，
0: 这个输入时尚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表和帽都是非常时尚的。
1: 嗯，
0: 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看今天的雨呀能不能下得来呀。
1: 今天好像咱的这个天气预报上了解到的应该是19号啊，8点到20点咱们全市暂时是晴的天气
0: 啊，
1: 咱们市里边是晴，就像你说的那种阵雨吧，我记得那一天你们上这个早班车，
0: 嗯、
1: 啊、我来的时候那
0: 大雨下的，
1: 大雨啊，哗哗，你这边一点都没下，
0: 然后到单位是不是看见单位附近也没下、嗯、
1: 确实啊，刚开始我以为这关老板咋的，这个
0: 我和米兰我俩还那个上、
1: 啊，
0: 特意上窗户边让我俩看一下外面，
1: 你看看，
0: 一点没下，
1: 等我们到咱单位门口一看真没下呀，我们那边瓢泼大盆了都，
0: 结果那个就是咱们微信平台说云飞桥、
1: 嗯、
0: 哗哗下都冒烟了，
1: 然后因为你总听众总逗你们，
0: 对呀、啊、
1: 我以为听众开玩笑呢，
0: 开玩笑不可能，这云飞桥离咱多远，还有说那个临川桥卫生大厦那哗哗下都冒烟了，不可能是这才离多远，结果咱们这就几乎是一点没下，行，下节目之后我在外面一看，哇，那地上都汪水了，
1: 那真是那边晴天这边雨哈，然后今天天气预报也说是有分散性阵雨，
0: 分散性阵雨，
1: 虽然下雨但还是南风，这天儿吧、啊、还是潮乎乎的热呀，
0: 对，
1: 最高气温得31度，
0: 哎呀，
1: 然后呢这个北镇30度哈，这个再看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22度那个样子，
0: 稍微凉爽一点，
1: 是的，
0: 哎，
1: 但是分散，
0: 我们名字还不知道呢，冬梅和官维啊，
1: 咱俩名字还有点谐音呢，
0: 挺好听的，
1: 唯美组合，
0: 唯美组合，
1: 唯美组合哈，
0: 太唯美了，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晚上别忘了到我们的那个辽西郡有交广之夜啊，就是交广市集之夜，晚上6点开始有各种表演、
1: 嗯，
0: 还有那个我们的好多的礼物售卖，千人干杯计划，
1: 嗯，
0: 7块7随便喝
1: 啤酒，
0: 啤酒，凉啤酒，等等等等啊！
1: 您这样现在还可以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二维码，扫一下，您花个7块7，
0: 嗯，
1: 这7块7也是浪漫的一个数字哈。
0: 别忘了今天晚上带着您心爱的人到我们交广市集去转一转。
1: 是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动感咱们车的全部内容了。
1: 是的，主持呢是冬梅、官维，执行监制李贺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啊。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7，首先呢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上一句七夕快乐。除了七夕快乐呢，你看在我们的这档音乐节目当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不同的音乐的话题，当然了也会有很多就是歌手的专场的一些经典的音乐的分享。那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么浪漫的一个日子，对不对？首先咱们来说说七夕这个事儿吧。我今天呢在就是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哎，我看到了于哥发来的一个视频，我觉得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哈。尽管说今天呢是七夕节，但是呢我觉得爱不止七夕，更在朝夕。大家细品这句话的含金量，也就是说浪漫不只是说过节这一天，更多是平常日子当中的互相的陪伴。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要有仪式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和爱情有关的一些歌曲，免不了俗哈。其实你说爱情歌曲它唱的不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真情和暖意嘛，对不对？来吧，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和爱情有关的歌曲吧。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再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抖音啊实时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啊就可以搜索到我。哎，对，你看这个抖音当中阳光温暖就说到了，说古人说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好的浪漫就是朝朝暮暮的陪伴啊。来吧，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首和

每天都这么准时呢？哎，我感觉就是鱼哥他好像就是在节目互动当中几乎哈、啊、就是每天都会坚持，我觉得这份坚持真的不容易哦。有的时候他这一选择呀就选择了一辈子，真好，真幸福哈、啊、那我想这样的一首选择响起的时候，应该一定会回想起在婚礼当天经历的种种，对不对？然后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

嗨，朋友们，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甜蜜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哈、啊，分享的都是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当中这位朋友啊，稍等一下，我再往前倒一倒。这个抖音当中的信息量还也是蛮大的啊，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这句话就淹没在了。好了，多米的羽球日记。他要分享的歌曲是什么呢？他说，主持人啊，一提到爱情呢，我就会想起那首和我的爱人的定情歌曲，那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很简单》。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演唱者是谁哈、啊？然后呢，我刚才呢就是在抖音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因为今天是七夕，那七夕我想就是对于这个情侣啊，包括夫妻之间，一定会啊给他买了一个大大的保温杯，希望他平时多喝水，身体健康。您瞧瞧，您瞧瞧，80后叫老夫老妻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关怀真的是啊，在一个特的朋友，大家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到这一首歌，爱很简单。

来自陶喆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很简单》，怎么样？是需要好好的去选择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就是一组关于爱情的歌曲啦。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当中，一定是有心动，当然呢，也是有烟火里的相守，对吧？他说想分享到那首歌的名字叫做《让我取暖》，这个属实是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啊。走着，来听上一段。

0: 看到抖音当中没事看星星说53秒，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十分，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应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桥面以及南向北方向车很多，同时呢，云飞街南京路交汇处的西向东北向南现在车流量呢也是在滞缓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啦。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2: 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
0: 9点，地点呢就在辽西郡的门前。反正我觉得倒是，烟火气很浓，然后呢，人气还真的是挺，我觉得夯爆了。而且呢，今天是七夕，我觉得在现场一定是有各种的仪式感。所以说大家呢，然后今天呢同样还是有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活动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才刚刚关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首先呢要关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那个对话框当中您来输入市集，然后页面呢就会弹出这个喝多少喝多少，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不是玩笑话啊。然后千人干杯计划在现场，然后我们一起来喊出今天一个特别的口号，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嘛，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想告白的话，在现场那简直分分钟啊，情绪直拉。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分享和爱情有关的歌。抖音当中天真的留言，他说呢，今天我觉得特别适合听到这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牧笛啊。他说这首歌曲呢讲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是你。看到文艺猴的留言，他说米兰米兰，我的歌又丢了。没有，这不已经响起了吗？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咱。

0: 接下来的是小生，笨笨小生呢，好像非常喜欢这位歌手，我没有说错，没有说错他的名字吧，叫做陈柏宇，是不是？哎呀，九零后们喜欢的歌，我们来听听看，名字叫做《认真如初》。
1: 宁静到似有海，我走着，你跟来，这一双背影，就这么风雨不改。

好的，认真如初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北京时间9:44，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啊。今天呢是七夕节，七夕节呢，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一组有关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能有很多朋友的歌曲播不上了，但是你们分享的歌曲，我稍后一定会说出来，然后你们的祝福，我更会说出来。我得先说一下海燕啊，因为海燕呢是我的一位老听，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她的留言，甚是想我回来啦，欢迎海燕的归来。她说呢，因为前些天在医院，是吧？希望你在家现在能够好好的休养。但是呢，我现在心情好得很呐、然后呢，今天呢就是七夕，一个很美好的寓意，想推荐给。

大家汪苏泷的那一首《有点甜》，恋爱的味道太浓了。朋友们啊，大家表示理解一下，我想给海燕插个队。我要先来播放她的这首歌曲，因为她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嘛，对不对？刚刚出院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休息，早日的恢复健康，好不好？ By the creek, I hear the laughter flow. 来，接下来我们走起一段有点甜。

好甜的一首歌呀，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到我们这首歌了，前奏响起了，你们猜到是哪一首歌了吗？听前奏猜歌名，它的前奏还真不短，然后这歌呢它是当时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叫做薰衣草。哎，我当时看了这部剧，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当时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希望以后能开个花店，薰衣草的花店，那种玻璃罩的那种。

0: 好的，听上这么一段哈，因为还有好多歌曲没有分享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歌。我得用一点时间把大家的这个祝福说一下好不好。到了沿途有你想分享歌曲，包括强子，他说米兰上午好啊，提到爱情歌曲我想到的是那首爱情专属权，也把这歌送给你啊强子。然后腾讯公众号就提到了，他说说起我的爱情啊，全都是因为一首歌。 Sorry， 这个时候不应该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后来呢，在一次聚会上我又唱起了这首歌，他说我现在的老婆被我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哎呦，这一首歌曲哈，以后有机会一定来分享哈。但是我觉得爱情歌曲就一个曲调在我的脑子当中回响回荡，于是呢我搜索了一下，还是金志文的词曲呢，名字叫做贼拉拉的爱你。
1: 怎么会有沧桑。
0: 然后朝九晚五说米兰娜一定要听听那首

9:55，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老听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啊，提到和爱情有关的歌呢，我想到的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赵咏华的。好的，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目，《更在朝夕》。嗯，每天都是浪漫的，好不好？”那收尾歌曲《最浪漫的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朋友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就是
1: 三真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观的日子啊，七夕呀、
1: 哎。
0: 所以说呢，在七夕这一天呢，您会做一件什么样浪漫的事儿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
1: 浪漫的事儿
0: 啊，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想和你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0: 往上爬呀，我也往上爬，
1: 望着天看着那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连成线。
1: 哎，我这诗作怎么样？
0: 诗作太好了，特别押韵。
1: 从黑夜到天明，
0: 好像有这首歌似的哈。
1: 命运不能离，
0: 嗯，
1: 如果天有情，
0: 对对对，
1: 如果梦会灵，
0: 嗯，
1: 就让我的心爱到彻底
0: 啊，是啊，
1: 是吗？
0: 对，
1: 黑夜到天明，
0: 嗯嗯，对对对，是这个哈。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到，对，必须，今天我还说，今天我说我们坤总现在就是，服务态度可好了呢，就是你要是问问题的话，我们坤总都说我的回答你满意吗？不满意，我给你唱首歌。

0: 我现在都这样了，不是 girl
1: 对吧？哎呀，所以说呢，这个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大家如果还没有想到最浪漫的事儿，那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到交广市集去最浪漫一下。
0: 嗯
1: 嗯，我们今天交广市集特别的热闹，因为今天是七夕，
0: 是
1: 我们有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对，咱们为爱干杯啊！
1: 嗯，
0: 现场呢给大家也准备了杯，准备了酒，
1: 对，
0: 啊、大家七块七就随意畅饮了啊！
1: 是的
0: 啊，然后在现场呢也邀请情侣啊，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能现场还有一些现场的。相亲，
1: 啊、现场的相亲啊！
0: 看过那个河南那个王婆吧？
1: 看过呀，
0: 哎、
1: 给人牵红线。
0: 对，今天我们现场也来一把。
1: 哇！
0: 是吧是吧？
1: 这个好哈。
0: 是吧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还有现场的这个，那叫什么什么 kiss， 反正就是、就那个意思。嗯，大屏扫到你，
1: 现场扫到你，然后 kiss 一下。
0: 哎，我、就所以那这个站的很关键啊。
1: 嗯嗯。
0: 晚上六点啊。
1: 啊，好的，
0: 这晚上六点开始啊，
1: 等着您哈，
0: 聊喜剧啊，
1: 嗯，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扫码啊？就是七块七，
0: 对
1: 啊，那你就发送市集两个字，扫码七块七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是的，然后呢，现场也可以啊，现场也可以扫码，咱们就呱呱给倒满杯，咱干。
1: 哎呀，
0: 一说

0: 然后拿个矿泉水，
1: 哎，
0: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
1: 我今天矿泉水都准备完了，
0: 真的，
1: 好甩甩你完事
0: 儿。哎呀，坤总，这、哎、
1: 我今天先让我唱首这歌吧，
0: 拿个矿泉水一甩是吧？
1: 我甩完，我怕人家上来揍我。
0: 哎，别说，真行，这里边这歌我就特别适合咱今晚，这是什么酒杯都摆上，什么摆开什么的，
1: 啊，把酒都摆满喝，
0: 都摆满喝哈。
1: 派头的，
0: 对，千人干杯计划嘛，然后也得大声说出来，
1: 对吧？
0: 嗯。你都别拦着我，你别非让我说出来。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勇敢表白哈！
1: 哎呀，是，把握住机会。
0: 嗯、对对对对、
1: 哦，是吧？你这个有啥才艺呢？记得展示。
0: 嗯，
1: 你像这孔雀，它追寻爱的时候，它也喜欢
0: 开屏
1: 吗？开屏吗？
0: 对，
1: 对吧？你要唱歌好，你就唱歌。
0: 哎，
1: 啊，跳舞好，你就跳舞，是吧？说车厉害，你给说车。
0: 嗯。就是我们坤威就属于这几样好像都行似的、啊、
1: 是吧，
0: 没你不行似的。
1: 哎，也有，嗯，这个最近这个、
0: 啊、
1: 这个说唱圈呢，这个最近有点生疏了、
0: 啊、你太凡尔赛了，都这样还生疏呢？
1: 生疏生疏。
0: 哎，真的，说唱真不是一般人拿来就能唱的，你发现没有，就烫嘴你知道吧。就很烫嘴。
1: 哎，对，你多喝点热汤热水、哎、
0: 练练哈、啊
1: 哎、你还得这个压上韵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嗯，看听我们节目多热闹哈。嗯、没事儿，我们这节目啥都有，就是属于爱车，怎么说来着，爱车啥都有啥都说、
1: 哎、
0: 什么领域我们都能涉猎哈。但主要是汽车服务类的啊，大家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就发信息也好、
1: 啊、
0: 打热线都行、啊、
1: 是啊。
0: 嗯，
1: 无论你是买新车买二手车啊，
0: 对，
1: 都可以聊啊。
0: 嗯，
1: 最近有些朋友想买车然后比较纠结啊，这个看着新车了看着二手车了、啊、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啊，咱们呢来帮你啊、哦、
0: 是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呢与您同频前行，同时呢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同时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好物哈，包括像今天七夕节呀、啊、大家想一想给自己的爱人啊、女朋友啊、心爱的人送上什么样的礼物呢，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看一看啊，官方商城有很多的这个大牌好物大家可以选购，你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呢，可以送自己的女朋友爱人一块腕表，这腕表太好看了，
1: 这啥、嗯、这啥牌的，这是
0: 真的罗拉玫瑰腕表，它是英伦的一个就是属于轻奢品牌吧。
1: 哦，
0: 我觉得它很有设计感，主要是那个祖母绿那小色儿真的是配色太好了。
1: 哦，
0: 嗯，
1: 哦，
0: 咋的呢，
1: 特别好。
0: 真的挺好的哈，然后送表的时候一表白，我想
1: 跟配着音乐
0: 啊，对，我想和你看着星星连成线。
1: 对，
0: 嗯，收下我这块玫瑰腕表吧。
1: 是，
0: 我想星星，我想大声说出我爱你。
1: 哎呀，这歌配的行吗？
0: 好浪漫，
1: 您继续。
0: 嗯，太浪漫了，这块祖母绿的腕表的高雅、恬淡，非常像你。
1: 我趁着东北这声我都想下单。
0: 真的
1: 真的，哎呀，
0: 这个听着像玩笑但真好看，
1: 确实好看啊。
0: 哦，就是好几款啊，一款就是黑配祖母绿，还有一款我觉得特显白，你看见没有、
1: 嗯、
0: 就这款有点像抹茶绿哈，配金
1: 分人带。
0: 嗯，
1: 你带行。嗯
0: 啊，
1: 费点劲。那个绿色的行。
0: 人雨妹妹现在，人雨妹妹现在正怎么正在，是能不能在这是什么地方赛里木湖啊，到没到呢？
1: 这个今天好像去那啥来的
0: 啊、
1: 魔鬼城了。
0: 哦，就啊，好，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看。
1: 然后送了这首歌，他到现在都没回我
0: 啊。什么歌啊？
1: 这首歌我听听啊。
0: 啊，
1: 哎呀，那啥了。
0: 你送的是啥呀？
1: 这首歌
0: 啊。
1: 啊
0: 啊，对，
1: 我说的是这种。

0: 知道了，这个就是你，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就为了应景说你到这个地方呢，但是你不是这个地方的那个，
1: 嗯、对对对，
0: 你是这个地方的。我估计天宇不会回你了，
1: 不会不回我，
0: 肯定不能回你了哈。嗯，我们天宇妹妹确实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啊。反正就不回你了，
1: 真没回我。
0: 哎，可见我们的活动是丰富多彩啊！您需要什么呢？在我们交通广播这儿都能有，您能够选到的。想跟着我们去玩，关注我们的旅行的活动啊！
1: 嗯、
0: 想买东西呢，到我们官方商城去转一转啊！嗯。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汽车服务类节目，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信息啊，您可以拨打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另外你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嗯，
1: 我们看到的话，你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0: 好的，那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的信息，他也看了几款车啊，他说深蓝318。阿维塔07 iCar 的 V27、
1: 嗯、
0: 他说的都是机械悬挂的一个版本啊，说哪一款车的底盘质感和驾驶感受会更好呢，他就想三选一，主要用途就是长途自驾，路况倒不是会特别极限那种的。
1: 你要是质感来说，
0: 嗯，
1: 阿维塔07可以，
0: 质感在这里边是最有明显表现的，
1: 相对来说，对，相对来说啊、
0: 哦、
1: 开起来质感会更好一点，我个人感觉啊。
0: 嗯， 嗯，
1: 但是适不适合你，你得自己去试。
0: 嗯， 嗯，对、
1: 啊、我再次强调，我只能说这三款车我感觉开着我挺喜欢，
0: 嗯
1: 啊，那种感觉、
0: 嗯、
1: 啊，你喜不喜欢那得你试啊，
0: 是吧？
1: 对，
0: 那你买车可不就是这样吗？而且您尤其还是比较注重驾驶感受和底盘的质感，一开就能感受得到吧。
1: 哎呀呀，就都那么说
0: 啊、
1: 哦、开出来啥。
0: 那好吧，
1: 真的都不是我说的、
0: 嗯、
1: 但就是咱们普通消费者，你能，那除非真是咱这么说，就同样级别的，
0: 嗯，专业的那种、
1: 啊、除非是不同的这种系列的，
0: 嗯
1: 啊，日系的、德系的，或者你放在一起去开，你会明显感啊，这个同样价格，但是这个可能底盘质感不是我想要的，
0: 嗯
1: 啊，不，这个更紧凑，那个更舒服，这个挺拉胯
0: 啊，就是特别不一样的那种、啊、
1: 但是你说都差不多放在一起，现在尤其咱国产车，
0: 嗯
1: 啊，给你堆的都差不多东西，大同小异的，
0: 它不会差太多，
1: 你能开出来那种感觉太难了，
0: 嗯，
1: 真的太难了。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伙呀、啊、
0: 嗯，
1: 也不用特别的、啊、
0: 就是
1: 纠结这，
0: 纠结这个东西、啊、
1: 没必要，你就自己，哎，这个挺，我外形挺喜欢，那个配置我很喜欢，这个品牌我很喜欢，
0: 嗯，
1: 就行了、啊、
0: 就足够了哈。
1: 对，然后呢，这个都是属于有这个大厂做背书的，
0: 嗯
1: 啊，您可以去考虑啊，就大厂做背书的，不是互联网给你造的啊，大厂做背书的这也行啊，
0: 这能让你心里边这拓点底哈。
1: 对呀、啊、你 iCar 这个 V27 也不错啊、
0: 嗯、
1: 小造型也方盒的造型、
0: 嗯、
1: 啊，开出去这个感觉也不错啊，你这个质感也还是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它是两种感觉、
0: 嗯、
1: 这我得跟你讲啊，这是两种感觉。
0: 哪两种感觉呢、
1: 啊、哎，你要说你平时只是说就是要那个你说路况不会太烂，
0: 对，就是一般路况呗哈、
1: 啊、你是
0: 长途吗？
1: 长途自驾多说是穿越。
0: 对啊
1: 啊，多说是穿越，穿越的话可能那种底盘的支撑性啊，紧凑性啊、
0: 哦、
1: 对吧，高速的这种驾驶感受啊，可能是不是你所追求的啊，你说那我追求是这个，那你可以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我希望有一点点路况能够带来一点点体验的话、
0: 嗯、
1: 那 iCar 的 V27 和318会比阿维塔07更适合，所以看你跟自己的实际当中的一个占比啊。你说我天天就是跑室内，然后高速啊，不去什么说上哪儿这个爬个坡了，翻个山越个岭啥的，没这想法。
0: 对，因为你高速又不涉及到这些东西。
1: 对，那还是阿维塔07会更好。
0: 看您的使用场景更多是多少吧？
1: 对
0: 啊，好，听到给我们回复一下。看到一走一过发来信息了，说哎呀，咱群里的大芒果我可下单了啊，昨天已经到了，这个儿挺大呀，现在还在催熟当中。哎，
1: 个儿挺大是吧？
0: 那必须的，我们的这个一些
1: 个儿大管饱，
0: 对，实实在在的哈，催熟当中，估计熟了会更好吃这个口感、
1: 嗯、
0: 哈。

0: 哎呀，小崔发来什么信息呢？啊，说这个，说国产电车比那个什么强，什么开起来叮了咣啷的。
1: 哎，这小崔应该
0: 嗯，
1: 是开过不少车吧？
0: 对，那肯定的，因为
1: 嗯，
0: 是
1: 代驾
0: 代
1: 嘛。
0: 驾嘛，
1: 哎，你给我
0: 哈。
1: 说说呗，你开过最好的是啥？
0: 对，就你感觉开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哈。
1: 对，
0: 嗯，因为你想代驾，平时可能能接触到不同的车主、不同的车，
1: 是。
0: 我觉得还挺有发言权
1: 我
0: 的
1: 觉得你
0: 吧。
1: 要干代驾吧，你自
0: 嗯，
1: 己也整个靠，
0: 哦。
1: 整一个那个像那个套头那个，
0: 嗯嗯，
1: 那个胸前的那种摄像
0: 啊，
1: 机记录生活。
0: 哎，这个挺
1: 我
0: 好
1: 那天
0: 哈，
1: 我刷到一个代驾，哎
0: 嗯
1: 呀，那应该是他在哪大城市？
0: 嗯，
1: 哎呀，都是漂亮的小姐姐，长得呀，动不动开跑车呀。
0: 你看看，
1: 我估计那小伙长得也挺帅。
0: 嗯，
1: 他直接都直接喝完酒那个，你来到哪个酒吧接我一趟，
0: 嗯，
1: 这都这样。
0: 而且就是代驾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车，尤其大城市哈，
1: 嗯，
0: 那可能车就会更多一些，
1: 哎，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咱要我们要从客观出发
0: 嗯
1: 啊，说的是客观的啊。他说这个我怎么说呢？你说所谓的国产电车都比那个特斯拉强，
0: 嗯嗯
1: 这个呢，我觉得你有点主观啊，有点主观，因为很多我们的电车品牌，你看他们开新闻发布会都是对标着什么特斯拉，
0: 对，
1: 这是标杆，
0: 以人家为标杆的
1: 标杆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是安全性，二在一个限速，另外一个日额管理这一
0: 嗯。
1: 块都是我们要追求
0: 这
1: 的。
0: 是比较关键的几个事儿。
1: 特斯拉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是要比我们国产车强，客观的说啊，
0: 嗯
1: 大家
0: 嗯，
1: 不要这个给我什么，
0: 杠啊。
1: 对啊，不要上纲上线什么的啊，这不牵扯到任何，只是说从专业角度去讲，
0: 嗯，
1: 特斯拉还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一个安全性
0: 嗯
1: 啊，刚才说到日管理
0: 嗯，
1: 啊这块确实是我再一个这个智驾这块特斯拉也不错啊，确实它里边没啥配置，
0: 嗯，
1: 啥也没有，
0: 就简单了
1: 很
0: 点儿。
1: 简单啊。然后开起来也不舒服，
0: 啊，
1: 但是确实特斯拉的这种整个的操控这块还是可以的，啊，你感觉开起来叮咣，那不就是觉得颠吗？啊，
0: 嗯
1: 不舒服吗？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车开起来整个确实操控性很好，指哪打哪的感觉啊。但是确实配置照我们国产车比差远了。
0: 那咱国产车都现在都武装成那样了，啥都有哈，反正就是每个人追求的还是不一样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该学习，咱就学习，是不是？
1: 该承认咱得承认。
0: 对。
1: 啊，这块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承认有一些这个品牌啊，他们在某些领域啊是很强的，我觉得不磕碜啊，
0: 嗯，嗯，
1: 不
0: 那
1: 磕
0: 当
1: 碜，
0: 然了。
1: 对啊。
0: 大家呢继续参与啊，我们可以聊聊车、唠唠嗑，然后呢有时间咱们也可以听听歌。当然了，最主要的我们还是汽车服务类的，大家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找我们，咱们来聊一聊。当然对于车的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啊，都个人观点嘛，
1: 对，
0: 对吧？大家来说
1: 探
0: 一
1: 讨
0: 说，
1: 啊，交
0: 探
1: 流，
0: 讨。
1: 咱不杠
0: 嗯，
1: 啊，
0: 对，也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
1: 哎，
0: 对的
1: 是的，
0: 啊，谁说的一定没有道理的，就从个人角度出发吧。
1: 对，我们相对呢，只是说，相对会比各位呢要客观一点，
0: 嗯，我
1: 不能
0: 看
1: 完，
0: 的比较
1: 对，你
0: 多。
1: 主观就完全就是那太主观了，我就喜欢他，我咋样都行。
0: 对，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没开过几台车，只开过那个车，然后就说这个车怎么怎么样，那其实也不是很客观的。
1: 对，但代驾这个他肯定开的
0: 他
1: 是很，
0: 开的很多车。
1: 哎，可能觉得这个确实叮咣，我承认叮咣，但是它有好的一面，也有
0: 嗯，
1: 相对来说不足的一面啊。
0: 对对，是这样哈。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这个发送"市集"两个字，有二维码弹出，还可以这个扫码，然后7块7一个浪漫的数字，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千人干杯计划，在辽西郡门前哈，逛逛我们的交广市集。我们这个活动呢，大概6点钟就开始了哈，然后大家都来逛一逛哈，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这个啤酒畅饮，可以和爱人表白，包
1: 是，
0: 括现场还有一些浪漫的游戏什么的。
1: 对，这歌都给你，是吧？大
0: 都，
1: 声说出来嘛，
0: 这是对呀。刚才
1: 啊，
0: 坤总都给你已经都烫嘴了，说唱哈，
1: 那我，
0: 嗯，
1: 完了，刚才这个冬梅都给你介绍这个
0: 对，
1: 腕表
0: 腕
1: 了，
0: 表
1: 是不是？
0: 是啊，
1: 用时间见证你们的爱情。
0: 哇塞，这个好，用时间见证，嗯，这个浪漫哈。好啦，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欢迎大家，
1: 啊，这个叫 Brian，
0: 哦，
1: 说正在听咱们的节目，
0: 是吗？
1: 开特斯拉。
0: 嗯，
1: 哎呀，你，哎呀，你开特斯拉竟然能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
1: 你咋听到的？
0: 嗯，
1: 哎，说今年新买的，
0: 嗯，
1: 换新 Y 啊，
0: 嗯
1: 新什么
0: ，Y 加 YL
1: YL 啊
0: 是特斯拉 YL 吗？应该 YL 吧。
1: ？Y 啥叫 Y 加
0: 对呀，
1: 去？
0: 去回到上海，然后你们说到特斯拉，就开得非常好
1: 你
0: 哈。
1: 看。

0: 真的，他就是有一部分人开完特斯拉之后，
1: 嗯，
0: 他别车他开不了，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他也开不习惯特斯拉，
1: 对，对。但是人家这个是实际体用这个体验哈，实际用户的一个体验
0: 啊。这个是看看7月30号从上海开车回锦州呢。
1: 哦，
0: 听节目呢，在高速上听呢，
1: 是吧？
0: 8:53的时候，7月30号8:53，这都已经呀20天了。
1: 哎，就是在车上，是不是下载？是不是那个就是车载的那个云听啊什么的？
0: 您现在是在上海听我们节目是不？
1: 嗯。7月30号是回锦州的，现在您是还是在上海还是在锦州呢？
0: 是呢，他应该是回去了吧？啊，他是30号从开车
1: 回
0: 锦
1: 州。
0: 哦，
1: 那现在是8月中旬下旬这个样子，您是在什么地方呢？
0: 是呢，
1: 这个喜欢特斯拉的朋友会觉得它非常好，
0: 嗯、
1: 是吧？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这个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呢拨打电话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参与。
0: 是的啊，宁静志远问咱们市集在哪儿？辽西郡啊，
1: 嗯，
0: 辽西郡这个东门外啊，那个广场上。
1: 对，
0: 嗯，
1: 好，宁静志远啊，是在我们这个交广大街在辽西郡，嗯，实际上它其实就是临着这个中央大街。好，
0: 对，两边这还有
1: 主打夜市、联合夜市，
0: 是的，
1: 好，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那接下来咱们就听听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一起分解。
1: 啊、是的啊，欢迎大家来光临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哈、啊。
0: 你看我说肯定是有 APP 云听
1: ，Brain 对，是听云听软件、嗯。然后他说现在呢已经过天津了哦，您是往上海回呢？
0: 啊
1: 是吧、
0: 哦？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应该是，
1: 应该是往上海回呢。然后是 Model Y 的这个长续航的版本。
0: 嗯，都你看，真是就是，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大家别杠啊，也别这个说，嗯、哎呀，怎么，我们只是就、事实论事实啊。
1: 嗯，
0: 哎，真的，他开往特斯拉的，他还是很喜欢特斯拉的。
1: 嗯，
0: 啊，长续航的 Model Y 啊、哦，行，就是新款的这个大鼠标是吧？
1: 确实挺像大鼠标。
0: 我跟你讲，这个那都属于纯电动热门榜的 number one。
1: 嗯，是吧？
0: 啊、哦，真是长续航版本的，你是后驱的呗？
1: 嗯，
0: 20多万现在。
1: 嗯，
0: 真是。
1: 嗯。
0: 哎，感谢啊，感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博瑞。
0: 希望您在这个上海工作生活的时候呢，然后呢上车也能听到我们这个家乡声音，然后您能很开心。
1: 对，带着我们的家乡的声音
0: 啊，
1: 然后希望能够在上海的一切顺利。
0: 是，别我们报路况的时候呢、
1: 嗯，
0: 然后影响你在上海开车。我们报的是
1: 锦州的路况。同时呢，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您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您的。
0: 嗯，
1: 刚才我们回复的一些问题，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啊？小崔，刚才我们还跟你互动来着呢，小崔就不吱声了。
0: 代驾去了吧？
1: 嗯，是不是又忙上了？
0: 这10:28就代驾了哦。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这个是因为啥呢？
1: 因为啥呀？爱所付出的代价，爱的代价。坤总在这等着呢。

0: 30分，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
1: 目前呢，附属医院东门和南门的门前车都挺多的，然后呢，这个东门，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压力，然后呢，附属医院南门的西向东的方向车相对多，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的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这个密度比较大，海路上现在车也是多一些，先生购物广场上海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的，就这几个点吧，车相对多一些。
2: 是，剩下的话，我们市府路沿线呐、科技路沿线呐、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成都街、灵溪大街、吉祥，
1: 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的我们的小助理也挺有温度的啊，他总会就是想大家所需啊，你比如说呢，这个到了这样的季节该吃水果了，然后就给我们上一些水果，
1: 是，
0: 而且水果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0: 啊，
1: 这今天七夕你这
0: 七夕的时候晴雨两用伞来着，因为最近吧天晒，然后还总有那个分散性阵雨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伞吧得有两种功能，一个是防晒，一个是防雨。
1: 但在今天
0: 咱就给它回避一下，
1: 对，
0: 是吧？
1: 你今天就应该上那个502，
0: 胶水得上手段才能分。
1: 真是的，我这爱的代价都给你们播了。
0: 对，我们代价呢都是带着爱的。
1: 对，代价小崔啊，
0: 嗯，
1: 电话我记住了，需要的时候给打电话啊。
0: 行。
1: 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0: 中间环节，
1: 价格这加价啥的啊，
0: 是
1: 啊，有的呢可能说这个日期啊，
0: 嗯，
1: 要临近了，但临近也不是说，
0: 嗯，
1: 哎呀今天买完明天过期，
0: 那不可能，至少得有个一年半载的，
1: 哎，
0: 保证够您用的，
1: 是的啊，
0: 所以说就是相当划算了。
1: 对，而且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商城是和你想想，我们是这个天津新闻广播，江苏音乐广播，什么西湖之声，还有什么，反正就都是我一些同行，因为我们一起溯源来的嘛。
0: 对对
1: 啊，一起溯源了，所以这个如果说要是有问题，你想这200多家电台，那早就这个受不了了。
0: 所以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看到哎呦 ，BOSS 林来了，发了很多的美图啊，然后他说，看
1: 10号嘛，
0: 看到了，
1: 比较，
0: 说幸福指数直线攀升中，此时我明白了，空气都是甜的。
1: 哎。
0: 甜甜的啊，这个爱情就是能够滋润我们的生活嘛。
1: 对，什么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
1: 真是。
0: 嗯，就怎么看就都感觉都是爱的味道哈。
1: 那可不，你
0: 挺好。
1: 哎，这个。

0: 吧，周总是给你们写的吧。
1: 哎呀，我们先接一段广告啊。
0: 好的，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怎么个事儿？就是去外婆家，就我们变成吃瓜群众了。你这一下透露了，
5: 嗯，就说到这就行了，
4: 你就不说了，
5: 说都说了，嗯。
4: 你这外你这你、
5: 嗯、不说了、嗯，
4: 哎，歌里也唱回外婆家哈、
5: 哦哎，
4: 你看看，这战略战术弄得挺那什么呀哈，嗯、
5: 哎，
4: 是。
5: 你比如说大哎，大家这个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4: 嗯，
5: 还、
4: 嗯、
5: 直接就、
4: 啊、就见爹妈了
5: 啊，见父母了，应该都不是。
4: 嗯，
5: 要不是先借这个姐姐，
4: 嗯，
5: 哥哥，
4: 嗯，
5: 啊这样的，
4: 嗯，
5: 然后呢，爸爸
4: 九柱东风的信息啊，他说。领跑的 A10403 的那个版本，悦享能买吗？电池怎么样？风冷真的会充电慢吗？
5: 不是，首先咱有核心问题啊。
4: 嗯，
5: 它的价格，你想买这个车，你的预算哪儿？你挑的是不是有点多？相对来说，我们说的比较委婉点，就是对预算比较敏感吧。
4: 嗯，
5: 啊，它搭载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它电池才多少？39度电池，39度多吧，不到40度电池啊，这个磷酸铁锂的。国轩的啊，这个配的是风冷，
4: 嗯，风冷
5: 日常慢充没有问题啊，但确实风充，啊，然后呢，你要说就是你没有加充，你就想依赖这个公共的快充，那你就直接上505，啊，上505那个，
4: 嗯，
5: 就它是液冷，啊，它是液冷就是应该
4: 快充没事儿，
5: 7万多块钱那个加了能够7-8千块钱吧，啊，所以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4: 咱们也要了解他的一个情况、就是。
5: 你差不差这几千块钱？
4: 哎，
5: 大概7000块钱。
4: 差7000块钱、啊。
5: 但是对你差，你首先就像我说的，你这个对预算是不是很敏感？啊，你说不敏感，啊，那你就估计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4: 对。
5: 啊，你要相对来说，你要说觉得，哎，我就差这7万块钱没问题，要不7000块钱吧，6-7千块钱、
4: 嗯嗯、
5: 啊，
4: 接受这款还是没有什么不能买的。
5: 嗯
4: 嗯。好了，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呢我们的信息各种平台继续跟您互动啊。如果说你要是想拨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5: 对，然后呢
4: 人就叫黑霜
5: 这回事啊，
4: 嗯，包材也就那小瓶是黑的，然后就是比较那个有辨识度、
5: 哦、
4: 人家就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你不都美白吗、
5: 哦、
4: 我说我黑霜，
5: 明白了，
4: 但是我能起到的美白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5: 懂了，
4: 行吧，这么解释一下，
5: 一瓶7克，
4: 嗯、对一点，
5: 哎，你看没看过刘德华演电影
4: 啥
5: 整那个就门徒那个
4: 啊，
5: 哎，就整一小碗好几个人吃，哎，你给我回来，
4: 嗯，
5: 瞧不起，一人一碗，
4: 一人一碗，一算账，你跟，
5: 真是的，一人一碗鱼子酱
4: 啊，
5: 这个7克不够，
4: 对，
5: 70克，
4: 这10克700克的，你这，哎呀，你先用着，你觉得好了，咱再整那个，就是大正装什么的，
5: 对对，
4: 对不对？你这还70克。
5: 啊，明白，先试用，
4: 哎，先让你试用，咱们
5: 懂了，
4: 咱们这试用装大家特别喜欢，尤其姐妹们特喜欢，因为什么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上铅的，
5: 嗯，
4: 或者精油化膜，到秋冬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水分特别容易流失，你给它丰润上，这个你抹一些东西，它就不容易流失了。
5: 是的啊，
4: 嗯，
5: 这个想进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朋友啊，
4: 嗯、
5: 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贴粉2个字，然后呢就弹出来2维码、
4: 嗯、
5: 啊，然后您添加就行啊。
4: 是的，活动对，今天晚上，今天
5: 咋听的你这？今天是8月19，七夕了啊。
4: 对呀、啊，七夕节嘛。
5: 明天去了，
4: 嗯。今天晚上来啊，那个
5: 今天关注的。
4: 哦，今天刚刚关注的。
5: 不是，哎，这个叫彩虹小兔的这位，你是男的女的这位？
4: 嗯。
5: 啊，
4: 彩虹小兔
5: 咋的了？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6: 太厉害。
4: 彩虹小兔真有两下子啊。对，我们到那去都是仙人，都成仙儿了，对不对？
5: 你要来就来现场啊。
4: 是的，在辽西郡啊，在辽西郡，我们晚上6点钟基本就开始了啊，然后来逛一逛，热闹热闹。
5: 是，
4: 发送市集两个字，市是早，
0: 大家都这样，
5: 没有朋友，嗯，
4: 恋爱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没朋友的，朋友都可烦你
5: 了，
4: 你去谈你的恋爱去吧，
5: 哼。
4: 不管就是不理你。

0: 然后他说意向呢是 ET9，毕竟是未来旗舰嘛，它主要就是出差开的比较多，然后呢这一年呢大概得50000公里左右啊，公里数也挺大的，但是呢他就觉得 ET9 呢后排空间略小，没有 ES9 那么舒服，很纠结。您出差不得是自己，那还是相对来讲简单一些更好一点哈。
1: 你这东西就是你自己，你看他自己意向是 ET9，然后还说这个后边小，啊，那你这东西就是有舍有得，
0: 对，
1: 得懂得取舍，
0: 也不能都有。
1: 你意向他 ET9，那你就得包容他后排空间小这个事儿。
0: 那 SUV 最好是方便停车的，方便停车怎么理解呢？是别太大吗？怎么理解呢？哈，然后驾驶视野好，预算30多万，本来想买新能源，但是试了一些车之后，发现自己开电车容易晕车。而且不习惯无边框后视镜什么的，然后室内通勤坤威的推荐。
1: 那您到底是
0: 目啊，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哈，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继续跟我们聊。那同时呢，现在发送市集两个字还是可以去扫码7块7参与我们今天晚上辽西郡的这个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啊，我们相约在七夕节。好了，那以上的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新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
2: 好了，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早晨啊，也不是早晨，刚刚有人告诉我这个七夕啊，我都忘了啊。祝愿每个家庭呢都能够和和睦睦啊，祝您好心情啊。七夕了哈、啊、晚上打算干嘛？我觉得没结婚的哈、啊、给女朋友买点适当的礼物啊，结婚的呢咱就别整那个太虚头巴脑的哈。来吧，咱们一开始呢还是得继续聊聊那个雍正的那些事儿哈。咱们说了嘛，雍正啊收拾老九收拾的比较狠呐、啊、是吧。你看对比来说哈，老八呢就是雍正对付老八的时候呢给台阶了哈，雍正恨不得把所有能想到的手段都往老九身上招呼。要不是啊爱的大家伙呢都是康熙的儿子，是同一个爹的亲兄弟，雍正说不定啊能把老九呢给凌迟了。他的铁杆心腹，谁只是碍于皇子身份应付一下的表面关系，他分的比谁都清啊。咱就说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雍正三年七月的时候，当时呢，山西巡抚叫尹都立就递了个折子，参奏老九府上的护卫乌雅图等人，在山西平定州殴打当地生员，请求的按律法治罪。这事儿呢，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就是说它根本不是刚发生的新鲜事儿。早在之前哈，山西巡抚又藏不住了，就赶紧呢补了折子，弹劾呢相关的人。原来骆敏呢早就知道这事儿，也审过相关的人，只是最后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轻轻接过去了。雍正当时就火了，直接在御史里挑明，当手跟前最得力的心腹，你骆敏倒好，审案的时候居然说李大成当时生病根本不知情，就这么把人给放了，还急急忙忙的把人呢送回京城。雍正直接就点破了，说骆敏这就是明摆着徇私包庇。满都护和老九曾经是邻居，俩人呢肯定是一伙的，骆敏呢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包庇老九的心腹太监。其实骆敏未必是因为这个原因包庇，很可能啊单纯就觉得金的钱财去西宁，在那里肆意挥霍，花钱收买人心，当地的人居然还喊得九王爷。他老九不过是个贝子，连贝勒都算不上，哪有脸称王爷啊，这是半点啊没有做臣子的本分，简直是悖逆。还特意加了一条，以后陕西的官员百姓要是还有人敢称老九为九王爷，直接从重治罪。你看啊，这话说的，处罚绝未是公事，连别人怎么称呼都要管，这里多少呢带了点私人恩怨的味道啊。那边骆敏呢，雍正给的处罚是罢官，但有意思是什么，骆敏当时本来就已经告病回家了，本来就没在任上，这个罢官说白了就是走过场，根本呢没

不再是爱新觉罗的家里的人了，跟老八呢落了一个同样的下场，是吧？到了这年三月，宋仁甫又来补刀，说老九他们既然已经被削了宗籍，那他们的子孙呢也得跟着出名，原来的名字不能用了，得改名字。雍正当时呢就定了规矩，名字必须改啊，但是不能别人帮着改，得他们自己给自己起新名字，起完了报上来审批。你想想啊，老九那脾气，他能顺顺当当的起个让雍正满意的名字吗？那肯定不能啊！他巴不得借着起名的机会，好好呢膈应一下雍正。果然到了5月，诸王大臣呢就联名上奏，说老九自己改的名字存心奸巧，完全不合规矩，必须让他重新改。雍正看到奏折啊，哎，反而一脸无所谓。他说啊，改名这点小事儿呢，在老九的罪状里根本排不上。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这四个人结党营私，背里搞的这个阴谋诡计，干的不法的事儿啊，数都数不过来。我之前跟你们说的，还有你们知道那些罪状，不过是全部的1/10而已。剩下那些有的涉及呢朝廷体面，实在不好说出口；有的事情太琐碎，根本说不完，我都忍着没往外说而已。其实呢，后来给老八定了是40款大罪，给老九呢定了28款大罪，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细致得很。这要说有什么没说的，估计啊也没多少啊。雍正这话呢，多少呢有点夸张的成分。这说着说着哈，雍正呢又把话题扯到别处，他特意强调说，当年呢这个废太子啊，胤仁呢被废，根本和老八的同党鄂伦岱呀、阿龄阿呀、奎逊没多大关系。说这仨人呢，手段虽然龌龊哈。可没那么大能量，掀不起什么风浪。骂完这几个人，雍正呢才绕回改名的事儿。他说让老九自己改名，他肯定呢还会耍诈玩花样。这事儿呢就交给成亲王、恒亲王，让他们给老九改名字，改完了报上来。你看啊，这个雍正这个上谕哈，经常有个特点，就是。本来呢要说一件事儿，说着说着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了，骂半天别人，最后呢才绕回正题儿。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跟老师批评学生似的哈。先说你考试作弊，然后呢说你平时啊迟到早退、上课睡觉、不团结同学，骂了一圈回来才说这次考试成绩作废。最后改名的结果。啊，咱们节目当中说到改什么名了，叫塞斯黑啊，就是这人特别讨厌啊，特别膈应人的意思啊。这事儿说起来也有意思哈，就负责改名的恒亲王胤禛还是老九的亲哥哥，也不知道这亲哥哥啊给这个亲弟弟哈改名字，这心里是什么滋味，怎么想的啊？那么雍正呢对付老九是吧，可不只针对他一个人。连老九的亲戚，他都也没一个都没放过。收拾政敌呢，先收拾身边的人，这本来呢是常规操作，可雍正的操作呢，还是让人觉得挺有意思。雍正后来发现呢，老九跟他的长子，就跟他自己的儿子，叫洪长，就私下里通信，和自己的儿子啊私下里通信。这个通信的方式可不是让人光明正大的带信。他们怎么做的？这爷俩怎么做的？有点意思哈，就是他们把信呢缝在这个鞋袜里面，偷偷传递。更觉得老九呢，居然自己发明了一套密文。他用拉丁文字母来写信，但是呢，直接翻译根本看不懂，得先把拉丁文转成满文。有的呢，还要从满文再转成汉文，属于。

双重加密，是吧？里边呢还有几个字母是老九呢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自己设计的，是吧？造的。那你说老九这个脑子哈，要是用在正地方，说不定呢能成为一个密码学家。可惜呢，全用在呢跟雍正对着干上了。再是后来呢，还是被雍正发现了。雍正当时气得不行，是吧？他说啊，雍正怎么说的呢？他说自古以来哈，只有敌国之间才会派奸细偷偷传递消息，造暗号，防着别人呢发现，是吧？老九倒好，跟自己的亲儿子通信，居然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这自然呢也成了老九呢28款大罪里面的一条。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雍正呢还曾经呢公开拉拢过老九的亲戚啊，就亲戚和亲信。他把老九的几个亲戚呢从西北呢调回京城，正当着他们面的问说，老九呢要是有什么被我冤枉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说，要是他真的行事狂悖，你们呢也实话实说。紧接着雍正又补了一句说，你们自己说，是还愿意跟着老九，还是不愿意跟着他了，都实话实说。你想这话都问出来了，谁敢还说愿意跟着老九啊？这帮人又不傻，这时候说愿意，估计脑袋啊都保不住了。这几个人赶快啊，这个异口同声说老九啊行事狂悖乱纪，他们不愿意再跟着他，愿意为朝廷效力。雍正一听呢，当即就给这几个人呢封了官啊。你说这番操作哈，审问政敌的亲信，让他们揭发罪证，这是帝王常用的手段。可这么公开的拉拢呢政敌的亲信还真不多见，是吧？当然这可能呢是雍正的这个套路哈。这事儿还没完，后来雍正发现哈，这几个人呢其实都知道老九用密电哈来通信的事儿。这几个人当中有的人还亲自参与过，可是当初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半个字儿都没提。这一下啊，雍正可不干了，他们就把这几个人分别交给了不同的人审讯，把话说得明明白白。老九去西宁之前的事儿，犯的事儿啊，我一概不追究。但是到了西宁之后，他有什么悖逆的举动，谁负责管理他的书信，必须一五一十呢招出来，要是有知情不报的，立刻处死。说白了就是逼着这些人呢把老九的底儿呢全兜出来。你看啊，雍正对付老九真的是能用的手段的全都用上了，明的暗的，台面上的台面下的，一点都不遮掩，就是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我就是要收拾老九，哎，就是往死里收拾。所以呢在那几个兄弟里，雍正啊最恨的绝对是老九，没有之一啊。哎，我这音乐怎么没有了？这个雍正呢收拾人绝对厉害，绝对是高手啊。我估计哈，很多人哈，尤其是当领导的，在看雍正王朝的时候都有同感，甚至可能说都学了几招，是吧？有没有可能？有啊。那个收拾兄弟啊，咱们陆陆续还得想怎么收拾那些拥立他的大臣呢？啊，包括这个隆科多啊，是吧？他的舅舅啊，啊，等等等等吧。欢迎您继续听，是吧？陆陆续续我还跟您讲，好吧，看看雍正都用的是什么手段。谢谢啊，谢谢点关注的朋友啊，谢谢乐妞啊点的这个小心心啊。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
1: 今天是8月19号啊。首先呢，这个是非常这个喜气祥和的这个七夕佳节啊，再一次的祝愿大家吧，节日快乐。另外呢，在历史上今天也发生很多的事儿，不能一一呢列举，但我说其中一件，我挑一件给大家说说，就是西班牙流感大爆发这件事儿。为什么我单挑这件事儿哈？因为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之前的这个 SARS 也好啊，新冠也好哈，我们记忆犹新，是吧？这两件事情啊，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都产生了，甚至社会哈、经济方各方面都产生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同时我们经常说历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西班牙流感大爆发，您看一看，和这个 SARS 也好，和流感和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高潮，同时欧洲又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夺取最多生命的一次大瘟疫，叫西班牙流感。以前的瘟疫啊，从来没像这次呢这么厉害，是吧？你看，包括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以及中国的多次大瘟疫，一共打了是4年0.4个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参战，一共死了1000多万。但就在一战的接近尾声的时候，1918年的一次大流感，竟然夺去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这次西班牙流感实际上呢，对结束一战呢起壮点。很多人呢，经常是早上还没事呢，中午开始犯病，晚上就死了。那么多生命瞬间被夺取，导致一战也打不下去了。一战的结束啊，和二战还不一样。二战是一直打到最后，一直打到德国首都，直到美国向日本别的国家领土上打。一战的结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

国家内部爆发的革命，是吧？包括沙俄的革命以及德国的革命，很多国家在革命以后就宣布呢退出一战。再一个就是大规模流感的爆发，在流感的爆发呀，大量死亡。后来因为大量的年轻人死亡，工厂也没人，也征不上兵，最后只能呢宣布呢战争结束。这次大流感被称为呢西班牙流感，但是流感最开始不是从西班牙爆发的，西班牙管这次流感，但是呢在欧洲各国当中，这次流感在西班牙夺去的生命最多，所以大家后来呢就统称为叫西班牙流感。这流感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呢？当时因为科学技术啊远远的没有今天发达，人们甚至不知道病毒这个东西与人类的许多疾病有关。直到1938年左右，人们呢采用了电子显微镜才能直接观察到病毒。人类之前只知道有细菌啊，就说这是什么什么细菌传染的，但到底怎么回事谁的也没弄明白。那时候中国最弱小，所以大家实在弄不去了，几十万劳工呢在欧洲挖战壕。中国劳工后来在那儿病死的饿死的有好多。欧洲人呢永远觉得自己特干净，就西方人永远都是这样啊，凡是有病的啊，这个有病源，首先呢想到的不是亚洲人就是非洲人，艾滋病呢就赖到非洲人头上。这次西班牙呢流感一爆发，欧人就说我们这么干净地方肯定没这病，那一定是你们中国人带来的。于是就赖到了中国那些啊去欧洲啊挖战壕的劳工身上。而且这个说法呢是持续决定重建这个病毒。可是因为当时的尸体都烧掉了埋掉了，已经找不到当年的病毒了，所以就不能确定这病毒到底是从哪来的。结果在1990几年的时候啊，美国科学家偶然在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的一个村子里毁灭了。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呢靠近北极非常冷，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尸体呢就都这个冰冻在那儿了。后来美国科学家在那儿发现了这些冻得比较完整的尸体，于是就把尸体当中的病毒呢提出来重新检验，然后跟今天的病毒对比。西班牙流感在1919年最后一次爆发之后呢，在人类中间就再也没有流传过。从当年的尸体找出来的病毒跟今天所有的猪流感、鼠疫、禽流感等所有病毒都不一样。这个结果啊就让大家很奇怪，这次西班牙流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怎么会就突然全没了呢？如果不是病毒，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死去呢？还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呢？但为什么会突然没有了呢？这到底是谁干的？当然啊，如果从宿命角度来讲，咱们老子曾经说过，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战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战争，是不是老天爷生气了，说你们人类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能好好过日子，非得互相残杀成这样呢？好，既然你们不争气，那我来折腾你们一下。于是一战呢打死了1000多万，西班牙流感呢又病死了2000多万。当时全世界一共才17亿人，结果几千万人突然就这样死了。后来呢，就是1918年美国统计的当年人均寿命比之前少了12年。然后呢，中国的劳工回国又把病毒带回了中国，所以后来的亚洲又死了很多人。西班牙流感呢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哈，但直到现在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谜之一。那么我跟你介绍完之后，你突然发现没有，有很多的地方和我们萨斯新冠比较相像，是吧？也是不知道。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了，昨天说了哈，我说那个我说有空的时候咱们说说这个陆羽和他的茶经啊。茶经大家太熟悉了哈，学历史的时候都涉猎过哈。咱们简单聊聊陆羽哈。陆羽什么人呢？陆羽是公元733年呢生于富州竟陵，这地方现在是什么地方？就是今天湖北的天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陆婴这个陆羽从小啊是被遗弃的，叫弃婴。因为什么？这陆羽长得非常丑啊，他出生就被父母给扔了啊。然后被谁捡到了呢？就被龙盖寺的一个叫智基禅师就收养了啊。然后就从小是从在那个寺院长大啊。你说他小的时候就熟悉煮茶，但是呢你看他虽然是在那个寺院长大，但是呢他志不在佛学，而是一心呢向往儒家学问。后来有个机缘哈，就得了一个地方官叫李其悟的赏识，然后呢就的儒学教育啊，为日后呢著书就打下了文化根基吧。茶经啊这本书呢是需要你自己呢借给下来好好这个读的啊。如果您对饮茶对中国的茶文化感兴趣，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说太多啊，这玩意儿也不是佛法。但是呢陆羽心里呢想学圣贤之书，就不肯落法为僧。这老和尚就十分生气，就责罚他在寺里干最重的活啊，到那个寺院里放牛啊，劈柴担水啊，打扫庙宇啊，什么累活苦活都让他去干啊。其实际就是想让他学佛啊。那么有一次呢，这陆羽一边放牛，然后呢他就拿树枝在这牛背上写字读书。有一次呢他偷偷写一篇文章吧，抒发志向，结果被师傅看见，师傅就很生气啊，训斥了。就即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天天呢劳作受苦，也没放弃读书念头。咱们后来呢，当时官府呢有一个戏班子叫伶人班吧，就路过，陆羽干脆就逃离了寺庙，做了幽灵啊。幽灵不是那个鬼怪哈，又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像喜剧演员吧哈。这个陆羽啊，咱不说了吗，他长得不好看啊，很难看，还有点轻微结巴啊，但是呢这人挺灵啊，然后做了一个喜剧演员还挺好啊，口才还不错，表演挺诙谐好，或者演员好。现在因为都网络时代嘛哈，很多人就是这拍电影也好，拍电视剧门槛就没那么高了。你看很多的那个陆陆续续的很受欢迎，都是那些二人转演员。你说他读过几年书，甚至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生活呢历练了他，是吧？啊，他对生活呢都非常溜，是吧？面对各种人啥的，应答如流的啊，这也叫生活的磨练哈。所以很多人网红，他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好，这就想到这儿了哈。然后呢这个咱再说金啊，手艺嘛炉火纯青。后来这个陆羽呢离开龙盖寺外出求学啊，基禅师就再也喝不到那种符合自己心意的那个茶汤了哈。传说啊，这个唐代皇帝就听说这个智基和尚善于品茶，就招他入宫，专门呢这个就安排呢宫里的这个煮茶高手呢为他来煮茶。然后呢那个禅师就喝了一口，就轻轻放下茶杯，说那个黄金问他说你怎么不喝了，说智基说我喝过的好茶是我徒弟陆羽啊亲手煮的，别人煮的茶没那么好的味道。说这么好吗？皇帝就说那赶快去找这个陆羽吧。找到了之后呢，就直接接到宫里，陆羽呢就煮上一杯茶，当然他俩还没见面哈。这个禅师啊喝了一口就说

还有那个第三个就是火门山读书啊，山中煮茶敬周夫子啊，就是咱不说了嘛，他得到了太守李希吾的帮助，陆羽就来到火门山呢拜这个周夫子呢求学。那么这个火门山呢，山中呢清泉遍地，这个老师啊周夫子。山中呢就有一处泉眼，后世就称为陆羽泉，传说他常常呢在这里打水煮茶，一边读书一边品茶。他不光呢学习呀这个书本上的道理，也在山林之间呢实地观察呢茶树生长，体会呢水土，对一路上吧这个颠沛流离，常常饥寒交迫。你看别人呢躲避战乱呢就想保住性命，他却不一样啊，他那个躲呢不是完完全躲，他是一路呢寻访各地那个产茶区啊，遇到茶农呢他还会呢这个帮助茶农啊这个常年呢奔走在山野之间。你人家很多文人呢游历是游山玩水，那陆羽呢就是实地调研，是吧，把民间呢口口相传的一些种茶呀制茶呀饮茶经验就一一呢记录下来。后来呢这个陆羽定居啊湖州之后呢，就结识了一个写诗的僧人叫皎然啊，皎洁的皎啊，俩人就成为一辈子的挚友。皎然就写过大量的和茶有关的诗，俩人经常呢结伴游历山中煮茶吟诗论道。陆羽啊身边皎然呢有首诗写的挺好，说俗人多饭酒，谁解煮茶香。可以看出呢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个志趣啊。当然有一些这个权贵啊邀约什么的，邀约陆羽，陆羽呢常常推辞，但是呢经呢仅仅呢7000多个字，分为3卷10篇，书中讲到茶树的本源、采茶制茶工具、茶器、煮饮方法啊，各地茶产地、历代茶典故，还提出了叫精行简德的文化高度，是吧。所以他对全世界啊，对中国，对全世界呢都产生了这个重要的影响哈。你看尤其是日本不现在变成茶道了吗，对哈，就是太多了，今天咱们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吧。我觉得哈有机会哈，喜欢喝茶的，因为现在喜欢喝茶的朋友特别多啊，而且现在很多朋友喝茶真的不简简单单呢就是解渴了哈，啊真的是把它作为一种修养。

0: 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又到了这个中午时分了哈，该吃午餐了哈。我下节目之后呢，我是上午食堂，我们有这个工作餐。有的朋友经常开玩笑说：“没事，您吃的，我觉得还是可口就行啊，不在于东西的什么贵与贱啊。”还是那句话，吃饭吃个七分饱。中午呢，你再休息一下啊，睡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的。好嘞，好胃口，可以吧？
2: 李阳，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
1: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4: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4: 有料又有乐。

0: 发了八条消息。他叫什么名字来？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下啊。这个，你的搭档呢？你的搭档呢？你的搭档呢？就是重要的事情，他说了八遍。
1: 嗯，这很重要，
0: 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我昨天就好像我把你给弄丢了似的。没错啊，今天呢是七月初七，是咱们中国专属的情人节。
1: 嗯，
0: 所有啊奔波的各位弟哥弟姐，那今天呢是不是看到了鲜花约会烛光晚餐还没有到呢？
1: 嗯，
0: 这满满的仪式感。嗯，
1: 还有咱们稳拼三餐，
0: 你看看静云现在越来越懂得咱们弟哥弟姐了，的确是很真实啊，全程都是在过浪漫的七夕节，唯独咱们的弟哥弟姐这方向盘就是他们的情人。
1: 对
0: 啊，话筒就是我们的情人。马路就
1: 跑得晚，
0: 嗯，
1: 风里雨里坚守岗位真的特别不容易。
0: 那么今天看到哪些发生在车里的浪漫七夕的仪式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啊。牛叔说昨天谁提的七夕啊？啊，昨天牛叔送过来还有一首歌呢，人看月亮说。嗯，
1: 牛叔说不是昨天吗？七夕
0: 是礼物已经送过了。你提前，你比别人早过一天哦。有爱的日子啊，天天是七夕。
1: 嗯，
0: 欢迎5912，感谢大家点亮粉丝灯牌。
1: 女再相配，地上行人成双对，恩恩爱爱总长久，喜鹊鹊桥百千岁。
0: 这个是咱们小马远在他乡，在无锡给我们发过来的一首诗。
1: 第二首，梁萧
0: 必须得有这个七言诗啊，要不也不是咱们的姚小滚了。是不是？
1: 是
0: 正午诗人，词代小王子，外加现在音乐制作人。小黄毛说看我们的哥的姐的。
1: 嗯，万里千山总是情，的哥的姐城市行，听着交广畅通行，
0: 欢迎八方来客。
1: 嗯，全部都聚齐了。
0: 哎呀，这简直了啊。很多人觉得七夕啊一定要有仪式感，咱们现在整个一赛诗会

0: 感谢七 UP 分享的这一首《等到那一天》。静莹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嗯，
1: 这首歌非常的欢快，
0: 嗯，
1: 而且充满了青春，
0: 整体风格是比较活泼的，非常的积极向上，
1: 嗯，
0: 很正能量的
1: 感觉，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有校园感啊，然后就青春的对于美好未来的那种等待啊，憧憬，即使分离或者是有一些失落，也会期待重逢的那一天。
1: 嗯，对。
0: 然后 7UP 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暖的，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演唱技巧，气息啊，感情啊都是非常足的，然后把这种默默等待的心情啊就娓娓道来唱出来了。 嗯，
1: 每一句都走心入耳，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听这样的歌呢，好像心里的疲惫啊都舒缓了不少，真的太很温暖啊，很治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谢谢哈，5912最近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一直互动，很积极的。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在直播间，抖音直播间里点个关注，每天12点到13点，那我们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看得见的广播。然后呢，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呢，已经把歌传过来了，谢谢大家喜欢。你好，Taxi。这个小毛毛应该是要选择咱们商城里面
1: 对，
0: 的物品。今天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稍后给朋友们介绍哈。他说的这个时尚是哪一篇时尚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打出你的想要的那个链接。
1: 打出的时尚是罗拉玫瑰腕表。
0: 表。
1: 对，这个今天七夕还有专属福利，只要899元起。正常的话，这个官网和专柜都要1-2千块钱，就是相当于咱们3折就拿下明星同款的腕表。
0: 好啊，那其实我觉得送礼物啊，现在可以下单了啊，尤其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即便七夕过去了，可能会赶到一个什么生日啊，属于你们的纪念日啊，这个非常划算的
1: 对，
0: 啊、哦。
1: 比较合适。
0: 大家说7UP 的声音呢是最好的慰藉，那么在你的心里也在等待一个人吗？也在等待那一天吗？是在等待今天七夕节吗？要有一份爱的表达吗？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它的声音了。它是，
1: 啾啾啾！
0: 一听到这三个字，好多朋友啊，就是充满期待的。咱们都有一些的哥的姐特意都说了，我就喜欢他的声音啊，他唱什么我都觉得好听。
1: 那真的很期待了。这首歌叫《我的爱只为你存在
0: 有请啾啾啾。

0: 啾啾啾的这一首歌呢，特别适配咱们在抖音直播间里有几位朋友的心情啊。这首歌叫什么呢？啾啾啾。
1: 我的爱只为你存在。
0: 因为我的爱不在了，所以我感伤了。咱们这位叫做无你的时候。
1: 他说今天是我分手的日子。
0: 哦，今天分的手啊。今天上午分的手啊，还是就是今天凌晨分的手啊？无你，今天是分手的日子，我还以为就是今天是你的分手纪念日呢。还有李富生也说，
1: 今天也是我受伤的日子。
0: 就刚才啾啾啾的这首歌啊，是不是让你们心情更感伤了？但它是一种陪伴，它像你的，它音乐不会背叛我们。当然，所有的分手也不因为。不完全是因为背叛，可能不适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对。
0: 原因，分手了，肯定是受伤了。而且我就说呢，为什么今天这个日子，有些人就会非常的伤感呢？因为如果不分手的话，那可能我会准备好多的话，准备好多的礼物，
1: 对，惊喜。
0: 准备很多的方式来过这个节日。然后看到其他的情侣在一起啊，在一起欢聚啊，那种幸福感就提示。原来我的爱不在了，属于你的跑不掉，不属于你的挽留也留不下。七夕节到处都是浪漫，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可能七夕节会很热闹，反衬我们心里的孤单，心里不好过呢，是人之常情。
1: 但是一定要放过自己，好好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对的，不必强求。所以想到自己的分手呢，心里可能就会有一点酸涩啊。那已经走过的路，放下，轻轻放下吧。不属于你的人，轻轻放下，不要内耗。往后的日子呢，会有更大的温柔，更适合你的温柔来善待你的。
2: Oh, those Russians.
0: 缘分尽了，也就是一份随缘，就是缘分到了，要随这个缘分；缘分尽了，那也应该随缘，
1: 对，
0: 对不
1: 是。
0: 对？
1: 不要拿过去的往事反复消耗的自己。
0: 是不是？
1: 对。
0: 哎，无论怎样，都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李福生还记得咱们的一位老主持人呢。
1: 对，话语去哪儿了？
0: 一会儿呢，我们下完节目之后呢，就和话语啊打个招呼，说有人真的非常的惦记你哦。现在话语在交通广播，然后很多我们那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开头语啊，咱们比如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那一天晚会的这个现场的版头就是话语
1: 对。
0: 来录制的。声音非常的大气啊，我一定替你转达对他的问候。牛叔有点质疑，

0: 哎，七夕节，是不是两人一年才见一面呢？那这个节日还是别过了，哪有人庆祝一年见一面的？
1: 牛郎织女可真不容易啊，一年就见这么一次面哦。仗剑走天涯说，
0: 牛郎织女不是分手，是分开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1: 谁在天上啊？谁在地上啊？哟呵，
0: 哎，今天是姚小滚和相亲认识的纪念日子。
1: 那也就是说，你和你媳妇儿是今天相的亲呢？那简直是太浪漫
0: 啊，好
1: 了！
0: 浪漫。
1: 哎，这个介绍人，你和你媳妇儿是相亲认识的呀？我觉得这介绍人非常的有心啊！
0: 是挑这个日子。
1: 哎，就是以后啊，就是给静莹介绍个对象啊，是吧？然后呢，选择一个什么日子，两个人就碰面呢？日后，他们两个是纪念日，将来，比如说结婚什么的啊，就都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
0: 对，
1: 你说，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0: 嗯，
1: 谢谢 GH 送过来的粉丝灯牌。是知道了，牛郎织女不是分手了，是分开住，一年见一回。祝福天下有情人吧！你看，舞女现在情绪。
0: 肯定还是有不合适的地方，
1: 你们有不开心的地方，
0: 嗯，
1: 那没有说昨天还开开心心的，今天就断崖式的分手吧？
0: 是。
1: 应该是有很多的铺垫了，可能其中有一方早就觉得，甚至两个人都感觉到不适合了。
0: 积攒。
1: 由量变到质变，分开对于你们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啊！那应该恭喜一下哈，分手。哎，不，有一首歌叫《分手快乐》。
0: 对。
1: 一个堂堂的七夕节，我们来谈分手。舞女都有点过意不去了，还是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缘分到了，是月老也好啊，介绍人也好，肯定你们就必须得在这个日子得相识。
0: 真会过，以后在一起纪念日和七夕一起过了，省份礼物。
1: 就是两个人的相识纪念日，而七夕节也省了，要不然的话还单独过个七夕节，
0: 嗯，
1: 单独过个相识纪念日，
0: 对，
1: 单独
0: 结
1: 过，
0: 婚纪念日。
1: 你必须的，
0: 但是其实这样，这个日子显得更重要了。
1: 那可不，
0: 嗯。
1: 都有点压力。
0: 希望两位美女主播天天过七夕。
1: 可不是嘛，静莹和小圆，我们也像，虽然没有牛郎织女分开那么一年，这几天呢，今天我们见了面之后，彼此的眼睛里都放着光啊，
0: 嗯，
1: 哎
0: 对。
1: 呦，好想念啊！就你心里接受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哎呦，等会儿啊，
0: 对。
1: 你想念的话语，其实每天都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出现的。
0: 没有月下老的允许，手是不能随便乱牵的。
1: 啊，是月老同意了，
0: 嗯，
1: 然后这
0: 对。
1: 两个人才能啊有缘分。其实早就给签好了啊，月老牵线儿嘛。还有抱着玉兔烤嫦娥，哎，我怎么觉得今你这名字和今天这个节日 这
0: 挺
1: 么
0: 搭。
1: 搭呢？
0: 姚小滚说：“缘分到了，感情淡了，长痛不如短痛。分手过后。”必要更好的人在不远的地方等你。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说的太
0: 对，
1: 好了
0: 说的太
1: 啊。
0: 好了。
1: 还有李福生，
0: 人活着不快乐，长寿有什么用？人活着不幸福，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顺其自然，看透一切吧。
1: 发现大家今天都活得特别通透啊，狼行天下终不是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好歌呢，还有实力唱将呢。我们的大秘书来了，
0: 完全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就是成了，你知道吗？
0: 嗯，
1: 终成眷属是两个人的哈相依，能够爱情结成果实了，
0: 嗯，
1: 走
0: 对，
1: 入婚姻的殿堂了，必成家属，是不是？
0: 嗯，
1: 那就一家人了。夫妻，即使更经典，有情人终成家属。
0: 对。

0: 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1: 听风演唱的《兰花草》，
0: 哎，很轻松了。

0: 这一版的《兰花草》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它和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校园港的特别茂盛，
1: 嗯，
0: 是不是？
1: 感觉很自由洒脱。
0: 哎呀，
1: 感觉就像在大草原上奔跑一样。
0: 你不让我长都不行，我长势旺盛，哈哈。哎，听风啊，中间啊有一个，哈哈，
1: 哎，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就这种笑。在草上过，在草地上，哎呦，挺浪漫的。
1: 哎，
0: 谢谢听风的这非常洒脱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自由自在的兰花草。牛叔说：“别理月老的。”过去呢，就是在相亲的时候啊，就是女人的手和脚那不能轻易碰的、
1: 哎、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牵手了，这女人的脚都被这个男生看到了，你要负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手和脚啊，你是看着得劲儿，真是相中了。手和脚也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嘛。
1: 对，
0: 4661说这俩人谁呀？
1: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每天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的节目，我们可以在这里唠唠嗑啊，唱唱歌啊。刚才说，
1: 嗯，
0: 有情人终成家属，下联儿，
1: 有钱人终成眷属。
0: 没有月下老允许，当时牵着。咋的，是得劲儿了、
1: 嗯、啊，以后就痛苦了。
0: 你看这个他们两个截然不同啊、
1: 嗯、
0: 一个是我就看着谁的手得劲儿，我看着得劲儿我就签了、
1: 嗯、
0: 一个呢是必须得听月老的，实际他们两个说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1: 是
0: 缘分到了自然他就让你牵手了。谢谢牛叔送出来的天作之合。哇
1: 哇，好漂亮啊，这个
0: 是不是？
1: 是。
0: 天作之成啊，就是天作之合，

0: 对，佳偶天成。祝听节目的各位，绝对是天作之
1: 哎
0: 合。
1: 呀，大冷面，
0: 啊、哦。
1: 这是香肠和这个干豆腐丝儿，
0: 这边还有啥
1: 这
0: 呢？这是
1: 是
0: 猪头肉不是
1: 猪
0: 啥呀？
1: 耳朵。
0: 猪耳朵呀，整个一卤肉拼盘啊！说这个
1: 来
0: 照
1: 了。
0: 片啊，原来华语大哥是在新闻广播，哎呦，那有时候他还挺胖的，是不是？
1: 嗯，是。
0: 哦，现在瘦身了，坚持锻炼。
1: 嗯。
0: 华语大哥，这是我们的榜样，每天要走，都得超过1万步，
1: 嗯。
0: 每天都走。哎，我们的首群人，姊妹篇。
1: 嗯。
0: 不是梅花烙，
1: 梅花泪。
0: 梅花泪是带点戏腔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首群人静瑶。

0: 真是听出了梅花泪的那个味道，因为她们两个是姊妹篇呢。谢谢静瑶，静瑶也是非常熟悉话语和霍光主持的《山不转水转》，这都是我们老牌子的节目了。我们的守情人每天都会在节目里和大家打招呼，给大家分西瓜，满满的情绪价值。谢谢静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陪伴，一直在守候。这个节日啊，整个城市啊都变得很温柔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就连说分手啊，都是一套一套的，也都是能够说一些很安慰的、很有哲理的。哎呦，这个谁把我这脸又撑开了啊？GH。刚刚说下哈，这个很温柔，我觉得伸出来的这个小手也很温柔。
1: 轻轻的。
0: 是的，谢谢。就像袁所说的，
1: 我喜欢的是天上的缘，地下的份，合起来生成了缘分。今生遇见的缘都是前生欠下的债，缘分皆是上天的安排。
0: 你看看，我们真正的这个七夕呀，真正的缘分就在。这一天显得更加的珍贵，提示我们啊，缘分难寻，真心难遇，若有幸遇见，
1: 便倾尽余生去珍惜。
0: 是的，一定要珍惜在人海茫茫当中与你牵手的那个人。也感谢呢，我们那么多的直播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你刷到了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电波当中留下的话语，听过的歌，将是我们最美的回忆，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哦。谢谢大家！哎呦，好像是老顺大哥要有话要讲，是不是？
1: 对。
0: 稍后一下，老顺大哥昨天朗诵来着，
1: 这没听到。
0: 这家把咱们节目夸的呢，
1: 啊。
0: 给我乐的。

0: 合不拢嘴。下完节目以后还偷偷乐了好久。来听一听。
1: 要是玩儿去了，反正总之是挺快乐的回忆啊，听到你的笑声。这个人活着，我感觉就要活出一个智慧。哎，别人高不高兴那都次要的，主要是自己高兴，自己开心。哎，找那个，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吧？你就说得情投意合，别自私自利，那俩人都自私自利，还不如自己单身呢。我感觉就这样，婚姻是大问题呀。
0: 还是前辈呀，
2: 嗯，
0: 说话有道理呀。
2: 是，
0: 你悟出了什么，静莹？
2: 悟出了，
0: 嗯，
2: 不管怎么样，爱自己是最重要的。
0: 首先啊，让自己快乐，
2: 对，
0: 是一个能力呀。
2: 了解自己，
0: 哎，与自己和解，人啥事儿呢就想开了，它就是天堂。
2: 别往心里搁，
0: 想不开它，那你就得往下去。
2: 嗯，
0: 所以说呢，哎，老师大哥说的非常正确啊，我们得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才能够感染到其他。那个日后结了婚了，完了还得分手离了。
2: 对，
0: 你现在就是知道你们不合适了，分手，那不是一个好事吗？
2: 对，
0: 省下了一道程序。
2: 是的。
0: 哎，老班长来了，欢迎。就是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嗯，话不投机其实也很正常。哎，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那个念想，
2: 嗯，
0: 是不是？
2: 对，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0: 无你说了，
2: 看一眼手脚都贪事儿咋的？原来多好，看一眼就能定终身，没分手的痛。
0: 那过去呢，有些是包办的，就是过去和现在呢各有各的。就是让人觉得很放松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听到的这一首歌可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了。静莹好几天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
2: 对呀，
0: 嗯，还没有打开她的链接，看到她的头像就无尘无爱无尘无情啊。听吧，这首歌一定会治愈你的。

0: 红尘无爱，红尘无情，可是嘉义却唱了如此，
1: 是，
0: 如此无情。既然啊，我们待在一起就是。

0: 一个错，那好吧，我放有一种爱叫放手，
1: 嗯。
0: 你看很多的歌都是这样子的。缘分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享受啊，也不预，只要你开心就好啊，舞你，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自己痛苦啊，允许自己耗那么一阵儿啊，但是不能长期的，因为这
1: 嗯，
0: 件事情
1: 对。
0: 就沉迷于，哎呀，我怎么就那么无情，怎么就分手了啊，怎么就不爱了？没有什么，就像你当初喜欢一个人一样的，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喜欢一个人，就那么一瞬间，你就爱上他
1: 对，
0: 了，
1: 没。
0: 是你一个日后的一个总结和借口。但事实上，我觉得那就是缘分，就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1: 对
0: 没有啥原因啊，不要纠结。我怎么去？
1: 朋友和家人一起过，
0: 你说经营，我俩今天过得都多开心
1: 对
0: 呢，
1: 呀，
0: 俺们娘俩呀，都忘了跟大家说这个是七巧节到底是咋回事了，是不是？
1: 是，
0: 浪漫的叫什么头针艳巧啊？
1: 会准备一碗清水，静置在月光下。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举办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
4: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5: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每年盛夏高考放榜啊，咱们锦州市呢都会涌现出一批踏实努力、闪闪发光的少年。他们用3年的寒窗沉淀实力，用自律和坚持，交出了最漂亮的青春答卷。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这位优秀的学子，可以说是妥妥的宝藏学霸，文武兼备，圆梦清华大学的志明哲同学。志明哲同学，你好。
6: 月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明哲。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702分啊，这是咱们锦州市的一个全市的探花这样的一个优异的成绩。那这样的成绩呢，是不一样的爱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志明哲同学跟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啊，听一听他最真实、最接地气的高中学习心得。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啊，就是，当年你高考查分的时候，当时你查到的是702分，咱们锦州市
6: 一，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完了？然后但是到最后慢慢往下出这个分数，最后还是上到了700分。看到这个最终总成绩的时候，当然第一反应是非常的喜悦和激动。这个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700分确实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根据我。 今年的高考的体感来看，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说，我预测高考的分数线会较往年去暴涨，就是清北的分数线。
5: 嗯，
6: 然后所以当时并不确定702到底能不能上，然后还是在家很焦虑的等了2个小时的这个一分一段表，因为最后我确实录到了我这个梦中的这个情校，而且也是梦中的专业，就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想去的这个笃实书院。
5: 啊，简单介绍一下，你就是从初中以来就特别向往这个专业，好不好？为什么对他那么心之所向？
6: 这个因为我是从小对这个航空航个高中之后感觉成绩好像上来了一些，然后最后就在高三的时候就全力去冲刺这个清华的笃实书院，所以最后也是能考到，也是比较幸运了。
5: 嗯，你说到这个笃实书院，就是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到这里我们具体会学到哪些详细的一些东西，就是将来就业的时候会朝着哪个方向呢？

0: 我的赌石书院的话，它主要是有三个培养的方向。我想去的是这个航空航天专业方向的。然后这个出来的话，可能会进到国企的一些研究所，或者去民营的这种航空航天企业去做一些技术。
1: 遇到难题，那卡壳，你是会立即跳过，还是就跟这道题就死磕？

0: 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化学生物是相当于是弱势学科，然后我在化学生物这些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的时候，我就去做基础题，就不先研究那些难题，然后等我这个化学生物这个基础题做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发现我对一些常见的题型掌握的不是很熟练，然后基础的知识掌握之后，这个一些答题的套路不是很熟悉，那么我就去做一些很多的模拟题，我去多见一些题目，然后来提升我这个化学和生物的成绩。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干最合适的事儿，首先你要先明确你当前最合适的事儿是什么。
1: 嗯，
0: 再直白一点说，就是你当前的弱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弱势是这个数学的基础知识，可能有的同学弱势是物理的大题的过程书写。
1: 嗯，
0: 那在知道你弱势是什么之后，你就定点去突破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盲目的跟从补课班啊，盲目的跟从学校的这种进度去，就是人云亦云的这种随大溜的学习，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学习的规划。
1: 嗯，那我知道，就像高中的时候，他们学校也好啊，包括很多的补习班，他们都会给你留到很多的作业，是不是？那你这些作业是如何权衡这么多的作业以及自己有针对性的那些学习的内容呢？
0: 首先我对学校的作业的态度是能写就写，
1: 嗯，
0: 尽量把它写完，
1: 嗯，
0: 因为作业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呢是，写完今天的作业可以对今天的知识点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知道高中的知识点和题目是比较脱节的，也就是说知识点学明白很简单，但是距离做题会做还有很大一块距离。
1: 嗯，
0: 我们做了今天的作业就可以知道今天学到的知识点具体是如何应用到题目中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的过程。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作业，尤其是一些试卷的作业，老师会有讲评课，那么如果不做这个作业的话呢，你就相当于失去了一张卷和一堂课，那是比较得不偿失的。这是我对这个课内作业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能写的话还是尽量把它完成，然后补课班的作业我觉得就是能写就写吧，也是尽量完成，但是肯定要求没有课内的作业这么严格。
1: 嗯，
0: 然后关于一些自己的题目呢，我是数学、物理、化学这三科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化学的话我用的是这个套卷，就是天星的这个套卷去复习。
1: 嗯，
0: 然后数学和物理我会去网上找题，找的过程中我会有针对性的筛选的去找，就是比如说我数学有一段时间这个压轴大题做不会，
1: 嗯，
0: 那我就专门找，我看这一套卷我这个压轴大题对我来说应该有用，那我好，那我就把这一套卷给它弄下来，然后我把它做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就是专门攻克你自己的这个弱势，是吧？
0: 嗯
1: 嗯，那你刚刚提到了啊，你的弱势学科是化学和生物，是不是？然后你提到了这个就是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分享一下，就是你化学和生物这两科什么时候你专门去夯实基础，然后到什么时候你又开始拔高呢？就是高三的什么时候开始这两科的拔高练习？
0: 化学和生物夯实基础的话主要是在高三的上学期。
1: 嗯，
0: 因为我高一高二的时候是参加这个物理竞赛，所以说会占用很多课内的时间，这两科的知识就有很多的疏漏，就是基础上面会有一些不会背的地方，甚至所以说高三的上学期物理竞赛结束之后，我就专门的去弄了这两科的基础知识，每天去背书背笔记。然后等到这个基础知识结束之后，我发现每一道题的答案我都能看得懂，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出来，我就明白啊，我的基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呢在题型的这个熟练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主要从基础转向题型的练习，就去多刷套卷。
1: 嗯，
0: 这个时期大概是在高三下学期开始的时候。
1: 哦，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刷套卷哈。
0: 对。
1: 嗯，那能不能说一说，就是这些学科里边哪些学科是你的强势学科？
0: 我觉得我的强势学科的话可能是数学和物理这两科。
1: 嗯，数学和物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在数学和物理这两科你开始有优势的？大概你多大那个时候？
0: 如果说有优势的话，
1: 嗯，
0: 可能要到初中才能体现出优势，不过我是从小学开始就对这两个科目的学习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是，嗯，有意识的会学习一些初高中的内容。
1: 哦，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去有意

0: 是的，去研究了。哎，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初中的数学和高中的数学，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初中的数学，首先它第一点是基本是学什么就考什么。
0: 嗯。
1: 初中的数学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二次函数的这个压轴大题。那么二次函数的压轴大题有几种题型，这个什么动点问题啊，什么平行四边形问题。基本上平时老师上课教这些，然后考试也就考这些。所以同学的话，初中基本跟住课内的练习，然后跟住上课老师的这个讲课内容，就可以把数学卷完成的比较好。但是高中呢，确实是上课讲什么，考试就不考什么，或者说考试考的东西是上课讲的延伸出去很远的内容。所以说还是需要同学自己去练习，自己去多见识题目。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比喻啊，说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你和面，考试的时候会考你怎么去蒸包子，是这样吗？
1: 确实是这样，高中的话确实是这样的。
0: 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在高中学习的情况下呢，那根据你的描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单单你上课要仔细的听老师讲课，课后呢自己大量的吸收和消化是更加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像高中的卷子啊都是特别多，那你是怎么去筛选的呢？就所有卷子作文肯定做不出来，那你是怎么去筛选的？
1: 首先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针对我这个问题去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和抖音上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比如说这个压轴大题，这个某一个题型的压轴大题，比如说概率压轴、导数压轴这种题，求助我的班级的这个任课老师，让他们帮我筛选。
0: 那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听课抓重点的方式是什么呢？
1: 说实话，听课抓重点这件事儿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对锦州的同学来说可能会轻松一些，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如何去发掘出来一些其他的重点内容，就是在做卷子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常考的点也是重点的内容。这个有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上课可能会有遗漏的内容，但是在你平时做卷子的时候能发现它反复去出，那么这个也是重点内容需要记下来的。
0: 你上课会记笔记吗？
1: 上课是会记笔记的。
0: 会记笔记。其实很多的这个学生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就有纠结的地方，就上课的时候如果笔记记多了，然后老师讲什么可能听不下去，那如果要是老师认真听老师讲课，我又会把关键的笔记给错过。那这个记笔记和听课这件
1: 最深刻的例子就是我的英语笔记。我的英语笔记是从初中开始一直记到高中的，然后初中那个时候现在都流行这个衡水体嘛，大家上高中了也必须要写衡水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衡水体它写起来，尤其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就会很慢。但是这个时候同学，我的建议是一定以上课的内容为主，笔记可以课下整理或者借同学的来整理，但是课上的内容绝对是不可以缺失的，一定要以课上听课为主。
0: 也就是说呢，还是得两者没有办法兼得的时候，还是得以听老师的课为主。如果呢慢慢的锻炼出了记笔记的速度，我们再一边听一边记。其实刚刚你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衡水体啊，以前呢就是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上节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也都提到过这个衡水体。因为衡水体我见过，它那个书写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像汉语拼音，是吧？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是有一点点的什么小弯钩啊，然后衡水体它基本上就直上直下的比较多，是吧？那其实呢，衡水体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开始练习是最好的？
1: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高中的话就不需要再腾出那么多的时间去练这个英语。大家在高中之后要用衡水体去写英语作文，那么你上来，尤其是在高一的时候，你可能就面临作文写不完的问题。就是明明会写，但是因为字写得太慢了，所以写不完。所以我在初中就是有意识的强迫自己用衡水体去练笔记，同时提升写笔记和写衡水体的速度。
0: 那也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这个作文的加分呢有很大的帮助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时有整理错题的习惯吗？
1: 是有的。
0: 有哈。那你看现在呢，就是初中我知道啊，初中比如说数学呀、物理啊这些错题呢，整理起来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是
1: 比如说我们拿数学来举例子，一道题 就比如说现在最近很火的这种概率的压轴题，它的题干也是和那种物理大题一样很长的。
0: 嗯，
1: 那我会

0: 把这个题干进行抽象化，比如说题干可能是一个具体的扔硬币的问题啊，我会把题干进行抽象化简记，当中有哪些思考我也会写进错题本里。也就是说记错题本不能记成把题干抄下来把答案抄下来然后就一道错题就扔在那里，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过程，要把这个过程体现在错题本上。像是我之前有一个题目，就是我印象很沉进去这个操作，清晰的写在了错题本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的过程写在错题本上。然后还有化学生物的错题本呢，就是整理的时候要整理小点，比如说生物一道题有四个选项，对吧？你可能有两个选项不会，那么没必要把四个选项都弄上去，就弄两个就可以了。很容易产生这个惰性，就是懒得弄了，然后你这两张卷上错题可能就拉倒了。所以说有了错题就马上记到错题本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1: 那也就是说你每天都会在错题本上有一些这个记录是吗？
0: 对，只要是有错题的时候就会。
1: 那或者是说每周都会有，比如这个星期。
0: 对。
1: 哦，那这个习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这个习惯主要需要感谢我的化学老师。他当时发现我这个化学成绩比较低迷，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错题本，我当时说没有。这个时候是高二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应该我们记不太清了，应该是下学期开始的时候。前的那个卷子和笔记都不重要了。
1: 哦，考试之前就是以错题本为主，然后呢平时就是每天发现或者是每两天发现就整理一次哈。
0: 对。
1: 你这个习惯让我想起了，同样啊，也是去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高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觉得这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真的难度还挺大的，因为呢，这得需要每天持续不断的去弄自己的这些东西，但是真的是很有效果，是吧？哎，你刚提到了你高中老师对你帮助特别大，你的高中是锦州中学对吧？哪位老师？
0: 对。
1: 还参加竞赛，那是不是这么多的任务给到你，你就会没有什么自己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了？
0: 其实还好吧，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很内卷的人。我的这个平时的晚上还有这个周日，因为是单休嘛，这个周日的时间还是挺宽松的。
1: 哦，那你平时都有什么？
0: 是从四岁半开始学的琴。
1: 哦，一个标准的小琴童。
0: 对对。
1: 一直学到现在是吗？
0: 是，就是在初中之前就没有再学了，但是有在练，后来有在练，但是虽然说练的时间压缩了吧，但是反正一直在练吧。
1: 我现在手里边有一段这个弹琴的视频是你妈妈发给我的，我们来听一下啊，志明哲弹琴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哈。现在这段琴，这段曲子叫什么名字？
0: 这个叫《人生的旋转木马》，是一个动漫的主题曲。
1: 这个是你自己练的还是跟老师学的？
0: 这个是完全是我自己练的，是我上高中之前初三的时候练的，主要是。
1: 你是特别喜欢这个曲子是吗？
0: 对，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1: 你当时这个小学的时候，你是一直在自己练是吗？
0: 四年级之后，又跟着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上了初中之后，就是相当于五年级和六年级还在学，然后上初中之后就没有时间再学了。
1: 啊，也就是说，摆脱了老师，然后你自己拿着琴谱也能够非常流畅的把一个曲子给弹下来，是吧？
0: 是这样。
1: 哎呀，
0: 学会了坚持和执着的这个精神。
1: 嗯。
0: 因为在练琴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那种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小节或者说某一个乐句会很难很难练，不光是他的基础技巧还有他的一些情感技巧会很困难。那有可能坐在钢琴自己还有我妈妈让我坚持下来这个钢琴这个活动了。后来的话呢，弹琴主要就是可能学习上如果压力大了就会弹一弹，然后有放松的作用。
1: 它真的是会舒缓你的压力是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小琴童嘛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我家有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个经常的就是觉得得需要咬牙才能够坚持下去，甚至有的小琴童他们都会弹着弹都会哭。然后你有过那种特别艰难的时候吗？
0: 有的，我小时候弹琴经常哭，说实话。就是尤其是练那种练习曲的时候，就是经常会
1: 促进和帮助的作用。
0: 我觉得还是有的。我就感觉我在初中包括高中的时候面对数学的难题，我能坐明显能够坐得住板凳去研究它。
1: 这就是

0: 钢琴这个给你带来的一些收获，是吧？
1: 嗯，
0: 那很多家长他们就会，他们其实挺害怕学乐器的。音乐到现在为止已经实践证明它并没有影响你的成绩，那你是在如何做到就是在不影响成绩的情况下还就经常保持练琴的这个状态的？你就多长时间练一次吧，到高中的时候？
1: 到高中的时候，高一的话可能一周能弹一天，但是我觉得就是弹琴的时间上可以同学完成它就是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后，这个剩下的娱乐休息的时间可以自己去支配，那同学想弹琴的话就可以弹一会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是的，而且我听说呢，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啊，它是触类旁通的，也就是说其他乐器嘛，这个会的。
1: 我会吹口琴。
0: 啊，会吹口琴，这个太好了啊。那你看这样啊，咱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爱好者，包括小琴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你的口琴？
1: 好的，不过因为准备比较仓促，
0: 我们献上了一段口琴的现场的演奏，好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曲子叫什么？
1: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送别》。
0: 送别是吧？
1: 对，
0: 好的，
1: 长亭外那首
0: 啊，这很熟悉了，来，我们听一下啊。

哇，非常非常的棒啊。哎呀，这首送别呢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故事感的这样的一个曲子。当年呢，李叔同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就真的是把自己的很多的心思和经历都一首来自朴树演唱的送别。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送别》。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呢，是今年啊锦州市高考成绩第三名，总分722分，圆梦清华大学的志明哲同学。志明哲同学呢，跟这个只会埋头刷题的学霸不一样啊，他的高中生活呢，可以说是充实又丰盈。在紧张高压的学习之外呢，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热爱，不仅弹得一手专业好听的钢琴，而且呢，还熟练的能够吹奏口游戏，好不好，志明哲？我现在手里边呢有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那么我快问，你就不假思索的就用你的第一感受去来回答我这些问题，你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面前卡壳或者做题卡壳的第一件事你会干嘛？
1: 去学习，继续学习。
0: 钢琴口琴二选一，那你会选择哪一个？
1: 还是钢琴。
0: 锦州中学食堂里边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1: 烤肉饭。
0: 原来是这样，这是有多好吃。喜欢喝什么饮料？
1: 700cc 的那个什么草莓那个什么，不记得叫什么了。
0: 喜欢吃什么水果？
1: 凤梨。

0: 踏入清华园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的是什么？
1: 和我一起考上清华的几个同班同学，还有我认识的，一波三折吧。
0: 一波三折。是啊，刚刚从志明哲的回答当中呢，我们也感觉到了他有趣的高中生活呢，不单单啊是学习，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可以调剂他生活的一些东西。那将来啊，你到了清华大学，
1: 长期的规划来说，就是想去这个进到国家的研究所里面，然后短期的规划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这个航空航天这个行业最近我们的国家正在飞速发展，然后行业的变化也很可以说瞬息万变吧，所以说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考
0: 那么在到了大学之后呢，如果要是想保研的话呢，应该是从大一大二开始呢就会有一定的规划，咱们到了大学之后咱们再详细的去研究哈。而且我知道就是到了清华之后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给到你，比如说这个实习的机会啊，比如说这个出国多的抽出时间来学一学的是吧。哎，那你看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小的孩子，比如说小学生啊、初中生啊，他们现在呢也是正在漫长的学习的长途跋涉当中。那你给咱们这个锦州的这个初中生、小学生或者是高中生的一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给
1: 去试错，错了没关系，错了我们可以改，但是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啊，这就是我最核心、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吧。
0: 说到这个学习方法，你看啊，现在呢，就是对于很多的新高一的学生们来说，他们今年呢刚刚升入高一，他们是要面临九科的学习，是不是？这九科的学习，你觉得就是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权衡好这么多科？然后因为课后的时间是有限的嘛，怎么去权衡这么多科的这个，让他们成绩都到达一个均衡的状态？
1: 首先我觉得需要根据同学的类型去先分。对于这个就是没有决定好学文还是学理的同学，我觉得可以先就是均分配吧。然后文科这块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我们我听我的文科同学说，感觉好像政治比历史要难一些，所以说其实政治可以作为这个学要不要学文，主科的时间一定是给到最大的，就是数学、语文和英语一定是给到最大的，剩下的物理、生物和化学，像我对我来说就是物理、生物、化学次之，但是也要给时间。然后剩下对我来说三个文科的话呢，我高一的时候就是学的就比较少一些，但不是不学，因为如果是考入锦州中学的同学知道这个学呢，因为不止我们带着学，其他的同学他也是带着学的，所以带着学的和带着学的 PK 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按首先按选科的这个倾向对把同学分类，然后呢再分出一定要以主科为主，这是第一梯队，然后第二梯队呢是你的再
0: 版。那也就是说十二月份之前这九科每一科都不能放弃，每科都得好好的学，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那刚刚呢你提到了啊，这个数学和物理都是属于你的强势学科。那其实呢像语文、数学、英语这三科呢，不管你是学选自己，它会给你的整个卷面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工整自己，首先你自己每次看自己写完的卷的答题卡的时候肯定舒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呢，工整的字儿在高考的时候是能帮同学争取到很多分数的。有的时候同学写的东西，如语文里写字写好了，在化学生物的简答题长的那种简答题的空里面是非常占优势的。这是第三。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作文啊，包括化学生物这种简答题，这种需要写很多字的地方，老师是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的，就是他会先通过你的字迹判断你是一个就是倾向于得高分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得低分的同学。说的直白露骨一点呢，就是先判断你是一个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所以说如果自己好的话，就能给老师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师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你是一个好的学生，那么即使你的作文或者说这些简答题你写的稍微差了一些呢，可能也会把你的分数往上抬。但如果你先入为主给老师一个就是差学生的印象，那老师可能这个作文都不会好好看，因为他也没办法好好看，他甚至字都看不清，对吧？即使你的作文写的很有深度很有思想，可能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分数。
0: 所以说自己特别的重要。那我知道这个高中必读的这个课外书里边，可能就重要的就两本，一个《红楼梦》，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什么来，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总共就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你是你是就是记的那些大概的知识点呢，你还是通读了都？
1: 我主要是记大概的知识点，因为
0: 说就是主要是记知识点为主。然后在高考当中，你觉得记知识点它对你的帮助跟通读的同学相比，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也都差不太多？
1: 首先这个名著考察的高考的风向是这样的，就是他现在考的会比较少，因为
0: 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他却特别特别的重要。他不像这个英语学科

0: 科，只要给到足够的时间，分数就能够提上来。尤其是像最后那个压轴的大题，你感觉这个压轴题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吗？
1: 嗯，确实是的，而且非常是，
0: 非常是
1: 要考概率压轴，所以我当时就去市面上网罗了各地的概率压轴大题，各种南方的题目，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些题，就是把那些题目做了很多，我当时弄了四十页的全是压轴题，然后我把这些全都做完了，然后最后高考的时候没有考概率压轴题，但是，我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同学，如果是智商很高的同学，那他可能直接就能建立起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思维能力，但是像我的话，我是从题目中就是不断去做题，然后感知这个题目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一开始做题的时候，我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就是比如说题干中出现了什么结构，这个结构我是如何想到使用这一步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从题型到思维的一个突破了。
0: 哎，你觉得在高中阶段对你帮助最大的老师是谁？
1: 我觉得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0: 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对你最大的帮助，你觉得是体现在哪？
1: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是在他就是在我就是道路规划比较迷茫的时候，他能鼓励我、支持我，然后给我指出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比如说当时在竞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课内啊，希望实验楼能赶紧建成然后也当然是非常感谢我的母校，然后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这个培养上面。
0: 是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小弟弟小妹妹们，你给他们说一些属于你自己的祝福好不好？
1: 那就
0: 成绩真的不是偶然，高效的学习习惯、从容的应试心态，加上平时呢自己这些非常丰富的业余爱好，都是能够把他的整个的状态呢调整到最好，才能够拼凑出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我觉得优秀呢，咱们的访谈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简单的说几句好不好？
1: 首先感谢今天大家这个聆听啊，然后呢，也希望咱们锦州交广做得越来越好，这里有一段给锦州交广的祝福词，
0: 点关注与收听。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共同分享一首歌曲啊，这也是志明哲同学他很喜欢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光年之外》。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志明哲同学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变
1: 二，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向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

0: 长，陈淑桦国语版唱出了爱里的迷茫自问，一段旋律道尽女人两种感情姿态，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语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还记得这首《半点心》吗？1990年，草蜢唱出了粤语版，虽然爱而不得，却唱得轻快洒脱，这在当年是很新颖的唱法，所以一下就火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到了1993年，东方云雀蔡幸娟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她把爱情里的痴情和心碎唱得像一杯温水，慢慢地渗进了心里。一起来听《

今天我们聊聊刘德华1993年的国乐双唱，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作曲人徐嘉良说，灵感来自夜市偶遇的落寞路人，写下了这段带着孤独感的旋律。先有国语版《言不由衷》，唱的是分手后的克制与成全；粤语版《暗里着迷》由林振强重新填词。刘德华说，这首歌对他意义重大，把爱而不能的隐忍唱到了极致。

0: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猜测总有天意，在珍惜相处的日子。道话亦未多讲，只抛低几个伤心的汉子。

0: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1: 相识只伤心人生，相恋只知多怨恨，

1992年，张学友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收录在专辑《真情流露》中，是港乐黄金期的叙事情歌，把重逢与告别写得像雨天的电影。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

玉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

精彩的世界杯不只有赛场角逐，今天我们分享几首世界杯传世金曲。第一首，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

经典节奏赛场的摇滚战歌，1994世界杯最出圈人气曲目，来自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深入人心的胜利狂欢主题曲，1998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生命之杯》。

唱得淋漓尽致，而谭咏麟唱的则是淡然释怀的感慨，一曲双韵各有魅力。屏幕前的你更偏爱哪一版呢？

嚷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

0: 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
1: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0: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0: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3: 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李律师好。
4: 啊，你好。
3: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呢，欢迎呢您现在就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林涵抖音直播间了，都会为您进行匿名，所以呢也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0: 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小区单元门口呢，作为行人日常高频通行的区域，它是应该保持这样一个畅通的状态的。但是呢，有部分的物业企业，在这个区域呢，可能会放一些障碍物。那要说到这个障碍物呢，可能有些朋友说什么叫就是一类的吧，这样的一个障碍物，而且呢，没有配套警示标识，还有防护措施，这样其实就很容易形成，隐性的潜在的陷阱。那过往的行人呢，如果要是一个不小心呢，老人小孩啊，或者说自己可能压根没有留意，那很有可能会的一个分析。我们有请李律呢，把今天的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讲一讲。
1: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呀，就是小区内的地锁绊倒行人，并且致伤残了，那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具体案情是这样哈，2025年8月份的。那么事故发生后啊，王某被送到医院救治，经诊断是造成了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10余天，共计支出医疗费呀10000余元。虽然这医疗费不太多哈，但是经过鉴定啊，王某的损伤构成实际物业公司和物业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案情我相信那个听众朋友都听清了哈，也不太复杂，就是原告去某小区去访友串门吧，就是走到这个单元入户大厅的时候啊，有一个地锁，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地锁呀，它是处一个放倒的状态。那么法院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呢？法院经审理查明啊，就这个案涉地锁是由涉案物业，就是大家都经常走
0: 的，
1: 对，该设施啊，在客观上呢，确实占用了这个通行的空间，这种情况下是形成了一个安全的隐患。物业呀，没有对地锁设置警示标识，也没有及时排查消除地面障碍物的风险，日常安全管理缺位，没有尽到法定安全这个保障义务。同时，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他是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那么他双手拎物快速行走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依据咱国家的民法典第1198条关于公共场所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结合事故成因和双方的过错程度，那么法院依法判决，那么因物业公司啊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个叫公众责任险，事故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所以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依保险合同先行赔付，超出保险限额部分由物业公司自行承担。

0: 那法院判决双方均分责任，既督促物业公司依法履职，严守安全管理底线，也引导公众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兼顾法律与公平。所以说这个在此啊提醒大家哈，这个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履行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常态化开展园区安全隐患的排查，就是这个物业得经常来排查这样的安全隐患，严禁在人行通道、入户门口等公共通行区域违规设置障碍物，确需设置这个限位设施的，需远离人行区域，并配套醒目提示标识，定期巡查维护，及时消除这个绊倒啊、摔伤等安全隐患，杜绝管理缺位引发的这个侵权纠纷。
1: 嗯，
0: 那么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呀、这个及时足额投保一个就是这个公众责任险，以便那个规避风险，发生致人损害这个事故后呢，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理赔定损，妥善处理伤者赔偿事宜，减少矛盾纠纷。保险公司接到这出险报案后，应及时介入这个核实事故情况，依照保险公司约定，在责任限额内履行赔付义务，充分发挥保险风险兜底作用，高效化解侵权这个纠纷。那么这是对物业公司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提示。那么广大群众日常出行啊，就是也是务必谨慎慢行，负重赶路时啊，更要留意脚下路况和这个周边的环境，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果因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导致人身受损，也应该及时留存现场照片、就医记录、鉴定报告等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啊依法维权。
1: 嗯
0: 嗯，就是一个是对物业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物业公司一定要平时在这个安全这个隐患排查这个方面啊，还有在人行通道这个方面应该有高度的重视义务，还应该及时的就投保一个就叫公众责任险，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啊，这个将来有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第二个呀，就是说也是提醒广大那个群众，日常通行的时候啊，也是谨慎慢行。那么就是咱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拿东西的时候，
1: 看不着
0: 啊，把你这个视线挡住了，或者是可能是，
1: 小孩、老人啊，晚上出行，
0: 啊、就是你负重赶路的时候，可能你就是来不及看脚下了，然后导致你发生一定的事故，这是就是给大家也是一个提示，
1: 如果说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呢，尤其是平时的工作时间啊，您可以联系永字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办公电话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直接联系138-4060-7141，138-4060-7141。

0: 间。如果呢遇到需要问题解答呀，或者说这个援助的话呢，您可以前往永字律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那么可以联系李律138-4060-7141，或者呢办公电话您可以致电04167110啊。首先呢您就说吧，这个开车的话，您要是开车你就千万别喝酒，你要是有这个行为呢，那你就千万不要开车，要不然你放那块儿，要不然就找代驾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具体事件吧，就是关于8+1之后启动智能车辆了。我们有请李律为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
1: 这个系统啊，有一个叫智驾系统，我就具体咱们结合这个案例咱说哈，就是智能系统就类似于说，我可以不靠。我就把这个系统启动以后，我不来操作，就类似于这个全自动这个自动啊，对，自动驾驶，我这词儿还一直没找准。自动驾驶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喝酒喝多了，那么我启动这个自动驾驶了，让这车来自己来这个在道上那个行驶，那怎么算？如果发生事故了，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哈。2026年2月呀，这个周某。醉酒后上车，开启了这个智能驾驶系统，并设置了导航。随即呀，他就在车内大声播放音乐，倒头熟睡。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啊，与燕某驾驶并无事故。事故发生后呢，这个周某所驾驶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后被民警拦停。经鉴定，周某血液样本呢中的酒精含量为240.99，事故次要责任。案发后，周某赔偿

0: 二被告人损失并取得谅解。这个重点是在后面哈。那么经过人民检察院呢审查呢，认为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提起公诉。大家对这个是不是有很多的疑问，咱们在这个案例里面他也讲述了一些这个汽车自动化分几类，就是什么样的能达到完全这个自动驾驶那个程度。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呀，这个40429-2021，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案涉车辆驾驶自动化等级呀，仅为 L2级，那么就是组合驾驶辅助这样的一个级别，并非全自动驾驶系统。那么首它就是一个辅助，这个时候要求驾驶人必须全程值守，随时接管车辆。驾驶责任主体呀，始终为驾驶人本人。那么被告人周某不能因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而职责。那么醉酒状态使其丧失应急接管能力，足以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第三个，目前私家车的这个智能驾驶的功能不能阻却安全罪。那么量刑方面啊，周某啊也是具有坦白呀、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等从轻情节，但其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主要责任，依法应从重处罚。综合全案，这个咱们再也是大概再讲一下这个哈，就是这个根据国家标准呢，就是有一个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驾驶自动化分级呀，分为是 L0-L5 六个等级。这个有兴趣的可以上网上，就是咱大家都普及呀，学习学习哈。日常所说的这个辅助驾驶啊，主要指 L0-L2级。系统啊，仅仅提示预警或短暂的这个横纵向控制，驾驶人仍然是 L2级辅助驾校，这个驾驶绝非无人驾驶或全自动代驾。那么智能驾驶系统啊，仅为辅助工具，驾驶人始终是车辆运行的第一责任人，具有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的法。全自动驾驶这个车辆，从目前来看，我掌握的来看，可能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全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程度和级别。目前上市的应该就是这种多数，就是这种，从级别上看，就是 L2 这种级别，就是它也就是该提起重视吧。因为像现在这个大家都特别关注这种自动驾驶这个车辆，然后另外一个现在这个车辆也逐渐的都上市了，但是据我掌握的这个常识来看，可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那个无人驾驶这个程度吧。大家一定要再买这个信息呀、就是或者你自个的认知来误导。
1: 总之还是那句话，为了您的安全，还有行驶在路面上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行人的安全呢，还是一定要，您要是开车的话，就是保持清醒的状态。那如果说呢？

0: 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今天都是能够正常通行，要说车稍微多一些呢，可能是在云飞街南京路西向东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倒不至于有什么拥堵啊、排长队的情况。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

0: 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桥洞桥面没有大的问题，街道方面刚才提到白楼港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多，但是目前来看也没有大的问题了。来关注一条施工方面道路封闭的一个通告，这个是在8月20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小兴县等部分的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大家留意。8月20号啊，也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小兴县等部分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首先第一个时段呢，还有路段是在8月20号到10月31号，小在此期间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绕行路线呢，也提醒大家，小兴县河北桥施工期间，那么自封闭起点可以经小兴县右转进入省道204线，那么经小期间怎么绕行，这个是自封闭起点至封闭终点可以通过施工变道就可以通行了。提醒大家，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通过的话一定要及时的绕行，并且呢注意减速慢行，确保出大家伙儿呢可能娱乐项目都非常多，但是我觉得玩水呢还是人类的天性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暑期依然呢还是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畅玩，包括水陆狂欢不间断，每天有4场造浪巨浪嗨翻全场，全家到城市的海边享受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之旅。白天有演绎，下午4点呢水上的这个 bar 就准备的开造了，高颜值的男团重磅空降，水上电音节也是炸裂开场。傍晚6点也是有独属于自己的海边浪漫的。晚上8点夜幕降临，火人狂欢秀高燃来袭，专业的火秀团队也是为大家进行火技以及表演，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节目吧，总之这个高难度呢绝对是让您心惊肉跳的。晚上8点52分压轴大戏就是灯光烟花秀了，全域的灯光夜景流光溢彩，大家呢也可以在这儿啊带上您的亲朋好友来体验一下璀璨的烟火，运气。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各位朋友啊来聊一聊关于维权的这些事儿，这个呢是跟老年群体有关系了，怎么个回事啊？有的时候啊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咱们这个儿女呢可能会把又在咱这个广普的养老院里，那么对这些经营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和提醒，那么对于儿女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入住的老年人呢咱们要负哪一方面的提醒的这些义务，或者说从这里边大家有什么的感受都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还可以
1: 这种情况下养老院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有没有过错，错在哪儿。事情发生是这样，2023年12月呀，田某和这个某养老公寓签订合同和一个补充协议，那么约定对，就是我就是搞不成，刚才这个意思整错了哈，就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什么的期间与某养老院无任何责任关系，那么入住养老院前呢，田某处于半瘫状态，被评估为中度失能，在养老公寓期间为田某提供早餐的时候，发现呢田某嘴里有异样，便为田某拍背掏嘴巴，发现没有效果后啊，就将

0: 田某推回房间，采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田某在120到达现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经专业鉴定啊，田某就是因为食物堵塞呼吸道引起这个窒息死亡，精神衰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110,000余元。现在咱们大家就是可能是接触养老机构接触的越来越多哈，大家对这种养老方式也普遍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我们往下再看一下哈，所以说咱们也了解一下养老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规定。那么这个一审法院审理后啊，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力大小及公，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这个田某和这养老公寓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就是顾客在养老公寓居住期间，但凡不是因为公寓护工虐待打骂所导致的意外受伤或生病免责条款，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呀，这个免责条款是无效条款，是因为这个条款呢是养老院预先免除人身损害责任承担的这样一个免责条款，在法律上这样条款是无效的。那么田某啊，经过审理也查对入住的老年人救治的合理这个抚随义务，该义务为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约定而免除。那么这个椰食风险呢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太注意这方面哈。椰食对老明确提出养老服务安全风险之一，养老公寓应该对护工进行椰食处置的高频训练，以确保在发生椰食意外时能及时发现，准他已经对护工开展了这个常态化椰食处置培训。一审法院认定承担养老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同时啊，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个进食过程中没有能充分的，不是推卸安全责任的挡架牌。就是当时你即使签订了这样一个免责条款，这样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养老机构不能通过预先协议的方式排除或减轻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这里面有个词叫预先协议，就说我养老机构风险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趋势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发展高品质养老机构是这样一个这个必然的趋势。明确养老机构责任，预先免除人身损害这个责任承担的条款无效，在延误救治情形下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维护了老年人生命权与健康权，也进一步督促养老机构补齐这个安全服务短板，全面提升行业这个服务这个质量。这个咱们国家的养老机构啊，也是逐渐的这个各项这个制度啊和安全措施也是在逐步的完善。出台这样的这个案例呀，它是具体的案例具体分析，还得看看在整个的案件当中具体的情况过错大小，造成这样的损害后果是什么造成的，来正确划分双方的责任。
1: 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心方面的一个体现啊，有些事情呢是真的可以避免的。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需要遇到这种投诉维权啊，需要呢咨询的问题呢，欢迎联系辽宁永字律师事务所，地点呢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座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李律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经典的案例，并且呢参与到了如何跟大家教大家啊这个维权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你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工作时间联系永字律所，联系李律。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大家伙，现在云飞桥非常不好走，南向北全线排满，而且呢一直到洛阳路段吧，整个桥面路面上全都是车，南京路云飞街西向东也会受到影响，车辆排队。

0: something new. The Casper Slide Part Two, featuring the Platinum Band.
1: 你说什么？让律师帮你查一查某一个人的？这不可以啊！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提醒大家，云飞桥南向北方向一直到云飞街洛阳路段车辆都是排队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的刚才说了一些维权方面。

面的知识点呀，还有这个例子。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大货车盲区的这些事儿。行驶在路面上还是要多加要注意的，尤其是咱们行人呢，还有非机动车朋友。货运车辆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车身呢比较宽大，周身存在多处视觉盲区。行人、非机动车还有小型车辆一旦不小心驶入盲区的话，那么货车的驾驶人他是没有办法啊实时的、及时的去察觉到的。体量悬殊的货运车辆，比如说有这个像有那个栅栏式的呀，然后后面呢，像有这样的一个货舱，这也就是舱栏式货车。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会放一些动物，什么猪啊，或者说羊啊。还有栏板式的，这个在搬家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看到啊，栏板式的这种货车，当然它这个是一个敞篷。还有箱货式的货车，比如说像这些冷冻的一些东西，或者说直接是箱货，里面呢就直接可以放一些拉运的东西了。物呢有普通货物运输，还有大型物件运输、危险货运运输、专用货物运输，像是集装箱运输啊、冷藏保险运输啊、罐式容器运输、车辆运输等等，这些都算是专用货物运输。如果按照车辆品，干挂车、半牵引、托牌，像大型货车的车辆盲区主要是集中在左右前后四大核心区域，这些区域是驾驶人的视觉死角，那么身处其中的行人、非机动车还有小型车辆全程没有办法去，盲区面积就越大。那么在这个盲区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来自于货车右转的时候产生的内轮差，也是我们所熟知的致命危险区。很多人会误以为两车直行、近距离并行是不会有危险的，其实不是这样。或者有些朋友看到货车右转、转弯、右转弯啊，这样的状态，是互不影响、互不接触的。您哪怕离他一些距离也无所谓，他也能看到您啊，你就直接从他前面抢过去或者擦边走都没事儿。但实际上它是存在内轮差，它不会像您想象的，就是正常小车一样右转的轨迹。它会产生偏移，它不是你想的这么右转的是一个弯形的，它会直接卡死，它的内侧的有内轮差是直的，所以说您想着可能会躲它这么一个弧形过去，但它并不是你想象当中躲的弧形，绝对不要去强行超车。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
2: 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还是云飞桥南向北，那有半桥的车，还是云飞街上车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两侧都是缓行的状态。同时在市委港与之交汇的解放路上，东西双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在中央大街大楼港的北向南的方向过来之后车多。还有呢，就是分局港延安路上东向西有点小小的不太好走。同时呢，这个时候的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以及解放路上东向西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俗话说，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凡是住过必留下邻居，凡是考过必留下成绩，凡是唱过必留下好戏，凡是发言不靠谱的必然会留下记忆。比如说主持人你胖了，主持人你眼睛小，你睁开眼睛说话行不行，必然都能给你们记住，因为那几个本也不是白拿的。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

哎呀，凡是七月七呢，就得过七夕，是吧？我朋友圈里那些晒幸福的呢，真，哎呦，我今天要不然咱们听个什么惜别离什么的，惜别离，惜别离，这个有点损啊。谢谢浮华，好事啊，好事。恰好赶上七月七，诗兴大发。诗然小姐姐她说：“好顺口溜，姐。”姐不带这样的。浮华说：“走啊，刘希俊呀，你先去吧。”我着什么急呀？我一个干活的人。哎呀，就让他们好好玩吧，好好吃吧，好好过吧。我们这个节目不要照样好好听戏吗？听个惜别离呀，孔雀东南飞呀，是不是啊？还有一些什么呀，陆游与唐婉呢，啊，这些都行。半生已快过呀，两手还空空，别人都是成双对儿，就你还是从，酒要自己倒啊，屋要自己整，晚上睡觉一个人儿，被窝冷冰冰，你也很着急呀，急得你快发疯，可是着急没有用，还得慢慢等，等那缘分来呀，啊，等和他相逢，等待爱情的降临，和你过一生，等啊。天灵灵地灵灵，月老你快显灵，给我一段爱吧，赐你真感情。对，强求的不行。奔跑的兔兔说，我正在过非常普通的一天。说的就是呢，这有什么的呢，可真的是呢。我今天过得也非常普通的一天，早晨逛了个蓬莱大集，买点韭菜，买点茴香，包了两样馅的饺子。过节咱不得吃饺子吗？哎呀，成功极了！今天这饺子包的，我真的，我就认为过节应该吃饺子。

今天晚上聊细菌呢，今天不6月19号，正好7月初7，咱之前说老半天了。今天晚上呢还是很热闹的，包括大家之前扫那个码买的那7块7的啤酒，买过了的今天就可以接着畅饮，如果没买过的今天晚上想去过去玩一玩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输入市集这两个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赶集的那个市集，那个二维码您直接付款到现场喝酒去。金樽优越，谢谢你唱得好听，感谢万事如意。你看这个小娘子，你怎么没直播呀？我这不播着呢吗？你指的是抖音的？没播，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两边顾不过来，用咱们的话叫把不过麻来，我顾这边还得顾那边，冷落的哪边都不太好。清风，小娘子，你男朋友今天怎么表现的？那表现相当好了，吃了20多个饺子，我的妈呀！真的是。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他拿着黄瓜当香蕉，他拿着凤凰当燕翘，他拿着棒子面的饽饽当做枣切糕。这么好个人不珍惜，你说说？哎，他拿着琉璃当玛瑙，他拿着煤球当元宵，他真是。什么是非不懂，好歹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醉 姐说：“现在开雨刷呗，现在我正在马路上跑着呢。爷呀，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咱们现在不开始雨刷也是有原因的，人家大部分人没下班呢。这不是我都上着班呢，慢慢跑吧。”别着急啊，今天的雨刷跟您就无缘了。奔跑的兔兔说：“你唱的是我老公吧？哪个？他拿着兰花当野草啊？”嗯，我看他，我姐夫没听节目吧？现在，咱背后念叨他不好吧？坐井观天，他的见识小。我看他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他就不高。的个里个啷个里的噔，没有，感觉你跟我姐夫嚎着呢。他说没听，他没下班呢，没听就行。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波花说：“我才吃15个韭菜鸡蛋虾仁的饺子，啊，所以你不行，你这才吃15个，那哎呀，这小饭量猫食儿，哪一个男的不得吃个20来个饺子呀？”咱们说说，闹是闹，玩笑是玩笑，咱也别听什么惜别离啊，在这样的日子里不太好。我们听了刘小姐点兵吧，就是这个不长，我就觉得挺过瘾。这么一段，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咱们二人转味的小唱段，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欣赏。刘小姐就是那刘凤英，她呢。在阴婚阵里，必须给他逮着，抓到他，他才能转世，转成谁呢？转成穆桂英，才能去大破天门阵。

0: 变形。
1: 哎呀，你说他多唱点多好啊！我可爱听类似于这种调调了，真好听。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

0: 姐，
1: 今天辽西郡门口现场，芬姐啊，反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人相当多了，我还跟洪亮说呢，我说我感受到了一种经济上行的感觉。西西说：“小娘子，给我们唱段戏呀，或者来首歌也行。你看，

戏，也不会唱歌，只会对着话筒一顿说，对面听友听我说，你的条件太苛刻，快到这晚高峰，快点报路况，可能一会儿就堵车。兔兔说真好听，一句没记住。啊，你是说点兵那个呀？那个得多听好多好多遍，我听了那么多遍，我到现在我也没记住。不过它真的是很好听，我这发现之后就迫不及待的，一点深沉都没有的就与大伙分享了。等我学会了我给你们唱啊。谢谢万事如意，谢谢你们，我不是瞎编的，你说我是不是吧？这个就是特别直白的词儿，我都没有赋诗一首了，白描，这就是一点修辞手法都没有用。你们大伙儿听过那个楼上楼下那个相声吗？楼上

0: 爱是一万年，你的对象找不着。这说相声的唱的，不是我唱的。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我们今天唱《昨晚高峰》的前半场啊，我刚才那个，我就刘小姐点兵那个，哦，真好听。然后呢，这是我发现新鲜的东西。然后就是一些经典的，经典非流行。听段京剧吧，听个《劝千岁》。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了，你怎么老是这些段子呀？比如说我们听现代京剧，那你说还能是什么呢？除了那几出现代京剧，它也没别的了呀。

这是有一年的春节晚会上，应该是春节晚会上，马长礼、还有严兴鹏、耿其昌，你说全是大咖，他们一起演的这出，我的天呐，无法复刻。5块钱删了，我给个好评行不？然后是那个波得天天值啊。释然说：“唱得好啊，越人他怎么这么可爱？大概对您来讲，这属于什么呢？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你要觉得他好，他干嘛你都觉得好。”真的，为什么我们提出了这活着就行？

0: 也牵挂在扬州。今天我们是不是适合听这样的作品呢？或者是冷雨凄风不可停，乍分离处。
1: 年后的多了，往年我不说，我就直接跟大伙一块欣赏了。就今年不对了。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心中的良善之意就会积攒得越来越多。

西西说好听，真好听，我就爱听你唱的土了光景的歌。我唱的歌不土，土吗？不土啊，土吗？同志们，一个牵住了你，这歌多洋气啊，多有格调啊。我正经喜欢的东西，我没你们唱的那才正经的。妹妹你等等我，哥哥有话对你说，羞答答的为什么，莫把哥冷落。你这时候再评价一下子，评价一下子，你说哪个图？

我可真是的，翻过了一座山呐、啊，嘿嘿。啊，不是这个调，翻过了一座山呐、啊，又拐了一道弯。你说这个到底哪个土？感觉不分伯仲，跟刚才那个歌。

0: 你唱，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是满山的红桃花，悠悠的流水河轻轻篱笆，花瓣飘落你身下，小薇呀，你可知道我都没给你唱这些个歌呢。浮华说一点不土是吗？其实不怎么洋气。我知道。那就代表咱们老吗？很多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不能只看表面，说明不了什么。小薇说谁爱我。人家是咱们听友的名字就叫小薇杨军。说有什么小薇九妹阿莲，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四大啊，小芳。逗死我了。
1: 彩唱段，
0: 来听精彩唱段啊。断蜜饯。

0: 1-800-799-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2: 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

0: 1384-1688-827。这个夏天，酷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3: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关友良教授。今天咱们聊一聊女性朋友的难言之隐，反复尿路感染。很多女性都有尿频、尿急、尿痛的经历，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刚上完厕所又想上，排尿时刺痛、灼热，严重的还有血尿、发烧，好不容易治好了，没过多久又复发，特别短、直、宽，而且离肛门、阴道很近，细菌很容易入侵尿道，引发感染。再加上一些不良的习惯，就会导致上述症状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总治不好、总复发呢？大多数是这几个原因。治疗不彻底，症状一好就停药，细菌没有被彻底的杀死，平时喝水太少，尿液无法冲刷细菌，久坐憋尿，不注意私处卫生，性生活后没有及时清洗，绝经后女性雌激素下降，尿道抵抗力变差，还有糖尿病、尿路结石等基础疾病也会诱发反复感染。想要远离反复的尿路感染，请记住以下几种实用的方法。第一，多喝水，不憋尿，每天足量的饮水，有尿意就排。第二，注意私处的清洁，每天用温水清洗，从前往后擦，别用某些洗液过度的冲洗。第三，性生活前后双方都要清洁，事后治疗一定要遵医嘱，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千万别自行停药。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别自己随便吃消炎药，及时到泌尿外科检查尿常规、尿培养等，有针对性的用药。已经反复复发的朋友要做全面的检查，排除结石、畸形等问题，只要做好日常的防护，规范治疗，就能够彻底摆脱尿路感染的困扰。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关友良医生。
4: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北京时间17:06，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还是广州街道解放路那一段北向南的车比较多。另外呢，云飞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相对也多一些，还有就是云飞街从和平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南京路，断断续续呢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南向北稍好一些。白楼港西向东小小的缓行，算不上拥堵，其他街路这个时候行驶起来压力都不算太大啊，路况就是这样。
6: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紧
7: 车水马龙
8: 穿行，
7: 大事小情
8: 完成，
7: 打开广播，
8: 相逢，
7: 调整引擎，
8: 快乐加速，
7: 大街小巷都在听，
8: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5: 什么去啊？
9: 哎，我知道那边地儿啊，是个什么地儿呢？那边地儿是一个乌鸦跟喜鹊打架的地儿。
5: 你就要去看看有没有喜鹊。
9: 对，
5: 是这意思。
9: 平时呢，我哎，大伙儿说乌鸦厉害还是喜鹊厉害？
5: 哎呀，乌鸦，我猜
9: 喜鹊。
5: 嗯，
9: 一定是喜鹊厉害。我大伙儿讲喜鹊。
5: 这个鸟特别流氓，
9: 流氓鸟，
5: 我也是这感觉。
9: 就乌鸦跟它一比，乌鸦就生性纯良。
5: 我之所以说它流氓，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农村生活嘛，种地，你那个扣了那个膜，种上的种子扣上膜之后，它都给你扒拉开，把种子叼走，
9: 是吧？
5: 嗯，讨厌极了这个鸟。
9: 这鸟打架？
5: 它不是喜鹊登枝那个喜鹊。
9: 它首先呢，它自己先打，打不过之后，它呼朋唤伴。然后打群架
5: 啊，
9: 就欺负那几只乌鸦。
5: 嗯，
9: 我早上去了之后特意看了一下，
5: 有吗？喜鹊
9: 真没有，
5: 真搭桥去了。
9: 不知道是因为我出来的早啊，还是那个时间段特别巧，反正我是真没看着喜鹊。

0: 说话，你也是有点延迟多了，闲的，真的是。
1: 这叫钻研精神，知道吗？探究精神。
0: 反正美好的传说吧，是吧？
1: 我就一直不觉得这是个传说。
0: 牛郎会织女，
1: 就像昨天我说那样，自然界是有真气的，
0: 啊，胶球，
1: 有胶球，
0: 胶球，
1: 就是通过我这一次的观察，我觉得，哎，你说他是不是真去登这儿了？就是那个大桥了，而且据说，
0: 你给我支个架吧，你大桥。
1: 而且据说就是明天，我明天我再看一眼。
0: 行。
1: 据说这个就是搭过桥的喜鹊，背毛就是。那个
0: 变化呀，
1: 对，就是用咱锦州话说就枪毛大师的
0: 啊，
1: 为啥呢？踩的，我没有观察观察，反正有没有就是在 C 位的啊，就那个被踩过的，
0: 甭管那个，反正 C 位被踩过的，我告诉你回不来，你看见都是没被踩过的，
2: 是啊，
0: 我奶奶跟我讲的，
1: 嗯，
0: 凡是被踩过的，他们就都回不来了，
1: 都干嘛去了？
0: 被踩死了，说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1: 就不是那种就是鲤鱼跃龙门，但凡过去之后就成龙，
0: 就对他牺牲了，他就
1: 这桥
0: 上
1: 继续啊，
0: 热热闹闹，
1: 而且是继上周六之后又一次小高潮掀起了，
0: 热烈欢迎大伙到现场去玩一玩，转一转，看一看，喝一喝，乐一乐。
1: 我强烈要求去现场喝啤酒来的
0: 啊，哈啤酒。
1: 但是我们领导说了，说这个你看啊
0: 啊，
1: 家有一老，如果不是这不是这词啊，就是。
0: 你搁哪儿都行。
1: 当时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啊，我特别不得劲儿，你知道吗？
0: 还是愿意上现场。
1: 对呀，这最起码那个啤酒它是能免费喝的呀。
0: 我才不然。
1: 后来我一听说弹乐这个活儿，
0: 领导让我去。
1: 我跟你说，他啥活儿啊？

0: 现场的去转一转，反正都热热闹闹，舞台演出啊，现场都有的。那个灯，我还飞天，我估计今晚上还会再现。
1: 就是它不光是飞天，飞天前期有好多那个，就是那个，那算杂技演员，
0: 演出吧。
1: 算是杂技演员是吧？
0: 嗯嗯。
1: 我真的特别担心，我就觉得吧，有的时候你看，在这个电视上也好，看人家那个表演杂技什么的，你就觉得啊，这个可能是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工作，但是到现场你会发现。就是那是个软布，然后人家那个小女孩在上边辗转腾挪，
0: 是
1: 上
0: 的，
1: 下翻飞。
0: 它如果是个硬的支撑物呢，会更好，但是它真的是，它只是两个软的带子。
1: 对，而且它在上面能摆出各种支撑的造型。那孩子咋练
0: 它
1: 呢？
0: 核心力量肯定特别强的。
1: 是，我也觉得是，而且那个还得在上边做各种动作，散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唰唰唰的，然后还有那个大红灯。啊，大红灯挺大呀，
0: 那个确实挺大的，因为它在上面我们瞅着挺大的，如果在地面上我们瞅着会更大。
1: 对吧？就
0: 嗯，
1: 它那个像一个小岗亭一样，
0: 很漂亮。
1: 亮的，然后底下是个圈儿，圈里是个美女。
0: 方向散花。
1: 啊，我那时候干啥来着？喝啤酒
0: 你可
1: 呢，
0: 能
1: 喝啤酒呢吧？
0: 你着急卖迷糊，着急卖那个火龙果。
1: 漏一空，
0: 大家伙儿呢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呢那一片人都挺多的，其实感受这种热闹氛围吧。
1: 对，
0: 现在
2: 是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咱们到10号一起分解。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宣传呢，就是我们是今天晚上这个七夕的
1: 活动
0: 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输入市集这俩字来。
1: 懂不？我说懂。
0: 哎呀，那坏了。
1: 跟
0: 遇着懂的这可糟了糕了。
1: 跟买点呗。我说我这我帮你卖点。
0: 加油都是。
1: 我帮你卖点吧。
0: 帮你卖点吧。
1: 哎呀，当时我就劝了好多人，结果就我搭档给我面子。够意思。真的不多，但是后来的时候真是特别多了
0: 啊。对呀，我们那个给倒酒的孩子，
1: 嗯，
0: 就起啤酒的速度都快跟不上了，
1: 对吧？还有卖火龙果那个弟弟，那个火龙果那弟弟当时看那个情况之后，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种火龙果你卖得出去吗？弟弟说不知道，结果走的时候他问旁边那床的有人没有，明天我多摘点。
0: 是吧？今天晚上我感觉可能人流量呢相对还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大家到现场去玩一玩吧，
1: 溜达溜达溜达，
0: 就是今天晚上啊。
1: 实现今天啊。
0: 嗯，妈呀，
1: 啥玩意儿啊？
0: 此时此刻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前两天我去那啤酒节，3斤最便宜的。
1: 你不定参加什么啤酒节，
0: 去玩一玩看一看。
1: 对，我参加过慕尼黑啤酒节。
0: 嗯，
1: 啊，真不便宜。
0: 真的
1: 在北京。
0: 哦，我以为跑哪儿去了呢。
1: 王府井西单。
0: 哦，
1: 我都去参加过啤酒节。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许愿，我要喝通街，知道吗？在王府井上喝通街，我就被哥们儿给扶回去了。
0: 大家伙也是啊，
1: 嗯，
0: 虽然说让大家随意畅饮，但是像我们保定歌里边唱的那个，哈是一个清清凉，但是喝多了野兔也非常难受，所以要适量。
1: 可不是，啊，啤酒真是啊，就是真是适量，你别就反正
0: 气垫两个字，我说是化妆品，
1: 但是我感觉它是进击版呢，因为是黑啤气垫。
0: 我是黄皮。
1: 他我感觉形容的是他这个色儿，
0: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他的这个包装的材质叫黑皮革。
1: 主要主打的一个精致，
0: 这
1: 个
0: 牌子我挺喜欢的。
1: 嗯，
0: 圣罗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 YSL 杨树林啊。
1: 对，圣罗兰的东西。哎，他们家是不是不光卖化妆品
0: 啊？他们服装
1: 是吧？
0: 哎，你不知道今天站站有一个什么活动，就是他们家的。
1: 真的假的？
0: 老多人，
1: 可不是吗？
0: 嗯，他呢是持妆天花板，彩妆圈公认的，就是这气垫弄完之后，他不花妆，不油。 不，哎呀，就是这意思。
1: 哦。
0: 现在不是赶上七夕的李玉记大牌美妆破杀价，只要299。
1: 对。
0: 俩只要399。
1: 我的天。
0: 他原来一个就695，你说说。他们家这个品牌的东西都是显着很有格调，但是又挺稍微贵一点的。
1: 这叫什么玩意儿？持妆。
0: 持妆。
1: 天花板。
0: 嗯，因为我们平时女生化完妆之后就把它妆花了嘛。
1: 哎，就是当时我就听一个事儿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是一个化妆品牌怎么出圈的呢？
0: 嗯，

0: 说当年呢，这个一场盛大的婚礼，新郎跟新娘告白，啊，新郎说的天花乱坠呀，
1: 嗯，
0: 给新娘说的呀，
1: 感动的万分呐，
0: 哎呦我的天，
1: 眼泪哗哗的。
0: 啊，四马汗流的，啊，哭的都不行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哭完之后，
1: 尤其是女生们都得去问新娘子。
0: 你用的是啥？
1: 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水世界搞活动的时候，那咱们泼水节嘛，
0: 嗯。
1: 哐哐泼水，那林涵不是首当其冲，站在那个就那个水车上面去，大伙儿不都一致对着他吗？
0: 啊，
1: 妆不带花的，
0: 他那不油漆厂赞助的吗？
1: 我们
0: 得拿汽油洗，
1: 对。
0: 这
1: 总之，
0: 洗不掉。
1: 那个妆真的很持久。
0: 他可能用的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能定妆的东
1: 他
0: 西。
1: 告诉我们他的那个品牌，我们纷纷都入手。今天咱们上架的这个圣罗兰呢，这个是高定的一个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
0: 对，如果。
1: 圣罗兰标志性的 V 纹皮革设计，所以它叫黑皮革。
0: 杨树林首字母的缩写。
1: 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你补妆都带仪式感，小手包。
0: 就是咔打开之后，
1: 啊。
0: 拿出小粉扑，黑色的，皮革的质感，知道吗？
1: 嗯，
0: 这放在
1: 还不到200块，100多块钱买个杨树林儿，不是圣罗兰的
0: 圣罗
1: 气垫
0: 兰，
1: 儿。
0: 圣罗兰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它有2款，大家闭眼入就行，象
0: 嗯。
1: 牙白以及冷白皮就适合冷白皮，还有个透亮白，咱们暖黄皮能驾驭，这适合我哈。
0: 嗯，就是不假白，就虽然说它是白，但是它不假 白，
1: 对呀。
0: 固定直彩，马艾玲素颜啊。
1: 正品保真，
0: 嗯，
1: 这个确实是限量，售完不补货。你看往常的我们，比如说卖鞋，有8个颜色让大家挑，每个颜色100组，那是吧？
0: 挑完拉倒。
1: 这个总共，这乱码七糟加一块儿才100组，就是100单。那个人买了3单，那就是，
0: 你就琢磨琢磨
1: 就只
0: 吧，
1: 能97个人买，
0: 就是。
1: 嗯。
0: 先下手为强的事儿。
1: 先下手为强，你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再减5块，相当于394，就能买2个杨树林的气垫儿，
0: 200块钱一个不到。
1: 不到。
0: 嗯。
1: 同时呢，有一些老客户啊，你们那些积分呢、啊，他可能还会让你兑换。进官方商城，其他的很多产品你都可以去薅羊毛。
0: 买吧，同志们，
1: 嗯。
0: 想买气垫的啊，哎，那玩意儿我问过我搭档，我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跟粉扑一个道理？
1: 不太是一个作用。
0: 嗯。
1: 看，
0: 哎，这个真这大 logo 哈，
1: 对，YSL 在那个皮革做的那个样子，
0: 你说是不是八块腹肌？
1: 像，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好看啊，买啊！
1: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输入"气垫"这2个字，点进链接就可以薅羊毛，因为这个确实是羊毛，你
0: 嗯，
1: 就撵劲薅就对了，没问题啊！大家请放心，这是可以支持大家全程马一良，就是
0: 不
1: 不
0: 用
1: 用
0: 大
1: 考
0: 家
1: 虑效
0: 考虑
1: 期这
0: 效
1: 个，
0: 期的问
1: 而
0: 题。
1: 且气垫其实对于我们每天都化妆的女生来讲，尤其是喜欢化全妆的女生来讲，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它是个消耗品啊，
1: 它消耗得非常快的一个东西。
0: 买3组，
1: 一组就是俩是吧？大
0: 对
1: 家
0: 吧？
1: 399那个2个就够了。
0: 买三组，
1: 然后，对你要是平时用的确实比较费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多薅。
0: 对，
1: 嗯，
0: 气垫这个东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是听过我母后看直播
1: 因为气垫特别方便，
0: 啊，然后母后看直播经常看人家卖气垫，我还问她呢。
1: 哎呀，毛孔啊什么的，
0: 嗯，
1: 它就这气垫真挺好使的。
0: 对，然后退却的话说：“亮哥，下班来就喝点
1: 你是不是扎他心呢？
0: 哎呀，累了，
1: 哎，分手吧，
0: 毁灭了，
1: 毁灭吧，
0: 是吧？
1: 真的，
0: 哼，
1: 我给你个改锥。今天但
0: 算了吧，我也不说啥了。嗯，
1: 此时此刻说真的，我们喝那个也就5瓶啤酒，一扎265，265。
0: 你喝的是往里边撒金粉了？
1: 啊。
0: 是吧？还往里边搁啥了？还是有
1: 里
0: 奖
1: 边有
0: 品呢？
1: 鲍鱼、海参，醉姐说："我还在马路上跑呢。"那你差不多能赶上啊。他想赶雨刷
0: 啊！
1: 时刻，
0: 但是你能不能具体的点，我们还不知道呢。
1: 好运啊！祝你好运。
0: 对，这真没法说。万一人家就夸跑到那儿之后，咱那个就在那刷，可多好。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事啊。
1: 欢乐王国水世界呢，他们正在有暑期狂欢季这个活动，大家呢可以去什么，造浪池啦，而且它的沙滩露营全天开放的。
0: 对，就是它那个沙滩今年是重新铺的，
1: 对，
0: 那种
1: 细腻的
0: 白沙
1: 哈。
0: 细腻的
1: 你
0: 沙
1: 看它
0: 滩，
1: 图片上显示的这些，大家在这块儿，
0: 露天电影，
1: 那瀑布，看着那个瀑布，就类似于听，类似于音乐节那个做的那个大沙垫子，
0: 然后远方是那种沙滩、大海、落日，那种橘红色的落日，然后你在躺椅上，喝着啤酒，
1: 他还有演绎呀、高颜值男团演出
0: 是吧？
1: 下午4点，水上酒吧准时开灶。
0: 男团那帮小伙儿确实
1: 还可以和这个帅哥近距离的互动啊，合影。
0: 对，
1: 然后晚上呢有沙滩音乐会，你看我就说是音乐会那个感觉吧。
0: 有
1: 他做这个，
0: 对，
1: 然
0: 后还有这个非遗火秀
1: 啊，吐火那个，
0: 吐火那个，
1: 我的天哪。
0: 然后光影
1: 烟花秀、这压轴大戏，
0: 这个好看。
1: 同时呢玩水迎金恋爱一下，
0: 就是抽奖送金子，
1: 22、23号，
0: 你就进去之后拿那个入场券买那票，你可能是不是能抽奖？
1: 凭换取。

0: 与入园费满30即可换取一张抽奖券参与抽奖。
1: 北京时间17
0: 祝你
1: 点
0: 们好
1: 30分，
0: 运。
1: 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
2: 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点，街从桥洞开始，北向南一直到白楼港，这个车断断续续呢，都是要耐心等候的。同时呢，白楼港东西双向在南京路上也排队缓行。今天的广州街和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车特别多，同时呢，人民街和重庆路东向西，也就是铁北港，还有呢，北京路人民街西向东。还行吧，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晚高峰时段。
5: 我不是这意思，你刷起来你就知道了，好像这些地方
0: 都没有，不是那路口啊。
5: 来，刷起来啊，
0: 试试吧。
4: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
0: 刚才说那些什么车多的地方都
5: 完美的避开了咱们这次的雨刷时刻啊！
0: 啊，醉爷你在哪里呀？
5: 如果你游走在城市南侧的话，你可以
0: 有机会哟。
5: 对，首先是哪儿呢？我看看啊，
0: 市府路，
5: 市府路和汉口街交叉口，
0: 武汉街吧？
5: 啊，武汉街，武汉街，
0: 汉口街到不了。
5: 哎，我脑袋探出去之后，他能看见我不？
0: 差不多离吧。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就是
5: 我看见路口，我刷不上。
0: 雨刷时刻在我面前，而我却不能走到那里。
5: 对，在市府路啊，市府路和武汉街交叉口东向西方向，开始吧，同志们。
0: 嗯，你们这个时候，
5: 咱们给大伙儿叫叫天气。
0: 嗯，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一线21度，北镇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冻就浑身都是汗。
0: 主要是咱们的心里可能有那个期待，就觉得应该凉了，它怎么还不凉呢？
5: 它怎么能应该凉呢？这才8月中旬，知了还叫着呢。
0: 维维说怎么还是有讨厌热，
5: 吱啦吱啦的，是吧？
0: 还没除暑呢。
5: 昨天晚上我家那个纱窗上就落了一只
0: 知了，
5: 然后呢，过分了，
0: 有点可怕了，这个。

0: 谁说的？
1: 醉爷。
0: 歪了呀。
1: 他没在这儿他就说歪了。
0: 你是不是在东边？
1: 哎，是这个怎么样，不管怎么样结束了。
0: 完事了啊，是不是？感谢大家参与啊，一会儿呢我们给大伙儿念名单。
1: 结束了真快。
0: 当
2: 然。对不
1: 对？哎呀，
0: 你看你刚才报那么多地方路段都堵。
1: 还是。
0: 这地儿他就不堵。
1: 还是咱们的大师傅路上这个通行能力，通过能力还是比较快的。
0: 九月一之后这段明显就开始啊，一到这个点，我的天，
1: 那在武汉街上你来个小拿吧，你是不是吧，
0: 你想把电灯停在路边你都得找地儿。
1: 对的，武汉街呀，福州街呀，
0: 是不是
1: 成都街，云飞南街，
0: 你说我就找个空，我停个电动车能不能行，你得找。
1: 十九号了，
0: 还有这十多天，
1: 同学们，
0: 就
1: 距离你们欢乐的日子不剩几天了，你们的真正的快乐马上就要来到了。同学们，要开学了，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向他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大大，你不要这样，你第一你影响咱节目收听率，第二个呢你把咱们的未来给斩断了。
1: 同学们，
0: 是吧，多少人一气之下本来，
1: 是这样的，高中的孩子，比如说高三呢，可能都到不用到八月30号、30号，就要学习了吧，是吧？
0: 对。
1: 高一我看见有的学校高一通知的是8月23号还是22号啊？
0: 有，
1: 就
0: 提前一周，
1: 然后去军训，
0: 有。

0: 有的对必须是军训。
1: 小鸟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
0: 就是现在就孩子们纯良法治社会，你要搁到哎呀你要反正你板砖麻袋啥的不好，你这样你知道吗？孩子们送祝福你不应该这么送。
1: 嗯，
0: 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
1: 嗯，
0: 多刷题，
1: 嗯，
0: 晚上不用熬得太晚，一两钟之后睡，一点钟左右睡就行，知道吗？然后呢，假期呢，你也不用说，哎呀，我这一定要好好开始，没啥事儿，你就做做题呀，轻轻松松的刷刷题呀，轻轻松松的，是吧？你就
1: 那怎么？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学长们都跟我们说的是，你若军训，便是晴天。
0: 因为我从小听过一句话，
1: 嗯，
0: 真正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
1: 哎呀，他们老快乐了。
0: 是你好痛苦。
1: 后来我也变成学姐了。
0: 所以说，你把这话送给了你的学妹们。
1: 是的。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可不是。这孩子们，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你说他不一样，你知道吗？我昨天，我前两天我听一新闻说这个，那个早恋，就是高中孩子早恋。
1: 嗯，
0: 高中孩子早恋之后，你知道男孩送给女孩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吗？
1: 他俩之后送的第一份礼物，
0: 嗯，
1: 五三，
0: 对六，
1: 真的，
0: 嗯呐，
1: 好纯洁的感情啊，
0: 那咋管你说？
1: 哎，鼓励他们
0: 是吧？
1: 让女生再送给男生两本五三，
0: 你咋知道的？回礼是这样，
1: 一块做题。一块做题，
0: 一块刷题啊！人据说两个人目标一样，将来就是考到同一个学校，
1: 奔向美好的大学，多好啊！
0: 哎，就是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嗯，其实他，
0: 来吧，同志们啊，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公布一下今天我们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
0: 对，第一位朋友是要聊 JD 三八七幺，您获得的是邵慧莹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勋哥好味道。勋哥、勋鹅、勋兔、勋猪脸，
1: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
0: 师傅啊，把这个酒多向咱们的乘客介绍介绍啊，这酒挺好的。第三位朋友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这个奖品啊，然后是辽 JT 0973，
1: 嗯，
0: 您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18741651573，不用特意去啊，啥时候拉活到那儿，然后
1: 对
0: 附近就顺带的把这个东西就取回来了。
1: 对于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来讲，有这个优势。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T 0119，恭喜您获得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
0: 嗯，
1: 幺九，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酒是很好的东西啊，但是呢，凡事有度。
1: 对的。
0: 哎，别往多了整。
1: 是的。
0: 就是花开，花开什么来着？
1: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0: 是啊，就是酒到微醺。
1: 啊，魏安说：“我到市府路武汉街了，
0: 是吧？
1: 那又有什么用？人家吃着，您看着，人家坐着，您站着。
0: 去参加同学婚礼，然后你去了，结果人家看了一会儿之后，好家伙，第二桌都赶上了，新郎新娘不是他，对不对？
1: 再随一份吧。
0: 桌都撤了你才来，
1: 到如今走个对面人家都不认识咱，就为了吃个席
0: 随礼了吗你？
1: 还有此时此刻说的，他说像咱们那个，你说夜市里边那个
0: 啊，
1: 喝啤酒，咱这都10多块钱500毫升，
0: 他拿啥做的？是不是啊？天上的水啊，3月份桃花上边的桃花露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配着就是小雪那天的雪花，大雪那天的花瓣雪瓣，
1: 其实就是都是啤酒花。
0: 我也觉得是。嗯，但是你这啤酒啊，几块钱那个配串妥妥的够用，知道不？
1: 你得
0: 加啥98号啊？92号不能开吗？
1: 你得看你桌子上跟你一起喝的是谁。
0: 你觉得就是真要是那种就是那个穿着什么什么什么，嗯，他会跟你上
2: 能带他上地摊儿吗？
1: 行，我说的是这种东西就得跟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喝得痛快，
2: 是吧？关键是你管他要80块钱一扎的啤酒，他没有，
1: 所以不能当你女朋友，
2: 对不对？
1: 哎呀，真的是，你要是你跟领导，你好意思吗？
2: 你
1: 伙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哈。
1: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一起这喝酒吃饭这个事儿，必须得是志同道合的人。
0: 嗯，
1: 我要跟我闺蜜我们一起吃饭，那好吐槽一下男朋友，快乐极了。
0: 对，
1: 但是
0: 能快乐吗？
1: 能快乐呀，骂完街不就快乐了？
0: 据说男人聊异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男人之间的粘合剂，然后据说女人聊异性的时候。是女人的粘合剂，只是粘合的程度不同。我们靠的是欣赏，你们靠的是仇恨，
1: 我们靠的是诋毁。
2: 哎呦，你家那败家老爷们儿，你可不知道咋地呀、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只要是聚在一起，我们肯定要大骂特骂。然后呢，哎，你说这种东西说完之后，大家该咋样还咋样。
1: 但是我们在一块聊，从来不聊家里的，就
0: 那你聊谁啊？
1: 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从来不聊二胖，他也不聊他们家三胖子，
0: 那我就得聊我男朋友，
1: 是吧？我们不聊这个，我们聊谁？你知道聊什么吗？
0: 孟子义。
1: 哎，你必须得找一个共同话题。
0: 王小晨，
1: 我聊二胖，他们不知道，他们只能说哥，这几年委屈你了，就啥用？
0: 但是我们呢，闺蜜之间，我们就因为都认得。
1: 对，然后他们要一聊事，比如说他们家社会科学院的，然后说咋咋地，
0: 嗯，
1: 对的，没错，当时我就觉得咋咋地。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偷听过。
0: 很快乐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聊完之后很快乐的，
2: 是是是，宣泄了，
0: 而且还不影响那个两个人之间感情，不影响家庭，任何都不影响。
1: 对，主要是你们不怕泄密，我们是真怕泄密。你不知道这桌上谁是敌特，你知道不？
0: 对，我们真不怕。
1: 他们是真不怕，就比如说这事传到他家社会科学院耳朵里了，
0: 因为我们在家里有地位，是这意思吗？
1: 社会科学院都不敢找他复盘，你知道不？
0: 复盘，因为这个都是轻的，在家里面对面的时候说的更狠。
1: 因为他敢，你半年你看不着我，就当我出差了。
0: 我们三个闺蜜，我们仨人啊，
1: 嗯，
0: 一个喜欢田雪宁的，一个喜欢张凌赫的，一个喜欢肖战的。
1: 哎呀，
0: 我们要聊那个什么，要聊偶像的话，聊不到一块儿。
1: 啊，你仨嘴挺刁啊。
0: 聊不到一块儿，就没有一个共同话题，怎么弄？你说只能是诋毁。
1: 那边喜欢高圆圆，
0: 嗯，
1: 啊，那边喜欢刘亦菲，
0: 嗯，
1: 不影响，我们能把这仨凑到一起。
0: 我不行，我们不行，
1: 我们属于博爱，你知道？
0: 因为我们都是带粉籍的，你们没有粉籍。
1: 我还后言夸呢，园长是好看哈，啊，你家子怡也好看，一提老公骂一宿。
0: 要不然提他干什么呢？他夸他呀，
1: 嗯
0: 嗯，我们还能夸他吗？可真的是的。风起云涌说，主持人开学以后也不怕，南大桥马上要竣工通车了。
1: 对，
0: 啊，
1: 下桥通，大家心目当中，如果说南桥改名字，会改什么样的桥？
0: 嗯
1: 嗯，我就觉得中央大桥挺好听的。
0: 你的意思是顺着，比如说解放路那个西大桥改成了
1: 解放大桥，
0: 那么南桥
1: 云飞街。
0: 就叫云飞大桥，
1: 对不对？临川路，
0: 临川桥，
1: 对吧？那你说中央大街往下顺那块，它不应该叫中央大桥吗？当然也没准啊。
0: 但是临川桥对着的是成都街，
1: 他改道了，
0: 所以这个不一样，
1: 不一定改啥啊，啊，没准将来
0: 还叫南大。
1: 就是南边的那个桥啊，
0: 嗯，只是我们两个的想法。到时候呢，如果是有说，哎呀，大伙儿共同的给南大桥，咱们要是起名字什么的话，大家就发挥你们的
1: 聪明才智，
0: 聪明才智，
1: 不要拿字典出来之后专门找那生僻字，你用不上，
0: 嗯，
1: 是不是？
0: 外地
1: 人到时候一看，腾城市特色，我建议起名
0: 叫
1: 羊串大桥，
0: 不中，
1: 这绝对不中。
0: 我不同意，
1: 是吧？虽然说我觉得锦州特色虽然是羊串，但是
0: 你这个不雅，
1: 对吧？你改个名儿，是不是？你改个雅致，烧烤大桥
0: 也不怎么样，
1: 烤串大桥
0: 更不，啥玩意儿？这个我们期待它，然后
1: 先竣工，
0: 对，
1: 嗯，
0: 早点竣工，然后我们感受一下新大桥的这个通行通畅的能力，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节目时间留不了几分钟了，剩下的这一两分钟的时间呢，我再邀请大家一下，晚上这个辽西郡的活动呢会非常的热闹，大家就到辽西郡门前，其实它在外面，
1: 嗯，
0: 外面舞台也在外面，
1: 晚上很凉快，
0: 嗯
1: 啊，
0: 这宫灯啦，点宫灯啦，飞天啦，然后舞台上的那些活动啊，反正上一回呢牧童跟天慈，他反正就是热热闹闹的，真好。
1: 对，今天晚上给你个任务。
0: 我干嘛？
1: 你到那个就是卖火龙果那个弟弟那儿，然后你买个火龙果，然后你送给天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火龙果过敏，让他折腾在上边，还去互动。
0: 哦，我又有了好名声。他说：“姐，我们不能吃这个。”谢谢你哦。
1: 你
0: 我还吃个火龙果，
1: 红亮的给你的心。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的节目是。 没有伙伴的下班合伙人。
0: 主持
1: 洪亮。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肯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

0: 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保卫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4: 把他的太子留在了北京城，为什么呢？朱棣说了，无论如何家得守住，所以说这个朱高炽啊后来就当了皇帝了。没什么想法啊，欢迎大家收听这个下班合伙人，别问为啥今天是我，问就是我啥都行。迎来第二波高潮，因为第一次呢咱们交通广播全体出动的时候是周六啊，然后呢当天很多朋友到现场啊，特别热闹。今天晚上还是啊，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交广，所有主持人基本上都到现场，谭悦呢现在也是往那边赶，晚上的时候呢啤酒继续啊，大家就是如果买了我们那个7.7元的那个啤酒免费的那个凭证的话，周六您可能喝了，然后今天晚上您继续啊也行，现场的表演特别的精彩，基本上全是那种杂技的活儿。给大伙儿也说了，说我这块有视频，我当时拍了好多，但是由于咱们这个传播的问题哈，咱不能给大伙儿展示，你到现场去看，就是两个那种红色的彩带，然后那个演员在上边有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哈，我真觉得就是硬的东西还好支撑，软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同时呢还有这啤酒免费啊，就是千人干杯。不是免费喝啊，就是7.7元，您扫码啊就免费喝了。有水果，另外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品类的商品。晚上如果您觉得哎我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哈，出去溜达的话，您可以去多那个地儿，早点去啊，去晚了之后没地儿啊。我上次我就拍那个记录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没往前挤，为什么呢？挤不上去。哎呀，啥也别说了啊，早点去啊。今天是七夕，然后呢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咱听歌吧，是吧，那个给大伙儿放一个鹊桥会。

鹊桥会啊，今天是七夕，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这个，咱们这个交广市集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辽西郡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节目，包括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啊，大家可以去找。另外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肯定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好几个主持人哈，可能都是会抖音直播，林涵呢。包括我们的这个一萌啊，他们这些有专业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去看，挺有意思的。反正晚上也没处去哈，逛逛夜市，溜溜达达，顺那边就溜达过去了。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天气啊，今天晚上大家可能会担心啊，说下不下雨啊，没什么事儿啊，问题不是不大，是压根儿没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一线21度，北镇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啊。来，咱们继续听歌，听一首《凤求凰》，演唱者陈丽君儿。

来吧，咱们今天那个还给大伙儿介绍这个商品啊，大家有没有买这个不是杨树林啊，不是杨树林，别搜辽西郡啊，别搜辽西郡，今天搜这个市集啊，你要想搜这个市集的话，可以弹出一个我们的这个推送啊，里边有7.7那个，你这晚你现在去正好，真的啊，你那个能喝点儿没问题啊，然后。谁说这木头晚上好听节目没有啊？今天是红娘是吧？木头在现场呢。另外呢，杨树林不是杨树林，圣罗兰啊，圣罗兰，叫黑皮气垫，圣罗兰黑皮气垫。提到气垫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气垫，东西特别好啊，是很多女孩现在化妆台上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确实，气垫对于现代女生的化妆，它起到一个定妆的一个作用，特别特别方便啊！而且呢，就是那种你打不湿的那种妆，它有两种啊，一种是白的，一种是亮透的啊。白色的呢，就是虽然说它白，但是它不是假白；亮透的呢，就适合咱们这种比如说黄皮呀、啊、等等等等。东西是好东西，圣罗兰一件儿。这个我们推的这个产品啊，大概是650还是600多啊，反正不到70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打的一个七夕特价啊，399俩啊，3992个，然后加上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的话啊，不是我们微信啊，就是他们那边那个商城的微信，减5元，也就是394啊，可以到时候2个。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打气垫儿啊，气垫儿，然后呢就可以了。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刘俊啊，大家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交广市集啊，其实真挺好玩的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溜溜达达出去之后，也不见得说喝点什么，就是一种人间烟火的一种体验吧，是吧？有时间啊，去我们的刘西郡来吧，咱们听一首歌。

往后余生啊，其实七夕呢是咱们国家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节日，除了是这个鹊桥会之外，然后大家干嘛呢？就是这天啊乞巧，如果说此时此刻还不知道晚上做什么，大家可以，女孩是居多啊，为什么呢？是咱们中国人对于这个女孩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会做这个手工活啊，要手工，然后谁家的这个女孩针线活做得好，就特别巧啊，十里八村的一提这个啊，你说人家姑娘绣的那个是鸳鸯啊，然后你看你们家那姑娘绣的那个四不像，那就完了啊，就是那个就是媒婆再怎么说，她这玩意儿，咱别说嫁人费劲吧，最起码没人那个手巧的那个好，所以呢，很多女孩都希望自己生来就心灵手巧，在七夕这一天，就是在这个葡萄架底下。据说非得在葡萄架底下才能看见，咱也不知道为啥，是不是有小孔成像的作用啊？就是能看见这个天河哈，然后那个有这个喜鹊搭的这个桥，拿一碗水，然后呢把这个针，就是咱们家那个缝衣服的那个针啊，就平放到水面上，看谁能把这个针放到水面上不沉啊，就证明这个姑娘就是手就巧，所以这就是七夕节晚上做什么。来吧，咱们听一首歌啊，这歌是《如果这就是爱情》。

其实总想在七夕的时候呢，晚上给大伙儿准备一点关于爱情的歌曲啊。然后谭月跟我说，说这个七夕呀、啊，还真不是纯爱情的这种感觉啊，它是一个历经沧桑啊，然后呢，饱经岁月的磨练，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故事。红尘当中，你遇到了我，我遇见了你，哈，其实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咱们中国人的恋爱观和西方人的恋爱观不太一样啊，西方人就觉得咱们如果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就好哈、啊，好合好散。然后中国人恋爱观就是，我要和你共白头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来吧，咱们听周董的歌啊，《红尘客栈》。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北京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
1: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台。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4: 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啊，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打字留言来抒发情感，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那现在在辽西郡的门口呢，交广市集时髦大会仍在进行当中。今天是七夕啊，那么邀请大家晚间干杯，您只需要7.7元就可以无限畅饮啊！在七夕节呢，欢迎也是大家到辽西郡去关注交广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交广的视频号啊看到活动的现场。那么今天的七夕节，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些与爱有关的歌曲。今天第一首歌，这是来自张杰和廖颖茹的一首《为了遇见你》。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
1: 苏记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
0: 成，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这里平台上收到了 WL 这位朋友的信息留言，想听吹吹山顶的风。那这首歌是巴扎黑啊原唱的一首作品，时间不长，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收到小马朋友的信息留言，他说今天七夕节啊，想听一首西安爱情故事，这首歌来自于弦乐队的一首歌曲。

好，接下来啊，我们来满足一下啊。接下来这是，饮水思源朋友点播的一首张艺兴的歌曲《山河为卷》。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好，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暑期狂欢季啊，还在进行。那么，全天造浪，潮玩不停，黄金大奖等你来！一张门票，三种玩法，滨海浴场、水上项目和温泉，大家都可以畅游痛快。那这个时候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还开通了沙滩露营啊，全天开放，滨海度假的一个新体验。不用远行，就在锦州的家门口。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沙滩露营活动啊，贯彻全天，什么帐篷啊、天幕啊、沙滩椅一应俱全。白天吹着海风，踏浪戏水；傍晚围坐着沙滩看夕阳西下；夜晚伴着海浪仰望星空。约上好友，带上家人孩子，在城市海边享受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之旅，这个松弛感啊，直接给您拉满。另外呢，白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还有演绎高能的舞台不停歇。下午4点的时候，水上酒吧准时开灶，高颜值的男团空重磅空降啊，水上的电音节就开始炸裂开场了。那傍晚的时候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沙滩音乐会。傍晚6点的时候，夕阳西下，这个沙滩音乐会温情开唱，民谣乐队现场驻唱。什么流行歌曲啊、民谣小调啊，都会轮番上演，手里再端着一杯特调的饮品，这才是夏天夜晚该有的样子。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像光影烟花秀啊、非遗火秀啊等等等等。另外呢，本周末8月22和23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联合百年品牌翠华金店也重磅推出了抽奖

送金子的活动，入园消费满30元就可以换取一张抽奖券参与抽奖，啊，可以说真金白银呐，送不停，黄金首饰。那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入

飘露雨发来了信息，今天想要听到王杰的一首《希望》。那这是王杰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啊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当时王杰和这些孤儿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希望啊把这份希望传递和传承。

好，转眼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啊，送给大家一首武侠作品啊，当然是，武侠电影的作品啊，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歌《笑红尘》。伴随这首歌也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七夕快乐，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我講先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我點解自己都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

0: 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我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的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嗰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啊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噶，明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是你虛偽，即我知道
0: 你我有少少的感覺咯，okay， 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啦。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啲？
0: 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我，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嘿，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嗰只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多謝你。Thank you。衷心希望慧嫻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高亮、丁德勇保着皇太子坐车往前跑。哎呀，虽然往前跑啊，高亮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为什么呢？您想想，虽然他跟谢小芳是演戏，想利用人家，但是他发现这小芳姑娘还挺实在，一心一意的。在后头担这种风险，他也亲眼目睹看见郭正芳一刀把他给劈了。高亮就一闭眼，心说话：“小芳啊，我对不起你。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如果不是为了皇太子，我怎么的也得助你一臂之力啊。我对不起你啊，小芳啊。哎，他是长吁短叹。丁大勇呢，把鞭子晃得呱呱直响，

怎么能飞回天水镇？有道是慌不择路，不仅说把道走错了叫慌不择路，就是那道好坏你倒看看，他没看清，地下有块大石头，咔吧这一垫，把车轴给垫折了。这回好，嘚啪，连皇太子在他们俩整个给扣篓子了，车翻到路边去了，牲口也不跑了。两个人赶紧起来，看看皇太子，再看赵曙，脑袋也磕破了，磕膝盖、胳膊肘全都带伤了。两个人可吓坏了，殿下你觉得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个人筋躁，我又年轻，摔破点皮没事儿。你们二位怎么样？好好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这皇太子赵曙坐到道边一块石头上，又揉胳膊肘又揉磕膝盖。这时候郭正方、于飞等人就赶到了，月牙形把他们给包围走。到了现在他眼睛都红了，是直奔高亮和丁大勇，把掌中宝刀一顺，呆小子，我这才认出你们是谁来，你们不是我师弟的仆人吗？你不是保着盖天城到我逍遥岭来的吗？对不对？高亮一笑，不错，回头告诉大勇，大勇你什么也甭管，保护殿下的安全，看我的。哎，好吧，留神啊。丁大勇提军刃保护着皇太子，高亮不在乎，提宝刀来到妖道的近前，钉子步一站，把胸脯一拔，嘿嘿，妖道，你算说对了，实话跟高亮，那位叫丁大勇，我们就是为救皇太子而来，你现在中了烟炮鬼吹灯了，妖道，你想怎么样？还想跟官人动手不成？好啊！高亮小兔崽子，你拿命来！抡刀便砍，高亮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书中代言，高亮可不是省油灯啊，那功夫棒极了。不然的话，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医师爱虎，能叫他抓得住吗？说明他有两下子，还会打暗器。今儿个呢，一是为了救皇太子，二是为了给谢小芳报仇，因此勇气倍增。这口刀使的是上下翻飞，寒风闪烁。老道一看，行啊，把小兔崽子真有两下子，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你不成吗？小芳就死在你们身上了，我说什么为胜负。于飞他们也赶到了，于飞一看，咱别闲着，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趁此机会我得把赵曙弄到手，不见我见天顺王没法交代呀。想到这儿，想碰皇太子没门，晃动军刃是截住于飞，两个人斗在一处。人家人多呀，这就他们俩，皇太子赵曙在后头坐着，一看这怎么办呢？赵曙就坐不住了，站起来东张西望。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顺着天水镇的方向来了一伙人。赵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呦，乐得好悬没蹦起来。再看马上的是谁呀？为首的正是玉面达摩白云瑞，后边跟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再往后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
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再往后看还有神刀门的总门长盖天成，后边还有人。皇太子赵曙就喊：“云瑞，你们到这里来，送总门长盖天成回去送信儿去了。”等到了家里头，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讲了。云瑞众人一听，哦，皇太子果然在逍遥岭，马不停蹄呀。就这样备了几匹快马，老头说办事得全始全终，所以连口气儿都没喘，立刻做向导领他们返回逍遥岭。哎，正赶上走到半道遇上这件事儿，云瑞马往前蹄，甩凳跳下来，紧防说安众人也过来了。

0: 老方拉着皇太子的手，
1: 嗯，
0: 哎呀，我的殿下呀，我说你说你在家待着好不好？让你别动地方，你不听，这回出事了吧？哎，多悬呢！这要不是我们想办法救你，你焉有命在？说完了，别说了，千错万错，小王的错呀！往后我不那么做不就得了吗？哎，您是当君的，我们是当臣的，救您也是我们应尽之责，把您吸收教训吧。来人，保护殿下。这回人越来越多，大家心里头都十分的宽松，把皇太子赵曙救回本队。云瑞抬头往前一看，大勇和高亮正在拼命的搏斗，看那样有点盯不住了。云瑞是大喊了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白某在此。云瑞提宝刀就跳过去了。于飞和郭正方一看人家的援兵来了，现在不摸底细，不敢贸然进攻，虚晃一招跳出圈来。这时候大勇和高亮才回归本队，俩人累的是满头大汗呢。白将军，白将军，行行行行行，你们二位功劳可不小啊，皇太子是你们救的，正是正是，立下大功一件。到后边接着是是是，两个人回归本队。他们俩怎么跟大伙使？郭正方上下打量打量，一瞅来了个漂亮小伙，一团的锐气。你就是白云瑞，来，白云瑞啊，久闻你的大名，今日在此相遇，没旁的可说，今天贫道要领教领教。亚家伙就想伸手，这时候盖天成从后头赶到了。白将军，白将军，您先歇会儿，容我把话说完。盖天成来到郭正方近前，哎，口打哀声，师兄啊，师兄，你恨我吗？耶，盖天成啊，盖天成，咱俩你挖我的墙角，暗中下绊子，你吃里扒外，你把我出卖了，你还舔脸在我面前白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唰，就是一刀。盖天成往旁边一闪，我师兄啊，你再恨我，我也得这么称呼，咱俩毕竟是一师之徒啊，同堂学艺多少年呢？我师兄啊，有几句话你不爱听我也得说。你说你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强的武艺，你为什么叛国投敌，要保天顺王赵一统呢？你跟这于飞勾搭连环，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劫持了皇太子，送到你的庙上，你就把他收留了，你还听他劝说要保天顺王。师兄啊，你太危险了，念起师兄弟之情，我奉劝你几句，你把刀扔了，马上认罪。我想四老爷蒋平也好，白大将军也好，包括皇太子在内，看你愿意痛改前非，就许开脱你的死罪。我师兄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可危险了啊！你可别怪弟弟没给你提醒。呀呀，呸，少说废话，你拿命来。云瑞刚想过去，盖天成一摆手，不用不用，我跟我师兄没得说，他一向不服我， 我做这个神刀门的门长，他就120个不忿。今天我跟我师兄过过招，我让他心服口服，拿刀来。后边有仆人把他的大刀给拖过来，他是一把双手带，双手带，刀头33，刀杆33，刀把上还有环子，拴着红绿绸子。再看这口刀，宽了下有1巴掌，厚了下有1寸，刀头好像小门扇，上头钉着3个环子，哗楞楞直响。这是加重的一口刀，就是宝刀宝剑也难伤他。再看他把双手带一脱，师兄，既然不听良言相劝，来来来，咱哥俩过过招。说着话，两个人

0: 于飞宝剑往前一递，云瑞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用刀一压他的宝剑，来，咔哒咔哒咔哒。我说你叫什么名？于飞，绰号人称老白猿。哦，于飞呀、啊，皇太子就是被你劫持的吗？啊，对，我干的。你也是天顺王赵一统手下的臣子吗？官拜将军之职。好嘞，那么我杀你冤不冤？不冤。什么？你杀我你也配？白云瑞年纪轻轻，少要卖狂，今天老爷子教训教训你。二次摆剑便刺，云瑞刀往上一挑，长亮亮亮。再看于飞的宝剑折为两半，因为这还怎么打呀？于飞就有点心慌了。那白云瑞那是宝家伙，金丝龙鳞闪电劈，雪铁如泥呀、啊。他这宝剑不白给吗？再伸手，于飞就赤手空拳了。他就有两口宝剑，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何况赤手空拳呢？没出十个照面，就听云瑞大吼一声，你给我在这这一刀把他劈为两半，哭丘就死在那儿。那些小老道在后头一看，佛心说这位可真是个茬子啊。云瑞这一打胜仗，这妖道在旁边看得清楚，老道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不仅今天我身处险境，恐怕我苦心经营的逍遥岭五羊观也保不住了。他这脑子一溜号倒霉了，被盖天成那刀尖正扫到他腿肚子上，就来个大口子，哎呦，把他疼得一哆嗦，扑通就跪在地上。这时盖天成把大刀高高的举起，师兄啊，可休怪师弟无情，你给我闭眼。这刀往下一落，他命就保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从路旁的树林里头出来好几个人，为首的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住手，先别砍。盖天成就没砍，往后倒退两步，甩脸观瞧。白云瑞、房叔安等人都往那边看，不看则可，一看都傻了眼了。出来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为首的是个高大的和尚，胖大的僧人，非是旁人，正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往昆仑僧身后观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气仙孔亮，血手飞廉江红烈，再加上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拔臂讹诈罗霄等等等，从中还有日月教的大总管蓝廷玉，一共十好几个人。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那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厉害的邪乎。相比之下，白云瑞这帮人捆在一块也敌不住人家，能不发傻吗？房叔安一看，
1: 够呛够呛啊，老叔哎，我这帮爹来了，咱怎么对付？
0: 云瑞冷笑一声，怕什么？你怕了你滚。
1: 我不是怕呀，我是怕咱的力量敌不住。
0: 正在这时，昆仑僧众人已经来到近前，这妖道郭正方算捡了个便宜，把命保住了，抱头鼠窜来到众人近前。
2: 哎呦呦，大师，各位，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快助我一臂之力。

那位说，这帮人从哪儿来？怎么到了逍遥岭了？有原因。本来昆仑僧等人通过蓝婷玉的介绍到了日月山，想靠着日月教的教主做一番事业。没想到这个教主高天跟九天玄狐夏八姑两个人又好了，答应夏八姑的条件解散日月教，还答应要捉拿他们。他们还待什么劲儿？一气之下离开日月山。为什么才来呀？因为蓝婷玉受了伤了，他们找了座店房，先叫蓝婷玉治伤。半个月过去了，蓝婷玉康复了。他们大家起身，本来想回东海小蓬莱。蓝婷玉说了，前头不远是逍遥岭，岭上有座庙叫五羊观，观主郭正方跟我是好朋友，不如到那块儿咱们歇歇脚，再走也不迟。哎，偏巧遇上此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战郭正方，眼看就要把他收拾了，偏巧昆仑僧等人赶到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啊？你看，不巧不成书嘛。因为他们呢去看望一个朋友，蓝婷玉又有伤，他们就耽误些日子。现在蓝婷玉身体康复了，他们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突然想起来了，逍遥岭五羊观还有个好朋友，就是这郭正方，去看看他去。哎，哪知道正遇上这件事儿。昆仑僧一看是白云瑞、房树安等人，眼睛都红了，那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冤家对头见了面了。昆仑僧跟大伙说：“哎，多巧！”在这又遇上了，这回可绝不能把他们放过。弥陀佛，在我一掌砸死姓白的。八臂哪吒罗霄一听乐了：“大师傅，您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对付白云瑞有我足意，我过去跟他比量比量。”罗霄一伸手，拽出五斤折叠宝刀，打垫步，噌往上一纵，来到白云瑞面前，上下看了几眼，嘿嘿，姓白的，咱们可谓有缘呐，没想到在逍遥岭下见了面了，还认识我罗霄吗？白云瑞一看是这伙凶魔呀，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因为什么？云瑞一看自己这帮人，要说能顶得住的，没有几个呀。而且对方全都是杀人的恶魔，武艺高强，拔尖儿的人物，他能不紧张吗？尤其有皇太子赵曙在这儿，这个分量太重了。但是事到了如今，就得硬着头皮在此应战。云瑞把宝刀一横：“姓罗的，好，既然见了面了，还想伸手？白眼眉的确有两下子，我还没会过你玉面小达摩。今天我想开开眼，白云瑞，来吧，咱来个宝刀对宝。”说着话，他蹦起来，唰就是一刀。云瑞闪身躲过，一晃金丝龙鳞闪电劈，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口宝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烁，冷气逼人，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不次于徐良啊！哎，这小白脸子有两下子。今天跟他交手，还得格外留神，不见我还得吃亏。

这罗霄抖擞精神，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抖了出来。可云瑞呢，跟他身手也真吃力啊，因为在龙虎风云会上，云瑞看见过他的本事。他跟三哥徐良交手的时候，白云瑞看得真而切真，知道这家伙是个刺儿头，今天实际比划是迎敌。他俩的功夫上下差不多少，一半时难以分出高低胜负。他们在这打着，咱先不说。昆仑僧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大宋朝的国土，有可能三侠五义的人随时都赶到，对我们不利。看眼前的形势是利在速战，那就是皇太子赵曙，那是他们的命根子。我要把赵曙给逮住，你们全得玩完呢，起码都得担责任。四弟仁宗一恼怒，一道圣旨降下，就得砍了你们的脑袋。对，我也别闲着，我把这赵曙生擒活打。想到这儿，这昆仑僧迈大步奔皇太子就扑来。您想啊，保护皇太子有不少人呢，能叫昆仑僧得逞吗？虽然没有他能耐大，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把命豁出去了。头一个就是翻江鼠蒋四爷，再看蒋平把分水峨眉刺一晃，站住，玩秃驴休得猖狂，蒋平在此。蒋老四，怎么你还敢拦住老衲？你这点本事你心里最清楚，你就100个捆成板也不是老衲的对手，是分明的找死，接着。蒋平知道人家说的不是吹牛皮呀，就100多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事到现在，有能耐的人都没来，那怎么办呢？就得豁出一头去。四爷也不答言，晃峨眉刺，接驾相还，挡住凶僧。后边人一看蒋平哪行啊，丁大勇高亮拉家伙上来，四爷不必担惊，我等助四爷一臂之力。三个人围住昆仑僧，围住啊也没用，不是人家的对手。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一看，四爷我们也来了，这个凶僧厉害的邪乎，咱们5个人打他。唰唰，二人往上一纵，加入战团，5个人围住昆仑僧。您别忘了这句话，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4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虽然说昆仑僧有能耐，但一个人对付5个也得费点劲儿。宝剑到了，把昆仑僧忙活的是满头冒汗，气得他一个劲儿的哼哼，好好好好好，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上来，老衲收庄包圆。他们就打到一处，陆坤唰把大红斗篷闪掉了，小个不高，非常灵巧，那个猿猴相似，蹭蹭蹭3窜2纵来到近前，他打算帮助昆仑僧。这大和尚边站边说，老剑客别管我，办大事要紧，快去把皇太子生擒活拿，皇太子交给你了。哎，对呀。陆坤一看昆仑僧别看力比5人，没有生命之忧，有本事我干点旁的，所以他转过方向的是直奔皇太子赵曙。

0: 房叔安一看，们，你站住！你再往前来，我跟你玩命！快上上！鲁世杰手提冰铁压油锤，蹭窜上来了。好小个子，你招锤，肉肉肉！吕仁杰在后头拽出链子，双枪飞身行上来，两个人是夹攻入困。上来也白给，敌不住人家。神刀门门长老爷子盖天成一看，不行，我也得上去帮兵助阵。手提双手带上来，仨人敌住陆坤。房叔安手提小片刀保护着皇太子，我剩下呢把皇太子没中，没中要出事儿，你们可得负责。
1: 是是是是。
0: 他们带来不少的家人，团团的把皇太子给围住了。你说这玩意儿是累赘，还能不伸手吗？拽出宝剑是直奔房叔安。老方一看呢，脑袋有多大个儿？
1: 你给我站住！孔亮，你想干什么？
0: 无量天尊，大脑袋，你说我想干什么？我要皇太子赵曙。姓方的，你要明白事儿，赶紧给我滚，老老实实的把赵曙交给我，你还能保住这条狗命，如若不然，我是一剑一个，绝不留情。
1: 你想的倒挺美，有我姓方的三寸气在，你呀就不能得逞，赶紧给我推过去，如果再往前来，我可急眼了啊。
0: 孔亮好像没气乐了，心说你急眼能怎么地，别跟他费唾沫，晃宝剑是直奔房叔安。房叔安哪行，往后一招手，
1: 是啊，给我堵住，给我接住。
0: 旁的人没办法，呼啦朝过来十来个。老方站到皇太子身边，在这担当警卫。赵曙看得清清，心说：“哎，我算个什么玩意儿？我就是大家的累赘，都为了保护我牵扯这么大的精力啊！看眼前的形势是凶多吉少。叔安呐，咱们能平安躲过这一关吗？”
1: 你娘说呢，我看够呛啊！我皇太子不怨天不怨地，就怨你呀！你说你没事溜达什么呢？惹出多大的罗烂来？哎呀，十年运也命也，我看今儿个够呛。
0: 正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路边树林里头响起了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个苍老的声音，边敲锣边往外走。哎呀，真热闹！是庙会呀，还是赶集呀？哎，行了，今儿个有买卖做了，孙孙呐，来来来，跟着爷爷去看看热闹。嘡啷啷啷啷，嘡啷啷。房叔安转过脸去一看，哟，认出来了，正是天水镇在街头卖艺耍猴的，手里牵着一只小猴，背一包罗伞从树林里走出来了。这老罗锅子那脸都要沾了地了，走起路来十分艰难，手中提着锣，拿着锣锤。房叔安是出于好心呢，把你们祖孙给伤着就不好了，退回去，回去吧。这老头耳朵还挺背，你说什么？我说你快进树林躲一躲，别把你们伤着。我怎么听不见你

说什么呢？哎呀，老了老了，没有用了。他嘴说着还往前凑合，就来到出事地点。房叔安急得直跺脚，问老爷们：“你瞎呀？你看看，这都在玩命呢，你这不是找死吗？”啊，这回我听清了，哦，这是战场，不是市场。对呀，哎呀，管他战场还是市场呢，为了吃口饱饭呐，没办法。我说你们都别打了，行不行？都别打了，有什么冤仇，下这么大的毒手啊？哎，和气生财。干脆我给你们练练猴得了，练完之后你们要带着富裕钱呢，赏给我一文两文的，我们爷仨包括俩小猴还讨碗饱饭吃。哎，各位别打了别打了，谁听他的？没人听，照样带着打着。这老罗锅子急眼了，哎，听人劝吃饱饭，你们怎么都不听啊？好嘞，真惹我老人家生气，这是搅我的买卖呀、啊！看来我也得伸伸手了。嘡啷啷啷，嘡啷啷。他迈步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我老大别打了。孔亮不认识他，什么人？赶紧闪开！我倒想闪开，可是没有饭烙怎么办呢？那你把钱给了我，我转身就走。你是什么人？那你就不用问了，我是跑江湖耍猴的，你给我赶紧滚开，就要耽误我等的大事。大事？什么大事啊？我明白了，哦，一方面是保护太子，一方面要抢太子，所以你们打起来了。我看呢，一个皇太子有什么值得抢的？你说你这老道，你是个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这样子，跟凶神恶煞相似，手提着杀人的利器，张嘴如何，闭嘴怎样？你哪像三清弟子？哎，我说老道，听人劝吃饱饭，算了算了，别打了。孔亮一听，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个鸡儿？你跑这儿瞎白回来？孔亮火往上撞，老家伙，你找死！刷就一宝剑。这老罗锅子往旁边一闪，还真就躲开了，扭着脸看了看，哎呀，我你这人可不怎么着啊，不管我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一把年岁了，还不是为你们好吗？你这人怎么好歹不懂呢？那宝剑挺快的，你往我身上比划，你要把我给整死，我俩小孙孙依靠何人呢？你真有点歹毒啊！既然你不仁，可休怪老朽不义啊！你再扎个试试，我扎你怎么的？唰，又一宝剑。这老头急了，行，行行行行行，你哪是出家人？你分明是个杀人的恶魔呀！今儿个我老人家就教训教训你。说着左手是罗锤，右手是罗，他就抡开了。他是罗锅啊，比旁人矮着一大截，但是身形还挺利便，左脚为轴，右腿抡开了，就像那陀螺相似。把一气仙孔亮围在当中。孔亮一看，这什么招数？这是，这家转圈转得真快，被他转得真是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这锣正好削他后脑勺上头，啪！哎呦我的妈呀！

0: 洪亮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好悬没趴下，觉着脑袋嗡嗡直响。好啊，老罗锅子，你真是找死！白宝剑又冲上来了。哎，我说你这老道真有意思，你是纯属找死啊！好嘞，我就成全了你。两个人又斗在一处，没几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老罗锅的这罗锤还挺好使啊，梆，正敲到孔亮脑门子上，把孔亮打的脑袋一扑了，无量天尊，咣，又一下敲到后脑勺上。孔亮刚一转身，老罗锅的蹬一下腿，正踹到孔亮屁股蛋子上，啊，梆这一脚。孔亮站立不稳，身子横着就出去了，当当当当当当当，身子一摘的好悬没摔倒啊！孔亮这才察觉出来，这老罗锅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个谁呀、啊？怎么这么高的本事？我孔亮不是自夸其德呀，我是人中的剑客呀，就我这两下子。可以说拿得出手去，怎么在他面前就施展不出来了呢？这怎么回事呢？不单是他，房叔安也看出门道来了。哎呦，房叔安心说吉人偏向啊，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我这老头可了不得。谈笑之间就把一气仙孔亮给耍了。看王叔安想的这眼睛一亮，咦，玩耍猴的老头甭演戏了，你干脆把真格的都抖了抖了，助我们一臂之力，要救了皇太子，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啊。你说啥？嗯，有容了。我说让你帮帮忙，帮着我们捉拿那秃驴跟这帮凶犯。啊啊，听见了。哎呀，我哪有那本事啊，但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好嘞，看我的。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我逝。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易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神奇的金边水质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是在打电话问金边水质的，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真的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金边水质。昨天晚上我做梦，我还梦见自己去江西樟树去抓水蛭了。
5: 我这胆儿还挺大的，你抓着没有啊？
4: 没抓着，不仅没抓着啊，我还梦见自己被水蛭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5: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4: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重点是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听老师讲到了金边水蛭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不可代替的。 很多因为血栓斑块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像有心梗、冠心病、心肌缺血、脑血栓、脑梗、动脉硬化的朋友，都想用上它能够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5: 嗯，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了。
4: 嗯，
5: 可能说你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4: 什么误会？金边水蛭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5: 嘛，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蛭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4: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5: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蛭。
4: 嗯，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5: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这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了。但是大家伙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他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4: 哦，他难道不是吗？
5: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啊，阿司匹林它不是溶栓的，它是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它是防止新的血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4: 哦，
5: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它预防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斑块和血栓，它是没有任何的溶解的作用的。
4: 嗯，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想预防二犯三犯，那用阿司匹林呢，它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它不能够溶解现有的血栓斑块。
5: 没错啊，
4: 那溶栓通血管最后还是得金边水蛭的水蛭素吗？
5: 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叫大家伙得明白的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咱们经常用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它就真的就能保证它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4: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5: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30%意外的发生。
4: 才30%啊？
5: 没错，这个才30%这个话用得非常好，就等同于预防不了。因为这两个病呢，它一旦发病了，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不是阿司匹林它效果不好，而是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栓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伐他汀、辛伐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4: 那把他俩一起吃，那不就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发不发生、防不防得住血栓斑块，那就得认命了呗。
5: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听天由命的事儿。
4: 嗯，
5: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这两个药物如果联合应用的话，副作用还是极大的，这是咱就不讲了啊，很多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那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4: 哦，
5: 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外来的，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啊，它没有生命力啊，所以说呢，你长期服用这种化学合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经常用的话，它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 异常性出血。
4: 嗯，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症状。
5: 对呀，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质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就有的，属于原装的东西。只不过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岁数呢越来越大了，我自身分泌这种抗凝血酶的能力变弱了。那抗凝血酶分泌量变弱的话呢，那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它就减少了。所以说呢，就需要依靠外界来补充。但你怎么补啊？啊，你要补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纯天然的叫浑然天成的物质补充完了，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你不用担心像阿司匹林一样说出现什么出血性的情况，这是不可能有的。
4: 嗯，那可比阿司匹林强多了。
5: 所以说这才是那句话叫做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之素这个说法的又来了。
4: 哦，之前大家用阿司匹林没有控制血栓斑块的朋友，那我们这回呢可以试一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那老师刚才您也讲了，说大家误会金边水质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就误会了？
5: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大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呢我就想解释啊，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金边水质素啊，它只能够解决我们冠状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还有脑部的一些大血管当中的血栓问题了啊。但是大家误会了，实际上金边水质素啊，要是纯正的这个金边水质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血管大脑心脏当中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手脚这些细枝末节的末梢血管，纯正的金边水质素都能够一样的溶栓通血管，而且效果是一样好的。
4: 哦，就是大小血管人家都能通。
5: 对，大小都行。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大血管如果说你有血栓了有斑块的，在我们临床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发作吧，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毛细血管如果里边有堵塞了有血栓了，反而是最不容易治疗的。
4: 因为大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5: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4: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5: 没错，这好学生啊，听过这些你都能记住。
4: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5: 这个细的血管1/20都要细。你想这么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它都进不去它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人也积极的用药了，积极的去治疗了，但是往往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有的人查出来腔梗了，用了一段时间药物之后你再去复查，原来是多发性腔梗，后来变成了弥漫性腔梗了。
4: 哦，腔梗面积还扩大了。
5: 因为你没办法干预它，自然它就发展了。
4: 嗯。
5: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4: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5: 给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质素给用上。因为从金边水质身上提取来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本身和咱们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是一致的，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它都能够跑到里边去，都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啊，这才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最经典的特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 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质素，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4: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鞭水质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5: 当然了，而且金鞭水质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4: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5: 哟，这可不一样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过这个手术台的，我跟大伙讲啊，就你刚刚形成的这个新血栓你取出来啊，就跟那个豆腐渣似的啊，非常容易碎，就比较好溶解吧。但你看那临床上不是说有这个黄金六小时的抢救时间吗？
4: 嗯，
5: 哎，发病之后六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式的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它就麻烦了。
4: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5: 对了，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4: 嗯，
5: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啊，你做菜做饭做糊了之后，那锅底上沾那一层糊胳膊，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取下来这个血栓，甚至都得用那小锤子，就硬锤儿，呀，你敲你才能给它凿碎了
4: 啊。那您说它硬成这样了，这么硬的血栓能溶解吗？
5: 这就叫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鞭水质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啊，而且我说了，抗凝血酶尤其是咱们纯正的金鞭水质素当中的抗凝血酶，它的含量是极高的，是国家药典规定两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质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了，啊，开玩笑说了，金鞭水质那就是水质当中的战斗机啊。
4: 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鞭水质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5: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鞭水质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两遍。
4: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5: 对了，给你置换两遍，就是通过金鞭水质素里边这个水质素抗凝血酶，把你血液当中的，尤其是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了，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那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鞭水质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4: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5: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 50% 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啊。你像什么三高啊、动脉硬化呀、腔梗呢， 或者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哎，这就说明堵塞的还没有超过 50%。啊，那这一系列的引起的或者是有一过性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啊短暂的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这都属于比较轻的这个临床表现了。
4: 哦，这个时候症状轻它也好治。
5: 那也非常好治了。
4: 哦，半年就行了。
5: 没错，你这个恢复症状就特别明显，用上就有感受。
4: 嗯，那就是说错过了这个轻症期，如果不抓紧溶栓的话，将来斑块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就会遭大罪啊？花大钱那可不就危及生命了吗？
5: 没错啊，那是肯定的呀。就你这个血栓斑块它一点一点的堆积越来越大了啊，而且我还记得就是咱们三年前

0: 78岁了，多年的常年的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有一天呢正擦桌子呢，突然间老父亲就明显的感觉到这右手不会用了、啊、
1: 突然间的、
0: 啊、对，突然之间发生了，然后说话呢也不清楚了，这就马上呢就送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双侧大脑深部和脑干多发性腔隙性梗塞。
1: 哎呦，那幸亏是腔梗，要是脑梗它更不好治了，
0: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1: 嗯，
0: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对，我还得强调一点啊，就是你有一个观点啊，它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脑梗不好治，就以为腔梗好治。因为脑梗是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堵了，那但是腔梗是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堵了。啊，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1: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0: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腔梗的治疗我们临床上可以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也就是说一些抗凝药、降脂药，或者是充其量的给你打点扩血管的吊瓶啊，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你这样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说当时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两个三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那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1: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0: 对呀、
1: 啊、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0: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了，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他是毛细血管，他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呐、啊、哎，或者一过性黑蒙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伙听好了，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毛细血管它很多药物它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腔隙性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的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性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硬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就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那个金鳖水蚀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的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蚀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
1: 哦，行，那及时就行。
0: 没错。
1: 那他用上效果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讲啊，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可以说叫判若两人，因为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1: 啊、哦，就是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经过

0: 团的这种情况嘛，哎，总是攥着就是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最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了。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都是找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源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了，只剩下个别的有一些毛细血管还堵着呢，剩下别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大医院他都束手无策的腔梗，金边水质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
0: 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给咱们把血栓给清除一遍啊，就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来一次大扫除一样。那咱们不敢说你用满一年了保证让你一辈子血管畅通，但是起码一年用好的话，那未来的五年八年内你血栓问题基本上不会有危险了。
1: 老师您真是用心良苦，这次啊老师这么隆重和正式的为大家来推荐金边水质，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登录到央广之后老师头一回这么做。
0: 第一次啊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大家伙面前推荐，因为之前那个量啊都比较少啊，针对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少，所以说呢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
1: 对，果品优选健康购一直都是放眼全国的，帮助大家来寻找前沿的顶端的健康的产品，但血管难通斑块难溶，
0: 没错，
1: 想找一款能够帮助心脑血管朋友来恢复健康的产品很难。那老师啊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考察，确认了金边水质它不可替代的溶栓的效果，才会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0: 对，杰小雨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小范围的发放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呢我还特意的为了咱们一位没有订上的听众朋友啊，我特意跑了一次江西，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没错，
1: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边水质过来，也就一年的量。
0: 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是非亲非故啊，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
1: 就是患者，
0: 哎，就是当时他的情况实话挺严重的，
1: 是
0: 救命呀，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但是医者父母心嘛，
0: 你只能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1: 对
0: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板块，然后肾动脉硬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然后呢心慌气短胸闷，可以讲是每天发作的次数特别频繁，就完全干不了活了啊，甚至你说做饭呢啊，你做一顿饭身子骨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又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1: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这咱们每天节目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位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啊，但是这位女同志她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她就听了。
1: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0: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她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1: 还要订，
0: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1: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0: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变化。
0: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

0: 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1: 那另外的呢？
0: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1: 哦，
0: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1: 对，每天最多能睡三个小时。
0: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六七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1: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0: 养心血，而且它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1: 他年轻啊。
0: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1: 那太好了。
0: 当然了。
1: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0: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然就保障了他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嗯，那其实他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不用再定金边水质了，怎么还想定呢？
0: 他这么跟我说的，这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还又得这脑血栓了。
1: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他真的是属于高发。
0: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
1: 了。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事儿，说无论如何要让我给他定上。
1: 无论
0: 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素呢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的，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0: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
1: 都能猜着。
0: 哦，你猜，你说。
1: 少，能少多少啊？
0: 我就这批金边水质素吧。相对呢是真的比较少。
1: 嗯，
0: 全国范围内我大概去算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两三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1: 这是全国两三万盒啊？
0: 对啊，
1: 不是每个地区两三万盒。
0: 你笑什么呢？
1: 那这太少了，那全国这点还不够塞牙缝呢。
0: 但是这不是我抠门啊。
1: 那是啥？
0: 那韩哥真以为我抠门呢？因为这一次咱们这批金边水质素它是特别特殊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一批金边水质素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个批次了，
1: 就是历史上含量最
0: 合成的，它取决于每年金边水质素的质量。
1: 对，
0: 你今年的这一批30年来历史上含量，就含什么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最高的这一批，我们检测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3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着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咱国脾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
1: 嗯，它确实来之不易，是精品中的精品。
0: 而且我还有个事儿跟大伙儿说道说道，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活的水质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脾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1: 冻干粉，
0: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边水质素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3年以上。
1: 那可比这个活水质可好多了。
0: 所以说活水质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1: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0: 但这次没问题了，三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质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

0: 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鳖水蛭素，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蛭，那不是杂牌的。
1: 对，有的水蛭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蛭，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0: 对呀、啊。你这个金鳖水蛭素这种品种的话，它的入得了药典的。
1: 对。
0: 啊，你说那个什么药典要求两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鳖水蛭素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呢也有这个，你两相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啊。
1: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顶多算是一个高级的农产品。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参鸡汤，
0: 标准是抗凝血酶要在100单位每克啊，这才能够发挥通血管溶栓的作用。那这一批次达到了每克200单位，是之前的二倍啊。
1: 对，
0: 就咱们经常说机会难得，就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鳖水蛭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啊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蛭，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有斑块的朋友啊，咱们要再犹豫的话，可能未来30年你遇不到了啊。你吃那么多年以次充好的高价的没用的东西，咱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1: 嗯，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两三万盒。
0: 对呀、
1: 啊，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犹豫啊？那一个犹豫的时间可能就定没了。那抢订热线赶快拨打 400-967-1213 400-967。
2: 金鳖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病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我是易老师。
3: 啊，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水蛭都特别好。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这个水蛭里面含有的水蛭素啊，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蛭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0: 多订点不限购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这样，你只要是先打电话，先报上名，只要
3: 你发出那份金鳖水蛭，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0: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两个老人用，然后三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有点糊涂啊。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个情况。嗯，
3: 我爸爸那些酸都拿不起来，每天吧就呼呼的大睡，晚上就不睡觉，会骂人摔东西。
0: 哦，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脑血栓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呢有栓塞了，堵塞了，过不了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这种情况如果缺血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人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的问题出现。
3: 哦，对，我妈为了照顾我爸，整天吃不好睡不好，也着急上火的，她也脑梗了，也偏瘫了。
0: 你母亲也是出现这个脑梗了。嗯，哎呀，你说怎么回事吧，这家里边两个老人都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你这压力可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呀，我也想雇人，但是

0: 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亲自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都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
1: 能想象得到，但是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我告诉你啊，一般人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都能摊上这样的事儿的话，人家就早就崩溃了。
0: 呀，反正乐不乐观吧，都是一天。我抽也没用，就照顾我父母这半年呀，确实累，一下子老了40岁。哎呀，我俩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醒。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哎呀，脑供血不足，经常是头晕头痛，浑身没劲儿。
1: 对，你这身体完全是累出来的病啊。
0: 当时我就想这么熬下去呀，我不一定能熬过他俩。我把遗嘱都写好
1: 哦。
0: 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啊，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省的大小医院、中心医院我都跑遍了，也没大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脑中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了，是溶栓，这个是根本。啊，而这个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啊，那这个，
0: 对，水蛭素我也买过，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就是骗钱的。
1: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治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蛭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抗凝血酶的含量足，它就有效果，啊，那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如果没有标注这个的话，那你买到的它就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啊，它都不敢写，就证明它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属性也在说明书上有，它这个属性如果写的是农副产品的话，那咱们吃了也不可能有药用价值，啊，一定要写着是中药饮片，这才是真正治病的药，明白吧？
0: 后来我姑娘听咱们节目的发放这个金鳖水蛭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蛭，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打工挣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1: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0: 是，说实话，我也没兴趣给老人用，但是想着孩子一片心意，钱都花了，也不能用，就吃吧，就这么吃上了。吃完了给我吓一跳，
1: 吓一跳，这一下子见到效果了，是吧？
0: 用了3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笤帚都扔了。
1: 嗯，这么大反应呢？
0: 因为我妈脑崩之后吧，就只能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
1: 哦，
0: 吧，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好，我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4个字了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鳖水蛭素，那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特别是对于那种脑中风的患者，大血管、小血管都有淤堵情况的，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0: 等生日的时候吧，我爸也不偏瘫了，隔天生的好使了。有一天他想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我以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这是真的自己能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啊，脑血栓这个后遗症难治，为啥？因为大家伙没有用对方法，你方法用对了，效果的就出来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鳖水蛭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那现在好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两位老人吧，能走能动，能说能跳，哼，咱们家四口人没事就打打麻将，我老两口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 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你算起来，给谁谁多谁少，那时候这样算的特别快。
1: 哦，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0: 哎，
1: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订两年的量呢？这两年呢是给谁用的呀？
0: 我这不听李老师你说郑重用一年，我就想我爸妈都补上一年的，然后我这个脑缺血三高啥的，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就想给她将来吧减轻负担。
1: 明白了。这是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带来点负担，但是好在呢用上军边水质素啊，这老两口啊就算是把这劫给渡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咱们照顾这父母的同时也知道了这确实不能给自己儿女留罗了。那你这样吧，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报

0: 明一定要赶早不赶晚，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的电话。那打场外电话的话呢，你跟工作人员那儿留个名，这产品虽然少，但是先到先得啊，也没有限购，直接报名就行。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啊，行，老师，那我先去预定，等我用上之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于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我是太激动了。你看啊，就你说三年前啊，今天水质素啊救一命，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放水质素了，这等于把我老伴命也救了，你说巧不巧？
0: 哦，这是三年前救了你的命，这回你老伴儿有病了，然后也能够用上今天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做球囊扩张，经常全身乏力，你就别说干什么家务活了，这话说多都感觉气儿不够用的，闷得慌。一句话提两回啊，还能说完。
0: 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你说话跟我通话，我觉得你这个气脉也算还可以吧，声音挺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儿。
3: 哎呀，这不因为吃一年的金边水质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了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0: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质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3: 我现在晚上还是在夜市出地摊儿。哎，卖点东西，卖鸡蛋、产品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白给我100万，我出去卖煎饼去，我干不了，身体不行，扛不住啊。
0: 对对对对，啊，说话上不来气儿，那要是烟熏火燎这一呛的话，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之前就药罐子嘛，一到换地儿啊，就是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在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屋、厨房、客厅，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的儿子都会放一瓶子的硝酸甘油，衣服兜里随时揣着小的这个硝酸甘油，就是为了防止啊，我突然犯病，到时候手头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药是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也没防住突发心梗。
0: 你记住了啊，咱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3: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这病一旦坐下，你防不住的，你得治它，揉栓，把冠状动脉里边这个血栓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3: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犯病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个心梗这犯，这不下支架了吗？
0: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我得说一句，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就是阿司匹林很多人认为它是溶栓药，但我告诉你它不是。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聚集的药物，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未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但是你已经有的这个血栓斑块它根本没法溶解，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你要是有血栓形成了它就没用了啊，对它根本它就起不到作用，它是预防以后再形成的啊。而它这个抗凝血抗疫呢，这是中医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只有水质素才能够把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和斑块啊，还有陈旧性的都给它溶解掉了啊！而且临床发现，纯正的水质素你用满一年，像
3: 你看我吃了一年的水质素啊，冠状动脉狭窄，原来大夫说是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20%了。
0: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3: 哎，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没犯过。以前眼底动脉硬化也挺多，看东西有黑影子。哎，这是现在你看眼睛看清亮了，脑子供血不足啊，人家头晕头疼也没出现过。
0: 你看这多好啊。
3: 哎，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感觉我这全身零件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0: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医院的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蛭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室动脉硬化、脑血栓，

0: 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了这个金边十字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1: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0: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了，说这个金边水质啊到货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想再订一件呢。你看能不能麻烦你给帮个忙给订上？
1: 你这样啊，咱们这批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是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万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0: 检测报告也都就是那个标含量了，
1: 到检测报告上面就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0: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呢，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1: 上天不至于，但是溶栓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呢，就那么一小瓶纯正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呢，它的效果相当于你打一个月的溶栓针，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0: 哎呦，老师啊，那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这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水质做，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0: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咱的工作人员，先递延一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 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

0: 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易老师啊，
1: 嗯，
0: 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江西樟树神奇的金边水蛭之后啊，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可坐不住了，都是在打电话问金边水蛭的，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真的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金边水蛭。昨天晚上我做梦，我还梦见自己去江西樟树去抓水蛭了。
1: 我这胆儿还挺大的，你抓着没有啊？
0: 没抓着、
1: 啊、
0: 不仅没抓着啊，我还梦见自己被水蛭咬了一口，当时在梦里就给我疼醒了。关键这不是重点。
1: 哦，重点是什么？你快跟我说说。
0: 重点是啥？老师您不知道吗？重点是听众朋友啊，在节目当中听老师讲到了金边水蛭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是不可代替的。很多因为血栓斑块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像有心梗、冠心病、心肌缺血、脑血栓、脑梗、动脉硬化的朋友，都想用上它能够恢复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啊，大家都在等啊。
1: 嗯，就是小雨哈，我得打断你一下了。
0: 嗯，
1: 可能说你说到这儿吧，大家伙呢有个误会，我必须得解释一下。
0: 什么误会？金边水蛭它不能溶栓通血管吗？
1: 嘛，这个是自然能啊，而且是非常能。它不仅能够溶栓通血管，而且呢，这种抗凝血排栓的效果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产品了。这个金边水蛭当中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我们讲是超出了国际标准的30倍之高啊，而溶栓的效果呢，是我们常见的排栓药物的60倍之高。
0: 是的，我记得老师也说过，吃上一小瓶呢，就相当于是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1: 没错，我们常说呀，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那个阿司匹林，而内行人呢，都会用到金边水蛭。
0: 嗯，那这个内外怎么有别呢？
1: 当然了，你内行和外行人这里边它是有门道的啊，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阿司匹林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吧，可能你现在那你还在用了，但是大家伙你别看你用这个是很常见的阿司匹林啊，用的是很普及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阿司匹林背后的一些秘密啊。你看很多人呢，把这阿司匹林呢，他就当成了一个溶栓的药物了
0: 啊。他难道不是吗？
1: 我告诉你，这可真不是啊，你别误会了，说阿司匹林溶栓啊，阿司匹林它不是溶栓的，它是能够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它是防止新的血栓，防止新的斑块二次形成的
0: 啊。
1: 你换一句话说，它预防我们脑部的这个血栓啊，你比如说脑血栓的形成，预防心脏当中血栓的形成，它预防这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斑块和血栓，它是没有任何的溶解的作用的。
0: 嗯，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想预防二犯三犯，那用阿司匹林呢，它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它不能够溶解现有的血栓斑块。
1: 没错啊，
0: 那溶栓通血管最后还是得金边水蛭的水蛭素吗？
1: 这个是自然的，也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叫大家伙得明白的这个道理啊。而且呢，咱们经常用阿司匹林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自己身上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哪怕我吃了阿司匹林了，但是我这个心梗脑梗，它就真的就能保证它不会二犯三犯了吗？有的时候我告诉你，阿司匹林天天用着，你可能二犯三犯你还会出现呢。
0: 啊，那为什么这么惨啊？
1: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阿司匹林预防新生血栓的这个概率只能降低30%意外的发生。
0: 才30%啊？
1: 没错，这个才30%这个话用得非常好，就等同于预防不了，因为这两个病呢，它一旦发病了，非死即残呢。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不是阿司匹林它效果不好，而是阿司匹林它对于血栓陈旧性的斑块是没有作用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那什么洛伐他汀、辛伐他汀，那这些药物它也只能起到预防二犯三犯30%而已。
0: 那把他俩一起吃，那不就3+3=6，就能预防60%意外的发生率了。 那剩下将近一半的比例，发不发生，防不防得住血栓斑块，那就得认命了呗。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听天由命的事儿。
0: 嗯，
1: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这两个药物如果联合应用的话，副作用还是极大的，这是咱就不讲了啊，很多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在临床上呢，这种用药的方式啊，从我们科研的角度上来讲呢，对于二犯三犯呢，能不能够防得住，就是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存在一些运气成分的。
0: 哦。
1: 啊，再有就是阿司匹林，它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化学合成的药物它一定就是外来的。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啊，它没有生命力啊。所以说呢，你长期服用这种化学合成的药物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你比如说阿司匹林经常用的话，它容易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异常性出血。
0: 嗯，确实我也看到过有新闻报道说不少服用阿司匹林的朋友有出血的

0: 症状。
1: 对呀、啊，但是我说的这个水蛭素，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会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啊，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就有的，属于原装的东西。只不过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岁数呢越来越大了，我自身分泌这种抗凝血酶的能力变弱了。那抗凝血酶分泌量变弱的话呢，那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它就减少了。所以说呢，就需要依靠外界来补充。但你怎么补啊？啊，你要补的话，你就得用这种纯天然的叫浑然天成的物质补充完了，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啊。你不用担心像阿司匹林一样说出现什么出血性的情况，这是不可能有的。
0: 嗯，那可比阿司匹林强多了。
1: 所以说这才是那句话叫做溶栓通血管，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金边水蛭素这个说法的又来了。
0: 哦，之前大家用阿司匹林没有控制血栓斑块的朋友，那我们这回呢可以试一试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那老师刚才您也讲了，说大家误会金边水蛭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就误会了？
1: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大血管的问题啊，其实呢我就想解释啊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金边水蛭素啊它只能够解决我们冠状动脉、颈动脉、下肢动脉还有脑部的一些大血管当中的血栓问题了啊！但是大家误会了，实际上金边水蛭素啊，要是纯正的这个金边水蛭素的话，你要是用好了，我跟大家伙讲，不只是大血管，就你像我们这个眼底的微血管大脑心脏当中的毛细血管，包括我们手脚这些细枝末节的末梢血管，纯正的金边水蛭素都能够一样的溶栓通血管，而且效果是一样好的。
0: 哦，就是大小血管人家都能通。
1: 对，大小都行。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大血管如果说你有血栓了有斑块的，在我们临床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发作啊，我们可以打上这个溶栓针啊，你可以支架甚至于搭桥，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毛细血管如果里边有堵塞了有血栓了，反而是最不容易治疗的。
0: 因为大血管它有空间，小血管没有空间吗？
1: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毛细血管，你知道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毛细血管最细的它能细到什么程度吗？
0: 我记得老师之前讲过，说我们人体最细的毛细血管比我们的头发丝儿的1/20还要细。
1: 没错，这好学生啊，听过这些你都能记住。
0: 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1: 这个细的血管1/20都要细。你想这么细的血管它都没办法去做手术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细到什么程度，1/20那头发丝儿那么细了，你一般的药物分子的根本就很难进去了，那它都进不去它怎么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很多人查出来这个腔隙性脑梗塞了，哎呀，很多人也积极的用药了，积极的去治疗了，但是往往效果都不如人意。甚至有的人查出来腔梗了，用了一段时间药物之后你再去复查，原来是多发性腔梗，后来变成了弥漫性腔梗了。
0: 哦，腔梗面积还扩大了。
1: 因为你没办法干预它，自然它就发展了。
0: 嗯。
1: 所以说遇到这种微小血管里边堵塞和血栓的情况，我们临床上目前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以大家伙呢，你真就不能再乱用药了。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可以尝试一下把金边水蛭素给用上。因为从金边水蛭身上提取来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本身和咱们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是一致的，本身我们人体就有这种自己溶血栓溶斑块的能力啊，所以说这种抗凝血酶无论是多细小的血管它都能够跑到里边去，都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啊，这才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最经典的特血逐瘀的药材，也是咱们目前溶栓可以讲的特效药的一个重组啊。我们现在呢在临床上有一种特效药叫做重组水蛭素， 那现在已经是在临床上已经应用了。
0: 哦，那中医西医都非常的认可金鞭水质它的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啦。
1: 当然了，而且金鞭水质素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不仅能够溶解新形成的血栓，你像陈旧性的血栓它一样能给你溶掉。
0: 新血栓和旧血栓它有什么不同吗？那不都是血栓吗？
1: 哟，这可不一样了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过这个手术台的，我跟大伙讲啊，就你刚刚形成的这个新血栓，你取出来啊，就跟那个豆腐渣似的，啊，非常容易碎，就比较好溶解吧。但你看那临床上不是说有这个黄金六小时的抢救时间吗？
0: 嗯，
1: 哎，发病之后六小时之内赶紧抢救，打上这个溶栓针，它就能够把这个新形成的血栓给你溶解掉。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这种豆腐渣似的

0: 新鲜的血栓，它慢慢的就变成了陈旧性血栓了，那个时候它就麻烦了。
1: 哦，就像厨房里吸油烟机里边的油垢一样，刚开始形成的很好擦掉，但是时间长了就不好清理了。
0: 对了，那小允这个比喻真的就是非常的贴切了。
1: 嗯，
0: 陈旧性的血栓，我告诉你它硬到什么程度，就咱老百姓话讲，那就是做菜啊，你做菜做饭做糊了之后，那锅底上沾那一层糊胳膊，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取下来这个血栓，甚至都得用那小锤子，就硬锤儿，你看你敲你才能给它凿碎了
1: 啊。那您说它硬成这样了，这么硬的血栓能溶解吗？
0: 这就叫相生相克呀。你别看别的药物啊，它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抗凝血酶，它就一点一点的就能把它给腐蚀掉啊。你别的药物溶不了，但是金鞭水之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跟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抗凝血酶它很一致，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种硬到像锅巴一样的这种陈旧性的啊这种血栓它给你腐蚀掉啊。而且我说了，抗凝血酶尤其是咱们纯正的金鞭水之素当中的抗凝血酶，它的含量是极高的，是国家药典规定两倍之高。虽然说呢，咱们市面上的水质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小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也开玩笑说了，金鞭水质那就是水质当中的战斗机啊。
1: 对，刚才呀，老师您也说了，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金鞭水质素用上之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它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你比如说，就轻一点的症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我们一般来讲，轻一点的呢，可能就是基础用药。啊，那你在基础用药的同时，你要是把这个纯正的金鞭水之素给用上的话，你一般吃上半年左右，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了。啊，半年左右就相当于把我们身体当中呢，从头到脚，尤其是微小血管里边的血栓和斑块，都能够有效的清除，甚至把你身体当中的末梢血管都能给你疏通开了。那然后呢，就配合这个基础用药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在全身上下的血液半年的时间给你置换两遍。
1: 哦，相当于是血液透析。
0: 对了，给你置换两遍，就是通过金鞭水质素里边这个水质素抗凝血酶，把你血液当中的，尤其是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慢慢的给你溶解掉了。那你血液当中就没有杂质了，那不就相当于把你血液全部的给你净化一遍了吗？这就跟透析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是常年用这个金鞭水之素的，往往呢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很少会出现心梗、脑梗、血栓斑块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的几率就几乎是微乎其微啊，就几乎为零。
1: 那您说哪类算是轻症呢？
0: 临床症状比较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毛细血管、微血管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或者是查出这个血栓斑块的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血管狭窄了，一般呢在50%以下的，这就属于比较轻的了。

0: 而且在脑干上的人就完了，
1: 嗯，
0: 这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强调一点啊，就是你有一个观点啊，它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脑梗不好治，就以为腔梗好治，因为脑梗是大脑当中的大血管堵了，那但是腔梗是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堵了，那所以说毛细血管堵了应该是很好治的。啊，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不对？
1: 不是吗？那应该是啊。
0: 那应该是因为它细小嘛，所以说好治是吧？真不是。一般来讲的话，腔梗的治疗，我们临床上可以用的手段是比较匮乏的，也就是说，一些抗凝药、降脂药，或者是充其量的给你打点扩血管的吊瓶啊，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你这样的方法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说当时这位老人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哎，那家人呢又带着他跑了另外的两个三甲医院，结果发现呢用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说家人也无奈了，哎，就办理了出院了，回家调养了。这时间一长，发现老人这个脑萎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开始明显下降，啊，然后呢就是前脚说的话后脚马上就忘了，啊。还总把这个女儿和老伴给认错了，又很严重。
1: 嗯，老师，您之前不是说毛细血管它只有头发丝儿的1/20那么细吗？
0: 对呀。
1: 一般药物它进不去啊，那你想溶解这里边的微小的血栓它太难了。那这个听友家的情况应该是跟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0: 哎，这一下就说明白我。临床上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腔隙性梗塞。所以说你看得了腔梗的人嘛，因为他是毛细血管，他是小血管啊，很多患者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也不是特别有持续性啊，你说我这个头晕迷糊啊，恶心呢、啊、哎，或者一过性飞懵啊，我不当我正常生活啊，也就是我突然之间出现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你到医院去呢，由于这是很重点的一句话啊，大家伙听好了，你得了腔隙性梗塞了，你到医院去了，由于医院里边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这种腔隙性梗塞的方法，因为刚刚讲到了毛细血管它很多药物它进不去，再加之病人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我们患者往往能得到的回复就是腔隙性梗塞不是大血管，所以说你回家好好注意注意就可以了，然后开象征性的啊，给你开一些阿司匹林的或者他汀类的药物回家吃就行了，包括一些什么银杏叶，哎，然后患者吃一段时间之后了，感觉症状缓解了，实际上你不吃它也能缓解啊，你感觉症状缓解了就不当回事了，等到再一次发病了，大血管堵了，多发性梗塞了，哎，瘫痪了，然后再到医院去治疗，这里边又一个重点，你再到医院去治疗的时候，输液给你疏通的全是大血管，你那个腔性梗塞它依然没动，所以说就变成了一个反复治疗掏空家底，最后人财两空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大血管堵塞了我们办法是比较多的，小血管堵了没办法，因为症状轻让你回家就给你耽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多人说老师那腔硬梗塞难道我们就得等到完全瘫痪了或者大血管出现堵塞我们再治吗？我们就非得等到亡羊再补牢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哎，这个老人就咱们说这听众朋友啊，他在回家听节目的时候他正好听到咱们讲这个金鳖水蚀素，当时打电话比较及时，马上的老爷子就把这金鳖水蚀素就给用上了，定了半年的量。
1: 哦，行，那及时就行。
0: 没错。
1: 那他用上效果怎么样啊？
0: 我跟你讲啊，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可以说叫判若两人，因为他在一个多月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老人家觉得呀，这一个多月明显的感觉头不那么晕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说话吐字完全清晰了
1: 啊，就是别人都能听懂了，
0: 能听懂了，原来不是右手总出现痉挛的这种情况吗？哎，总是攥着这拳头伸不开，然后三个多月的时候慢慢这手能伸开了啊，这主要的是他血压血糖明显的平稳下来了，然后接着用吧，效果更出来了。半年的时间啊，半年的时间他不但记忆力明显的恢复，最主要的是睡眠还好啊。你看有的时候吧，就这个姑娘啊，她那个手机随便一扔，姑娘自己找不着了，老爷子能帮她找着啊，就马上。

0: 就是你扔哪儿的大概其回忆，老人他能思考了、啊、你想以前的都是不记人的了，
1: 哦，
0: 哎，他不会把这个老伴和姑爷这回弄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半年正好得上医院去复查嘛，一复查多发性腔炎性脑梗的面积明显缩小了，只剩下个别的有一些毛细血管还堵着呢，剩下别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大医院他都束手无策的腔梗，金边水质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要是比这个严重的患者朋友，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0: 严重的就属于重症了。我们临床上发现半年的金边水质素用好之后吧，身体当中大血管当中的斑块会减少三分之一，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全身上下做了一次溶栓手术或者是斑块清除术，就等于说把全身上下的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毛细血管、末梢血管统通的给咱们把血栓给你清除一遍啊，就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来一次大扫除一样。那咱们不敢说你用满一年了保证让你一辈子血管畅通，但是起码一年用好的话，那未来的五年八年内你血栓问题基本上不会有危险了。
1: 老师您真是用心良苦，这次啊，老师这么隆重和正式的为大家来推荐金边水质，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登录到央广之后老师头一回这么做。
0: 第一次啊，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大家伙面前推荐，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量啊都比较少啊，针对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少，所以说呢，当时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
1: 对，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都是放眼全国的，帮助大家来寻找前沿的、顶端的健康的产品，但血管难通，斑块难溶。
0: 没错，
1: 想找一款能够帮助心脑血管朋友来恢复健康的产品很难。那老师啊，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考察，确认了金边水质它不可替代的溶栓的效果，才会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0: 对，杰小雨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三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小范围的发放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呢，我还特意的为了咱们一位没有订上的听众朋友啊，我特意跑了一次江西，在当地也多方面沟通了，最终给这位听众朋友特别的调拨了一年的剂量。
1: 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以为是您家亲戚呢，因为您呐对他的事儿特别上心，好像沟通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0: 没错，
1: 找了多家医院才协调，说从那边调点金边水质过来，也就一年的量。
0: 但是我得澄清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是非亲非故啊，他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朋友，
1: 嗯，就是患者。
0: 哎，就是当时他的情况，实话，挺严重的，
1: 是
0: 救命呀！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但是医者父母心嘛，
0: 你只能是想我尽最大的努力，我去帮他一把。
1: 对
0: 啊，他这位，我记得这位女同志是左侧的颈动脉两块大板块。然后肾动脉硬化了，就憋不住尿，总尿裤子，冠心病呢随时出现，就是这种心绞痛的情况，然后呢心慌气短胸闷，可以讲是每天发作的次数特别频繁，就完全干不了活了啊！甚至你说做饭呢啊，你做一顿饭身子骨虚冒汗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他说一天最多加在一块儿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
1: 对，当时这个患者老师您真的是很重视，就他的病情您当时是捋得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说呢，我得说呀，就咱们每天节目可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位听众朋友我都能记得住啊，但是这位女同志她是一直听咱这节目，从第一天开播她就听了。
1: 对，第一批的朋友是老朋友了。
0: 对呀，当时呢就听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了，她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来求助我了。而且这回你也知道啊，就这位同志呢又听说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个二次发放了嘛，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1: 还要订
0: 还要订。完了我们俩又唠了一会儿，然后呢他把他这一年多的这个经历啊详细的也给我介绍了一遍。
1: 对呀，他用了一年了，效果怎么样啊？
0: 用他的话讲啊，这一年用的自己就简直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哦，那老师您快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变化。
0: 他最早用了半年的时候吧，他在检查左侧颈动脉有两个大斑块，有一个呢缩小了一半。
1: 那另外的呢？
0: 另外一个是完全消失了。
1: 哦，
0: 哎，用到一年的时候，这个缩小一半这个斑块也没有啊。啊，再有就是以前不是天天睡不着觉吗？
1: 对，每天最多能睡3个小时。
0: 那个时候就能保障6-7个小时没问题了，而且是深度睡眠。
1: 那太好了，睡觉是可以养心血的。
0: 养心血，而且它随着这个睡眠好了之外啊，什么心慌、胸闷、心绞痛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啊，什么做饭呐、啊、收拾屋子都不在话下。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年纪不大，原来不是憋不住尿吗？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疾病。
1: 他年轻啊，
0: 对，你现在憋尿问题完全不在话下了，正常人一样啊，没有出现像以前尿裤子这种情况。然后他再跑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特别平稳。
1: 那太好了。
0: 当然了，
1: 相当于是给全身做了溶栓的手术。
0: 哎，所以说全身溶栓自然就保障了他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嗯，那其实他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他不用再定金边水质了，怎么还想定呢？
0: 他这么跟我说的，这不自己好了吗？但是他爱人他又得这脑血栓了。
1: 有的时候啊，到年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真的是属于高发。
0: 高发啊，自己控制的这么好，谁成想以前都是他爱人一直围着他转，担心他这个脑出血、脑血栓的问题、心梗的问题，但谁成想他爱人出现脑血栓了，啊，他说别的药物啊也都属于基础用药，都属于维持，但是他自己知道，只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溶栓通血管的效果最好啊，因为自己恢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见证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呢，昨天打电话说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事儿，说无论如何。要让我给他定上，
1: 无论如何，老师你也得给我们定上。什么时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用上啊？
0: 就我跟大伙儿，就咱也不藏着掖着啊，就跟大伙儿明确的说吧。咱们今年的这一批次的金鳖水质素呢，已经是在路上了。明天我相信就能够到达咱们全国各地了。
1: 哎呦，老师您可真稳呐，这么大的好消息才告诉我们，今天才说。
0: 这个确实是好消息，我也知道，但是你看我没感觉到我有多兴奋，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1: 哎，不太好的消息我都能猜着。
0: 帮你猜，你说。
1: 少，能少多少啊？
0: 我就这批金边水质素吧，相对呢是真的比较少。
1: 嗯，
0: 全国范围内我大概起算了一下啊，全国范围内2-3万盒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是想用的话哈，你还真得抓点紧。
1: 这是全国2-3万盒啊？
0: 对啊，
1: 不是每个地区2-3万盒。
0: 你笑什么呢？
1: 那这太少了，那全国这点还不够塞牙缝的。
0: 但是这不是我抠门啊。
1: 那是啥？
0: 那韩哥真以为我抠门呢？因为这次咱们这批金边水质素它是特别特殊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强调它特殊到什么程度。这批金边水质素极其的罕见稀有，因为这是最近30年来咱们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个批次了。
1: 就是历史上含量最高的。
0: 对，30年来了啊，而且金边水质素每年它都会生产，但是它的含量每年都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活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取决于每年金鳖水质素的质量。
1: 对，
0: 你今年的这一批30年来历史上含量，就含什么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最高的这一批。我们检测的这一批的金鳖水质素，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跟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一批，3年前那一批和咱们这一批相比着没法比啊，就没有这一批次咱们里面抗凝血酶的含量这么足。之前我说过啊，这一批本来是要出口的，硬是让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给截胡了。
1: 嗯，它确实来之不易，是精品中的精品。
0: 而且我还有个事儿跟大伙儿说道说道，咱们这一批次的金边水质，我告诉你是经过处理之后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活的水质在当地专门有养法和用法，而且被人家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治疗的医院都已经收购了。 咱们这一批次的咱们国品优选订购的专门处理过的冻干粉形式。
1: 冻干粉，
0: 对，这种形式的大大保障了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而且咱普通老百姓咱们用上以后相对就更加的安全了。就这一批金鳖水质素它就形成这种冻干粉的形式啊，能够足够的保障里面抗凝血酶的活性3年以上。
1: 那可比这个活水质可好多了。
0: 所以说活水质一定是在专业人士的监督下你才能使用的。
1: 嗯，那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啊。
0: 但这次没问题了。3年以上你可以，大家伙有条件的可以多囤点。啊，你拿回来自己吃就行了。因为国内的同类水质产品相比的话，它是唯一一款真正的入得了咱们药典的真药、真含量、真稀有、真冻干粉的高端产品。
1: 嗯。
0: 啊，首先呢咱们用这个金鳖水质素，人家是江西樟树那儿独特的品种，那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级的水质，那不是杂牌的。
1: 对，有的水质它是从河沟里随便抓的，我还查过有这个胶泥质，它不值钱，它也没有这个药效，也没有药用价值。
0: 对呀，你这个金鳖水质素这种品种的话，它都入得了药典的。
1: 对
0: 啊，你说那个什么泥质啊，啊，那是另外的品种，
1: 吃的。
0: 哎，对，它属于农副产品，而且呢，我们说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就这一批可以说是国家药典要求2倍以上。这个不是我上嘴唇下嘴唇一碰说出来的，因为这批金鳖水质素这药盒里边的每一盒它都附带着含量数据的，包括它的说明书、它的检测报告当中明确标注的这一批次抗凝血酶的含量。啊，咱们之前呢也有这个，你两项对比一下。你这个是掺不了假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冻干这种技术怎么炮制，在检测报告当中给你清晰的标注上面，叫你一目了然呢。
1: 抗凝血酶的含量少，那都发挥不出来药效，顶多算是一个高级的农产品。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去饭店吃参鸡汤，人参是家养的，没有药效，它就是一个食材，跟萝卜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一碗汤它能顶什么事儿呢？顶多就是我看着人参了，什么作用都不起。
0: 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所以说咱们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做不了假的是国家给你管控的。国家标准是抗凝血酶要在100单位每克。啊，这才能够发挥通血管溶栓的作用。那这一批次达到了每克200单位，是之前的2倍啊。
1: 对。
0: 就咱们经常说机会难得，就这样的机会它不是总有的。什么叫难得？一定是非常稀少的。那么这种高浓度高含量的金鳖水质素里边的这个抗凝血酶30年来啊难得一遇。高含量的这种抗凝血酶的水质，我说实话我可能都是第一回碰见。所以说呢，有血栓有斑块的朋友啊，咱们要再犹豫的话，可能未来30年你遇不到了。啊，你吃那么多年以次充好的高价的没用的东西，咱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反而现在真正有这个高品质的好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要错过的话，那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
1: 嗯，但听老师讲到这儿啊，我现在是挺紧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感觉。为什么紧张呢？哎呀，这么好的产品全国也就2-3万盒。
0: 对呀，
1: 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犹豫啊？那一个犹豫的时间可能就定没了。那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花少钱真正的能用上有效的正品，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肆意的潇洒的幸福的生活。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质最为道地， 也被称之为非牛痣，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痣，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痣，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易老师。
3: 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水质都特别好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这个水质里面含有的水质素啊，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所以说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各大医院呢，包括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盯着这批的这个水质素呢。那我们也属于是虎口夺食，才给大家伙抢到这么多啊。
3: 那我想多订点，不限购吧？
0: 多订点不限购啊，这个没有问题。你这样，你只要是先打电话，先报上名，只要当地有货，你订多少没有限制。
3: 哦，我想订2年的，因为家里两位老人都得用。李老师，要是没有3年前你发放那份金边水质，我都可能都在我父母的前边了。你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救了。
0: 你等会儿啊，你这家里边两个老人用，然后3年前发放的时候呢，是你用的。有点糊涂啊，你跟我说一下什么个情况。
3: 我爸爸脑血栓就是二犯之后吧，就逐步就是找到左边身体没劲儿，胳膊抬不起来，手也没劲儿，拿张纸都拿不起来，白天吧就呼呼的大睡，晚上就不睡觉，会骂人摔东西。
0: 哦，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脑血栓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呢有栓塞了，堵塞了，过不了血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呢，一直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当中，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白质区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出现什么思维逻辑的混乱，包括性格的异常。这种情况如果缺血时间长了，很容易导致人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的问题出现。
3: 哦，就我妈为了照顾我爸，整天吃不好睡不好，也着急上火的，他也脑梗了，也偏瘫了。
0: 你母亲也是出现这个脑梗了。哎呀，你说怎么回事吧？这家里边两个老人都脑中风偏瘫的患者，你这压力可太大了，啊，那是一个人照顾俩呗。
3: 哎呀，我也想雇人，但是也条件就是有限吧，只能辞职回家照顾两位老人。平时去医院，我都是前面追着我爸，后面帮着我妈的人，然后在后面拉着。在医院里头吧，回头率真的是太高了。
0: 能想象得到，
3: 嗯，
0: 但是能听得出来哈，我觉得你还挺乐观的，啊，我告诉你啊，一般人呢，就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都能摊上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人就早就崩溃了。
3: 哎呀，反正乐不乐观吧，都是一天，我愁也没用，就照顾我父母这半年呀，确实累，一下子老了40来岁，哎呀，我俩这就是他俩休息时间不一样，我爸刚睡着，我妈就行。我妈都睡一觉了，我爸还没睡着，他们俩是轮流休息，但我白天晚上一直盯着。后来我也查出三高，哎呀，脑供血不足，经常是头晕头痛，浑身没劲儿。
0: 对，你这身体完全是累出来的病嘛。
3: 当时我就想这么熬下去呀，我不一定能熬过他俩，我把遗嘱都写好了，家里面这个东西都放一起，万一哪天不在啊，孩子都能找到。为了给两个人治病吧，全城的大小医院、中心医院我都跑遍了，也没大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脑中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了，是溶栓，这个是根本啊。而这个血栓不溶掉的话，你等于说白痣一样啊。那这个溶栓通血管的效果当中啊，最好的 就是我们中医上一直认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水质素效果是最好的，别的效果都不如它，这个必须得记住。要想溶栓通血管化斑块，就一定要用水质素，而且非牛至冻干粉是唯一的选择。
3: 哦，对，水质素我也买过，说实话也没效果，但是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儿就是骗钱的。
0: 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非牛质是唯一的选择？因为水质有没有效果，你得看它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足不足。
3: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足，它就有效果。啊，那它这个抗凝血酶这个含量，我跟你讲，真正的水质素里边都有说明书，说明书里边都给它标注出来，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每一颗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如果没有标注这个的话，那你买到的它就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啊，他都不敢写，就证明他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点就是产品属性也在说明书上有，他这个属性如果写的是农副产品的话，那咱们吃了也不可能有药用价值啊，一定要写着是中药饮片，这才是真正治病的药，明白吧？
3: 嗯，后来我不想听咱们节目的发放这个级别水质素，这个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是真药用水质，然后抗凝血酶含量也足。就是大工挣的钱吧，给爷爷奶奶买了半年的。
0: 那挺好，挺好的啊！买了半年的能用上的话，老人的效果肯定就显现出来了。
3: 嗯，是，说实话，我也没兴趣给老人用，但是想着孩子一片心意，钱都花了，也不能扔，就吃吧，就这么吃上了。吃完了给我吓一跳。
0: 吓一跳，这一下子见到效果了是吧？
3: 哎，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是我妈还有喝水。吓得我把那个勺吧都扔了。
0: 嗯，这么大反应呢？
3: 啊，因为我妈挪工之后吧，就只能发声不能说话。但是得病之后吧，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么清楚，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0: 我明白明白了啊！以前是只能发声啊叫，这回能直接说我要喝水了，这一下蹦出来四个字了。
3: 是是
0: 啊哈，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是江西樟树原产地的，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30倍之高，溶栓的效果是我们常见那些临床药物的溶栓效果的60倍，所以说它不仅溶解血栓的速度快，而且你比如说新生成的血栓，包括旧血栓、大血栓、小血栓，它都能够同一时间的给你溶解掉。特别是对于那种脑中风的患者，大血管、小血管都有淤堵情况的，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3: 对对对，等生日的时候吧，我爸也不偏瘫了，昨天生的好使了。有一天他想上厕所叫我，我当时睡得死死的没听见。给他急得自己站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厕所，等他回来我才醒。我以为我做梦了，还掐了自己一把，才发现，这是真的自己能上厕所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就讲啊，脑血栓这个后遗症难治，为啥？因为大家伙没有用对方法，你方法用对了，效果的就出来的就快。就像你们家这两位老人脑中风啊，那你用对了方法，用上纯正的金边水质素之后了，那它有效果了，它自然而然的，咱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它必须得有效果，它就专门干这个活的。所以说看到些许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续用，它俩会更好。那现在好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两位老人吧，能走能动，能说能跳腾，咱们家四口人没事就打打麻将，我老两口精得很，还搞小动作，合起来赢我，给我姑娘的这个钱吧，一算起来，该给谁谁多谁少，拿手账算的特别快。
0: 哦，你看这多好啊，这一家的其乐融融的。
3: 哎，
0: 啊，这我都替你们高兴。那你这次怎么说还要定两年的量呢？这两年呢是给谁用的呀？
3: 我这个听李老师一说，正正用一年，我就想我爸妈都补上一年的，然后我这个脑缺血三高啥的，我也想赶紧吃上。这都有家族的遗传史，太容易发病了，我可不想到那时候让我姑娘跟着我着急上火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身体给保护好，就想给他将来吧减轻负担。
0: 明白了。这是自己的父母呢，给自己带来点负担，但是好在呢，用上金边水质素啊，这老两口啊，就算是把这劫给渡过去了。
3: 嗯，
0: 然后呢，咱们照顾这父母的同时，也知道了这确实不能给自己儿女留罗了。那，你这样吧， 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不如有个好身体啊！报名一定要赶早不赶晚，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的电话。那打场外电话的话呢，你跟工作人员那儿留个名儿。这产品虽然少，但是先到先得啊，也没有限购，直接报名就行。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3: 啊，行，老师，那我先去预定，等我用上之后吧，效果再向您汇报。
0: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于老师，今天打电话，我是太激动了。你看啊，就你说三年前啊，金边水质素救一命，我老伴病了，咱们又开始发放水质素了，这等于把我老伴命也救了。你说巧不巧？
0: 哦，这是三年前救了你的命，这回你老伴儿有病了，然后也能够用上今天水质素，这机会难得了，是吧？
4: 对对对，
0: 你详细的跟我说说。
4: 我啊，有严重的冠心病，还发生过心梗，做球囊扩张，经常全身乏力，你就别说干什么家务活了，这话说多都感觉气儿不够用的，闷得慌。
0: 嗯，
4: 一句话前两回啊还能说完。
0: 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你说话跟我通话，我觉得你这个气脉也算还可以吧。声音挺洪亮，但是说话久了还是有点短。
4: 哎呀，这不因为吃一年的金边水质素吗？我这整个人啊，都跟汽车翻新了一样，又重新获新生了。
0: 哦，这不要是不这么说的话，没有金边水质素，那你之前你连话你都说不全呢，这属于啊。
4: 我现在晚上还是在夜市出地摊儿。哎，卖的东西，卖鸡蛋、产品什么的，挣个零花钱的。这要搁以前啊，你别说卖煎饼了，你白给我100万，我出去卖煎饼去，我干不了，身体不行，扛不住啊。
0: 对对对对，啊，说话上不来气儿，那要是烟熏火燎这一呛的话，那就真容易出危险的。你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哎呦，之前就药罐子嘛，一到换季啊，就是肯定犯病，医院啊就跟我在家似的。没事啊，咱就去医院住去，家里屋、厨房、客厅，甚至包括厕所，所有这些我能去的地方吧。我家那儿子都会放一瓶那个硝酸甘油，衣服兜里随时揣着这个硝酸甘油，就是为了防止啊我突然犯病，到时候手头找不到药，随时随地的药是拿到手里，那就是这药都能吃，就这么防吧，也没防住突发心梗。
0: 你记住了啊，咱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啊。
4: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这病一旦坐下你防不住的，你得治它，溶栓，把冠状动脉里边这个血栓斑块你给它溶掉了，给它清除了，尤其是你这心脏周围这毛细血管里边的血栓必须给它清理干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隐患才能够彻底的解除，要不然的话呀，你不犯病才怪呢，对不对？
4: 哎呀，对呀，原来咱不懂啊，老百姓咱就老老实实，人家医院大夫开啥药咱就吃啥药，不犯病就行了呗。你就说这阿司匹林我一天都没断过，不过也没防着我这个心梗的犯，这不下支架了吗？
0: 最后还是下支架没挡住是吧？
4: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我得说一句，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就是阿司匹林很多人认为它是溶栓药，但我告诉你它不是。啊，它是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个药物，聚集的药物，什么意思？就是防止未来血栓斑块形成的。但是你已经有的这个血栓斑块它根本没法溶解，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你要是有血栓形成了它就没用了。啊，对它根本它就起不到作用，它是预防以后再形成的。啊，而它这个抗凝血、抗意外发生的概率，这个阿司匹林只有30%左右，啊，那你要是靠它完全防止咱心梗，我告诉你，70%的人是根本防不住的。所以说呢，这是中医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用水质素。只有水质素才能够把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血栓和斑块啊，还有陈旧性的都给它溶解掉了啊。而且临床发现，纯正的水质素你用满一年

0: 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溶栓的手术，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明白吧？
1: 哎呀，老师啊，你说这个我是亲身体会到了。你看我吃了一年的水质素啊，冠状动脉狭窄，原来大夫说是到了65%了，到现在降到20%了。
0: 现在已经降到20%了，是吧？
1: 哎，大夫说咱也不懂啊，最起码咱知道吧，我这冠心病就没犯过。以前眼底动脉硬化也挺多，看都有黑影子。哎，这是现在你看眼睛看清亮了，脑子供血不足啊，眼睛头晕头疼也没出现过。
0: 你看这多好啊！
1: 哎，反正就这么说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感觉我这全身零件吧，给我翻新了一下，重新获新生了。
0: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样的就在恢复的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不在少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江西樟树当地医院的一个特色疗法，就用这个金边水蛭啊，就是非牛蛭冻干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呢，人家不仅治好，后遗症没有了，而且就是不复发的啊。你老伴儿什么情况？
1: 哎呀，在3月前吧，这不他查出来有这个室动脉硬化脑血栓，我第一时间给咱们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就想给他也用这个金边水蛭素，但是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说一直就没货。
0: 没有，当时确实没货啊，这个谁说了也没错。
1: 我这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没事就打电话问问，总在打，一直都没有。今天啊可听到信儿了，说这个金边水蛭啊到货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想再定一年呢。你看能不能麻烦你给帮个忙给定上。
0: 你这样啊，咱们这批金边水蛭素现在已经是在路上了，已经发往全国各地了，我估计呢明天大概率就能陆续到位。你这样啊，你可以提前把名报上，因为咱们全国总共加起来就20000盒，所以说呢先报先得啊，省得最后你抢不着，明白吧？
1: 哎呀，明白了老师。我这不还听您说这次金边水蛭素是3年1遇的高含量，比国家规定的2倍还多呢，而且每盒都有检测报告，也都就是那个标含量了。
0: 哦，检测报告上面就说明书上就标注了它的含量了啊，这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个咱不能买啊。
1: 哎呦，我3年前吃的也都没那么高的含量，效果还这么好呢。你说这要吃现在这个高含量的，那不就是上天了吗？
0: 上天不至于，但是溶栓的效果肯定是加倍的。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呢，就那么一小瓶纯正的金边水蛭素冻干粉呢，它的效果相当于你打1个月的溶栓针，而且最主要的是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应该要的啊。
1: 哎呦老师啊，跟你说句实话，效果我不担心，我现在就一个担心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是个问题，我们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0: 这一点你放心，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口号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让咱们大家伙用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而且我告诉你就放心，你对比一下大家伙市面上买那乱七八糟的水蛭素啊，没有检测报告的水蛭素，没有含量标准的水蛭素，它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便宜。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得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价格不是问题，您放心就行啊。
1: 哎呦，听这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师啊，我赶紧联系跟咱的工作人员，先提前一年的，别错过这好机会。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

0: 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正在房叔安白云瑞处于不利的时候，咱们说了，那个耍猴的老罗锅子来了，领着俩小孩，牵着俩猴。这老罗锅子是貌不惊人呐、啊，谁也看不出他会武艺，哪知道一伸手，谈笑之间戏耍了一气仙孔亮，这叫有刚的使的刀刃上。又倒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真没想到，房叔安一看，哎呦，可了不得，这位的武功大的不得了，说什么得把他留住，我们现在人手不够，让他助我们一臂之力。但他又不知道这老罗锅的姓氏名谁，那还用问吗？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有人问了，你怎么一张嘴就是世外的高人，都有能耐？你想，咱说的是武侠小说，他不是高人，咱说个什么劲儿？随便找一个种菜的，卖烤地瓜的，那有什么可说的？就得说都是世外的高人。实质上，大宋朝那么大，人那么多，这高人比较而言不算多。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房叔安这一提出要求来，老罗锅乐了，行，真有识货的。那今儿个我先别耍猴，干脆我耍人得喽。说着他哈个腰奔这俩小孩来了。小孙孙呐、啊、孙女，别害怕，别着急，把猴看好了，看爷爷耍耍风，今儿个我耍耍人。俩小孩点头，再看老头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别打了，别打了。这阵儿五个人会斗昆仑僧，全累得大汗淋漓。一听有人来了，每个人打垫步跳出圈外，是甩脸观瞧。一看是耍猴那老头，在天水镇都见过呀。就见这老头笑呵呵的，各位啊，我拿他当猴耍耍，你们下去先歇歇，喘喘气儿。哎，大和尚，我拿你当猴耍，你愿意吗？弥陀佛！昆仑僧怪眼圆翻，低下头去看了看，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没什么必要告诉你。哎，你没看见吗？我就是个残疾人，老罗锅子。我说今儿个我真有点纳闷，你们怎么和尚老道都不学好呢？出家人嘛，扫地不伤蝼蚁命，扫地的时候看着那蚂蚁你们都心疼，哎，让他上一边去，别把他伤害了。爱惜飞蛾煞照灯，晚上点灯那飞蛾扑火，那烧上还活得了吗？怕那飞蛾死了，用纱罩把那灯罩上。你们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普度众生，大开善门呢、啊、跟你们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轮到实际就两样了。你说你这大和尚满脸都是瘦斑，看这年纪比我也差不多少，咱都这般年纪了，你不说在庙上青灯古佛好好念经修炼，跑到这儿来杀生害命，这不是造孽吗？老佛爷能允许吗？大和尚啊，算了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

要执迷不悟，照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啊！能听我这残疾人的良言相劝吗？弥陀佛，呸！老东西，你是个什么人，竟敢在老衲面前信口雌黄？你叫唤什么？哎呀，真是忠言逆耳啊！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那个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大佛寺的主持昆仑僧吧？你怎么知道？你看看，我是耍猴的，为了吃口饱饭，天下所有的地儿没有不转悠到的，我还在你那昆仑山下耍过猴呢，对不？出了你那庙往前走不远，有个漫山坡叫神仙坡，神仙坡下边有个镇子叫佛缘镇，对吧？我在那儿住过，所以对你们庙上的情况比较清楚。昆仑僧，我还听说你是昆仑派的鼻祖，你还有个宝贝徒弟叫叫飞云道长郭长达，是莲华观的观主，和尚教老道，有意思有意思。我似乎还听说那郭长达不学好，哎呀，跟朝廷为仇作对，到头来叫人逮住了，绑在云阳市口，一刀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我说你这当老师的就应该闭门思过呀，你想想怎么教出这么个徒弟来，哎，触犯了国法王章，罪不容恕啊。我大和尚啊，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这徒弟犯了大法，你这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可是你可好，不但不思己过，反倒怪罪旁人，到处搬弄是非，哎呀，聚众打劫皇太子，真是罪上加罪呀！听我残疾人的话吧，啊，你呀，老老实实的把手一背，我让开封府的官人拿条绳把你勒上，到了官府你好好承认自己有罪，你又是个出家人，也许官府的人看在你修行不易的份上，少判你几年刑，到那时候你身体也挺棒，回到庙上好好修行，苟延残喘还能度过你的余生。如果不听我老人家的话，昆仑僧啊，吃亏现眼可就在眼前。哎呦，老罗锅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敢报报你的名吗？你知道这么多的事儿，绝非等闲之辈。哎呀，那你说错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残疾人，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听别人告诉我的，我知道什么呢？哎，昆仑僧啊，你甭提旁的了，赶紧认罪，不见我可急眼了。弥陀佛，老东西，今天我非叫你说出实话，休走接掌。轮掌往下便拍，老罗锅子一转圈，依然施展自己的能耐，像大陀螺一样，转的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把昆仑僧转的是眼花缭乱，左一掌右一掌，左一掌右一掌，就是打不着人家，反而累的是通身是汗。老罗锅

0: 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把罗轮起来。哎，在这儿呢，咣！这一罗正拍到昆仑森后脑勺上。那罗是挺薄，这玩意儿拍一下也受不了，把昆仑森震的这脑袋嗡，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刚然一愣的功夫，老罗锅子往上一蹦，把罗锤举起来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连着就七下，给昆仑森这脑袋上来了七个包，哎呦，这疼劲就甭提了。昆仑森气得一拨了脑袋，老罗锅一蹬腿儿，叫倒踢紫金冠，那脚正好蹬到昆仑森屁股蛋子上头，啊，咣！把昆仑森蹬得站立不稳，往前抢出一丈多远去。好不容易这才站住，弥陀佛啊！昆仑森到现在才知道遇上茬子了。能把我打成这样，这人得多高的本事，他什么人呢？正在这时，拔臂讹诈罗霄也不打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也撤归本队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傻眼。大家一商议怎么办，这老罗锅子不是一个人能对付了的，干脆咱们全上就得了。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一个赛着一个的，他们就想群殴。正在这时候，罗霄眼尖，抬头一看呀，那什么，众人顺他的手腕仔细一看，就见北方是尘头大起，就像海水涨潮一样，风卷七号来了一支人马，看着样能有五六百人，眨眼之间到了近前了。这帮贼一看坏，为首的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的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在徐良身边跟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陆贞、小义是爱虎、圣手秀是风渊、小侠龙天彪，挨着他们有一匹大白马，白马上端坐一员武官，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马掌中大砍刀。再往他们身后观看，都是国家正式的军队，军装号坎十分整齐，弯弓插箭，手拿斩马刀，都是年轻的，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昆仑森一看就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这骑兵来了好几百，人家人多势众，今儿个是讨不着便宜了。昆仑森赶紧跟陆坤众人一打招呼，方锦扯呼，哗，他们跑了。白云瑞为了保护皇太子也没追赶，眼瞅着他们跑进树林，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就没追他们，赶紧迎接徐良。徐良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老兄弟，没有事吧？三哥，没事儿。哎呀，你们来的真及时啊，堪称及时雨。蒋平、房叔安众人都过来了。徐良就问：“太子殿下怎么样？平安无事，请皇太子。”
1: 嘿，这回赵叔可高兴了，腰板也拔直了。
0: 跟方才相比，像更换了两个人相似啊。他往这一站，徐良众人倒身下拜。皇太子，你受惊了？没说的，没说的。三将军，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正这时候，那员武官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把战

交给旁边的军兵，大步流星来到皇太子近前，分他为辽战军，跪倒在地。皇太子在上，臣平西将军杜雍叩见千千岁。赵曙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是杜雍杜将军。他呀是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的下属，原来是中军官，现在提升为平西将军。所以赵曙赶紧把他给搀扶起来，杜将军免礼平身，你这是从哪儿来？回千岁爷的话，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带了1000轻骑兵来保护殿下。说起来话长，我派出流星探马四处打探您的消息，好不容易才把三将军徐良给找着。就这样，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又找到天水镇，才知道殿下出了事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算了算了，别提了，臊死人也呀！都怪我，都怪我呀！让各位好汉英雄受累了，咱马上起身回天水镇。遵旨。大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抱着皇太子回到天水镇。这神刀门长盖天成儿子盖继忠可忙活坏了，觉着这么多的高人，又有皇太子，又有朝廷的命官，到我们家来了，这是往我们脸上贴金呢、啊、这是我们祖先有德呀。所以把天水镇家里的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房中落座，安排吃喝。杜勇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外驻扎，他也到里边服侍皇太子。见着众人，杜勇就介绍：各位啊，好消息，现在我们老王爷岳恒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九边贺兰一带全都打了大胜仗，现在我们大宋朝的边境是平安无事，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这才倒出身子来，来寻找皇太子，向千岁前来报喜呀。是吗？赵曙听完了真是眉飞色舞，打了胜仗能不高兴吗？将来见着爹也好交代。这杜勇又提出，奉老元帅的令箭，应请大将军王一驾赶奔贺兰关，那全给准备好了，已经安排了大将军王的行署，您好到那儿坐镇指挥。好吧，赵曙点头答应。咱们书说简短，挑良辰宅一日，率领老少英雄起身赶奔贺兰关。当然了，盖家父子不能跟着，这有点难舍难离呀、啊、一直送出30几里，这爷俩转身才回去。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一直把皇太子送到贺兰。咱这么说吧，到那儿岳恒都安排好了，一切就绪，众人商议军情。最近一个时期边境非常安定，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赵曙到这儿就吃太平饭。哎，偏赶这一天，徐良、白云瑞接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派人送来的一封信。白云瑞把信打开一看，上头说的明白，原定1年之后举行三教评理大会，现在开始了，我们所有上三门的门人弟子要赶奔三

0: 跟着得了。
1: 不，
0: 殿下，您可去不得。您是大将军王啊，指挥万马千军。我们呢，是办我们武林之中的事儿。参加完大会，马上我们就返回来。您跟着诸多不便。赵叔点点头，好吧，那我就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贺兰听你们的喜信儿。借您吉言，您放心吧。赵叔安排好了，徐良、云瑞、蒋平带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老少英雄，凡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起身离开贺兰，是赶奔三教堂。为什么上三教堂啊？三教评理会是三个圣人批准的，在三教堂召开也是三个圣人同意的，因为三教堂是武林圣地之一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九月初一就要开会了，现在掐手指头一算，眼看到八月十五了，那么日期迫近了，事先大家得见见面，得斗斗情况。所以徐良、白云瑞一路之上不敢耽搁，长话短说，这一天就到了华山脚下的华山县。他们先进了县城了，因为今年有三教评理大会，消息早就传开了，不仅八十一门武宗十三派的高人云聚在华山，另外做买卖的消息灵通，都想在这儿发笔大财，各省的人都想在这儿捞点油水，所以小小的华山县显得非常繁华热闹，几乎每一座店房全被人包下了，就是附近的民房也被人包下了。老少英雄催马进城，眼识下得先找落脚之地。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徐良、白云瑞、蒋平、房树安率领老少英雄来到华山县，要参加九月初一三教评理大会。这回啊，他们摆脱了皇太子赵曙，每个人的心里都倍感轻松。那玩意儿他得担责任呢、啊，这个用不着。又好像重返江湖，每个人都显得意气风发，精神头格外的足壮。等进了华山县城，一看这街上，道不算宽，非常繁华。道路两旁全是买卖，门前有不少的人，看热闹的都驻足观看。哟，我这干什么的？看得出来，哥哥兄弟，这都是练武的，参加三教评理会的，是不是开封府的？背不住，一下消息就传开了，围观的人数以百计，显得道路更狭窄了。徐良就一皱眉，你这怎么办呢？最好找个落脚地。他们正想着，就听对面有人喊，乡亲们，乡亲们，闪一闪呐、啊、借光借光借光啊。老百姓往左右一闪，从对面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俩老头。哎，这俩老头长得富态，上吹手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红扑扑的脸膛，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别看穿得很普通，一眼就瞅出是个买卖人，二目如灯，精神饱满。下垂手这位个头高一点，也是逍遥巾，葛布袍，面似姜黄，两个黄眼珠，花白胡，显着也那么精神。云瑞和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黄脸这老头姓秦，叫秦勇，

外号人称双锏大将，是镇西镖局的老镖头。可红脸堂那老头是谁不认识。云瑞众人赶紧甩凳下马跟秦勇相见，秦勇是一躬扫地：哟，徐将军、白将军、四郎呀，我天天接你们呢，算这趟都六趟了，没想到今儿个把你们可接着了。蒋平一笑：嗨嗨，咱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么说食宿全给我们安排好了，那还用说吗，全都安排妥帖了。说这话是四个月之前，白云剑客夏侯仁就传下法牒，说在三教堂华山修罗刹要召开三教评理会，让我在县城里做好了安排。我呀那日就着手准备，现在一切都就绪了，走走走走到家里吧。其实他指的家是哪儿，就是他开的镇西镖局。为了筹备这次大会，迎接三教的英雄好汉，他这店房啊不敢说落地重修也差不多少，花老了钱了，门脸都重新修缮的，而且把附近的民宅也都买下来了，房屋也进行了修缮，能有上百个房间呢。等到了镇西镖局一看，门脸粉刷一新，还挂着一溜彩灯，显得非常喜庆。镇西镖局的伙计烫子手一个个穿的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啊！见着开封府各位差官老爷，赶紧过来迎接。秦勇就说：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了，各位往里请。众人甩凳下马，好几十号跟着往里走。蒋平东看看西瞧瞧，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镖头，你是又伤财又费神。四老爷千万别这么说，你想想我算个啥呀，没有开封府的相爷，没有各位英雄提携，我哪有今天，钱是人挣的，花没了再挣呗，这破费点钱也算不了什么，能接待这么大一个会，这是我一辈子没想到的事儿。哎，四老爷不必客气了，看看哪儿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多加指教。那好嘞，大家先到正厅落座。蒋平一看正厅一拉六七间，房屋也宽大，为了接待众人，把这七间全打开了，这就是个议事的大厅。如果都坐下，能装300人还得多。在这屋坐着十分敞亮。四爷频频点头：不错不错，挺好挺好挺好。这阵秦勇啊把红脸那老头叫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四老爷徐三将军、白将军，这是我的助手，他也是保镖的出身，姓陶啊，叫陶然，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这次他帮忙可出力不小啊，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找他。这陶然过来跟大家见过，蒋平也表扬了几句，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了。等喝了一会儿水，蒋平、徐良、白云瑞站起来得视察视察每个院落，大部分都是空房啊，接待客人的。四爷蒋平就琢磨，咱这僧道俗三教的人都有，出家人都吃素，喜欢干净，也喜欢肃静，所以啊安排到后院。他挨个屋都号了号，告诉陶然，告诉秦勇，这院留着，如果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就住在这院。是是是是，我也那么琢磨的。哎，这院也留着，
长发道人雪珠莲领着弟子来了，就住在这个院。哎，好好好。还有总门长夏侯仁他们师兄弟要来了，就住到这边这个院，千万别安排人。好好好。这蒋平啊忙不过来了，把院全都耗下来，觉着这些高人来了肯定都会满意。一直日色平息，大伙回到前厅，秦勇和陶然摆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宴，给蒋平等人接风洗尘。大家在酒席宴前是笑语欢声啊。这徐良众人呢没喝什么酒，其他的小弟兄就不管这套了，特别是爱虎嗜酒如命，频频举杯干干，其实喝得痛快，来来来干了，咚咚咚咚咚咚。哎，这韩天景也馋得要命，咣当一口酒，吧嗒一口肉，就吃起来没完了。再看另外的桌上，高亮、丁大勇、冯渊，哎，所有众人划开拳了。瞧瞧瞧，怎么那么巧啊？梁头尖呐、啊，大元宝啊，干呐、啊、干呐、啊！众人吃着，徐良呢？要上茅房，等他到外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徐良没走几步，房叔安在后头跟上来了。干郎，你有事儿？我没什么事情，我要方便方便。啊，您方便我也想方便方便。爷儿俩坐着伴上茅房，刚到茅房门口了，房叔安就问王干郎，您眼光看得最准，你以为此次三教评理会能是个什么结果呢？亨达说，我看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武圣人于何绝没安好肠子，咱们千万要不能掉以轻心。干老说的对，我早就想到了，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貌似忠厚，实则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干老到了这地儿，咱还真得提高点警惕。是，你说的一点都不假。爷儿俩方便完了，转身往回走，天已经黑起来了。徐良就突然觉着后边来个人。嗯，老邢是一愣，谁呀？这得说徐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那个人刚要举手拍徐良的肩头，老邢冷不丁一转身，那位就没拍上，上了房了。徐良心就一动啊，莫非是三教堂派来的人？他是个什么人？一定把他逮住，问个水落石出。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在后头就追下去了。那个主真够快的，撒脚如飞跳到前街，有时候回头还看看，一瞅徐良从后头追上来了，这主往前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身轻似燕，就徐良的脚力追不上他。那小县城才多大呀，时间不长，离开了华山县，到了旷野荒郊，那个主奔深山就跑下去。徐良不舍，是紧紧追赶。老心儿叫这个劲儿，就凭我的脚力，我怎么撵不上他呀？两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翻山越岭，过树林子，往前再走，就到了一块盆地。说这盆地啊，就像那洗脸盆差不多，周围是山，挺高，中间是平地，跟那盆底差不多少。就这块地方圆也有100亩大小，在丛林包围之中，
有一座庙宇，这座大庙可不小，

0: 五道山门紧紧地关闭着。再看头前那个主，身形一晃进了庙了。徐良等追到庙前头，停身站住，喘了口气，抬头一看，有一块大横匾，横匾上几个泥金大字：“赐建龙泉寺。”哦，龙泉寺。徐良一想，我进庙是不进庙？头前这人是干嘛的？也许跟我开个玩笑。算了，回去。那有大事没办呢。老仙徐良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墙头上出现一个人头，脑瓜一晃，冲着徐良摆摆手，那意思来呀，你别走啊。徐良一看这玩意斗气不，这回才看清，就发现这个人呢，大脑门子发秃，翘下巴，挖口脸儿，两道肉岗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是锃明刷亮，眼珠一转放出两道光来，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因为在月光之下看不太清，也瞅不出他上了年岁还是个年轻的人，光头没戴着帽子，上身穿着青衣服。徐良心说，我也不认识你，你这不晦气吗？哦，让我别走，进去看看。那我就看看。徐良跟着就进了龙泉寺，院里是冷冷清清。到了第二层院，有高大的月台，借着月光观瞧，月台上摆着桌子椅子，还有几盏戳灯，显得锃明刷亮。有四个小和尚垂手站立在一旁，这是服侍人的。正中央三把桌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个出家人和两个俗家。再看这个出家人，身材高大肥胖，跟没毛那大狗熊差不多少，秃秃的头顶被灯光一照，刷刷反光，窄脑门子，大嘟噜腮，肉包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儿，大秤砣鼻子，鲶鱼嘴，两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往那一坐跟佛相似，看那样年岁可不小了。背后站着个和尚，给他擎着金饼九连环。往这边一看，坐着俩俗家，个儿都不高，哪个都是大秃脑门子。哎呦，不看便罢，徐良一看是又惊又喜，上垂手坐这位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挨着他坐的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古老剑客自己的亲师叔。哎呀，徐良心说，他们二老也到了，怎么到了龙泉寺了？这时候领徐良到这儿的那人站到大和尚旁边，是嬉皮笑脸：“师父，我把最有能耐的人给您领来了。”“
1: 谁呀？”
0: 大和尚就问。“您看，就是他。”大和尚眯着眼睛看了看：“
1: 哦，他就是白眼眉吧？”“
0: 对呀，满园的花草属他最红，属他最香。这不，我把他给引来了。”徐良呢也没搭理他们，径直赶奔师叔和师父。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师在上，师叔在上，我给你们请安了。”徐良磕了几个头，梅良祖乐的俩眼眯成一条缝：“
2: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古云飞也说：“
2: 梁子，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起来吧。”“
3: 是。”
0: 徐良垂手站在一旁：“
3: 师父师叔，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啊，梅良祖就说：“ 孩子，我没跟你叨念过，华山脚下古刹龙泉寺我们经常来，看着这位大师傅们，这是我们过命的好朋友，九转还阳大弥佛五峰长老啊。哎，
3: 啊，徐良一听闹了半天，这是五峰和尚，
0: 我早就听过他的大名啊，他不是少林寺四大名僧的老三吗？怎么不在嵩山少林，在这儿？徐良就没敢深问。梅良祖给介绍，
1: 哎，和尚哥哥，这就咱孩子，你不是想要见他吗？这回把他找来了。
0: 梁子，过去叫师伯。
3: 徐良扑通就跪下了，
0: 师伯在上，晚辈叩见师伯。
1: 古风和尚点了点头，弥陀佛，起来吧，起来吧，站到我的面前，让我好好看看。
0: 是。
1: 徐良垂手站立，和尚眯缝着眼，上一眼看看，下一眼打量。我说梅良祖啊，你怎么收了这么难看的徒弟？长得不怎么的，
0: 那也就是徐良，换成旁人，你说这脸往哪儿搁呀？这老和尚嘴也太直点了，就难看也不能照直的说呀。
3: 徐良听着这心里头不太舒服，但这老前辈跟师傅又是过命的朋友，不好意思说什么。就听古风和尚接着说，
1: 徐良啊，老衲听说现在你可了不起呀，白眉大侠，一代的豪杰，在开封府来说你是顶梁柱子，年轻人当中你是佼佼者呀。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又听说你大闹陆安山琵琶玉，会斗燕飞白菊花，
0: 哎呀，后来什么大闹桃花沟，大闹团城子，在白沙滩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活捉府的君王东方亮等等等，又大闹朝天岭，最出名的时候大闹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你这脸可露足了，
1: 我以为着你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
0: 是个身大力不亏的大汉，今儿这一看你不咋地，不仅其貌不扬，长得还有点水蛇腰，哎，他你怎么就露的脸呢？
1: 当着你师父跟你师叔的面，我也不客气，恐怕我说这话呀你不太爱听。你这次领着队伍又来到三教堂华山脚下参加三教评理会，我徐良啊，这回可够你的呛啊。别看你年岁不大，但是很多人把目光都集中到你身上了，你就得大显身手啊！要弄不好了，徐良啊，小命就得搭上。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我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把你给请来，这种请法有点不太合适，但这有个好处，神不知鬼不觉嘛，是不是呢？咱们也在这得落着，徐良，我不放心，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哪儿不行我也给你指点指点，你看好吗？这徐良听他说这话呀不太爱听，净冲自己的肺管子褒贬不一，什么话都有。但徐良又一想，
0: 他那么高的身份，又是我老师的好朋友，这一定是好意，想看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做到心里头有数。要一般的人谁管你这事儿？哎，所以徐良听完了一笑，没表态，先看师父跟师叔的意思，得请示他们二位做主。梅良祖一点都没生气，我说梁子，当着你师伯的面你也别客气，把你所会的就练一练吧。
4: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锦州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1度到31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沙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出重拳出击、露头就不散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我市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坚固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等主要大田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整体长势稳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据气象与农业遥感监测显示，近期全市农田已出现轻度旱象，本周高温少雨天气将导致旱情持续发展，轻至中度干旱 36.9% 的玉米、26.4% 的水稻长势优于往年。从作物生长指标来看，90.9%的玉米种植区、94.8% 的水稻种植区，植被指数维持在 0.6 至 0.8 的良好区间，为秋粮稳产风沙土地等保水能力较差地块已出现中度干旱。气象预测显示，本周我市虽有两次降水过程，累计降水量可达20到30毫米，但全市的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将达31至32度，高温加速土壤伤情水分蒸发，整体的土壤湿伤量远超雨水的补给量，农田干旱范围将持续扩大，全域以轻旱干旱为主。针对当前农情和气象形势，农业部门发布农事生产提醒，各地农户需密切关注田间土壤伤病虫害巡查防控，合理开展药物防治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施药，严防高温施药引发药害，保障农作物平稳生长，全力守护秋粮丰收。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以创新引领智启辈，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人民网、新华网、图书馆报等多家媒体对比进行了详细报道。记者了解到，锦州入选案例创办于2024年7月，由市图书馆录案，项目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结合大手牵小手品牌活动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资源优势，面向少年儿童及家长开展的有创新、有特色、有影响的把古代文学、馆藏特色古籍、传统服饰与礼俗等为切入点，通过线下活动、融媒体直播互动、参观讲解和线上展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夯实了青少年及家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提升审美素养，陶冶高尚，反响热烈。
多次获得国家及省级行业表彰和媒体关注。2025年7月，大手牵小手项目荣获全国2025古籍数字化与活化利用提名案例，同年成功入选锦州市未成

0: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冲来客流高峰，一街相连、步行互通的两处夜市成为外地游客夜游锦州的热门去处，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傍晚，记者来到夜市，看到道路两侧摊位整齐有序，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文创饰品游客专程到此打卡，品尝地方风味，感受锦州浓浓的夏夜烟火气息。两处夜市区位相连，通行顺畅，游客可连贯游览，一站式感受不同街区各具特色的市集风情。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女士表示，两条多的游客把夜游市集纳入旅行行程，夜市正成为展示城市烟火魅力、拉动暑期夜游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人民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再就是呢，刚才说到的新闻是晚间啊，可去处啊，在锦州应该是夜市儿，那早间啊，可去处应该就是桥子早市儿了。一早一晚，欢迎大家也是来到锦州游玩。吴淞街目前看到啊，吴淞街和北京路交啊，北京路啊这些路段啊，都是比较拥堵一点的。来关注一下广州街，广州街今天整体路面情况也是不错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请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8月20号到23号，只是对锦义街师专的小门的北侧的路东进行的是封闭施工。本周日的是处暑节气，下周一正式的出伏，等出伏遇上了处暑，最高温度会降至30度以下，清晨和夜间呢也会有新的凉意慢慢的渗透。这个早晚现在已经相对来说啊，我觉得还算清爽一些吧。那么下周一过后呢，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大家还可以到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嗨一次。稍后7:15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辽宁省公安机关近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个专项斗争首轮丰硕战果，相继侦办一批大案要案，打掉一批黑恶组织。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建成东北首个氢能产业园，重点引进燃料电池、氢能装备、氢能应用、氢能，加快突破氢能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瓶颈，培育了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壮大，基本完整的产业链条初步形成，并持续拓展氢能应用场景。来关注，记者了解到，东北印刷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212工厂改造项目，7212文创园将于9月底正式开园。 这座老厂历史底蕴深厚，前身可以溯源1938年延安八路军印刷厂，在抗战烽火中带红色文化内核，科学重构空间功能，打造融通红色印刷历史展示馆、主题文创街区、西广场休闲市集，构建集红色研学、文创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担保集团持续推出了担保金融产品，以全链条分阶段精准化的金融赋能，助力辽阳袜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辽阳县袜业是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众多的袜业小微商户受经营模式、资产规模限制，不仅面临融资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存在资金适配性不足的短板。针对辽阳袜业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核心资金需求，省担保集团联合金融机构推出袜业

集群单，累计担保规模，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

型的蔬菜是市场上的通俗叫法，本质上呢是因为某一些品种的口感更好，比如说更甜、更脆、皮儿更薄，商家呢是冠以水果型名头，突出口感差异。要知道，这是一种营销话术啊，它不是植物学的概念。大家在买的时候，重点呢要看一下，比如说你买胡萝卜，要看一下胡萝卜的表皮儿。如果表面上能看到切割的痕迹，那么大概率呢，它就是用普通萝卜加工伪造成的迷你款，不是值得买的。那咱们来说一说水果型蔬菜为啥卖得贵，有两个方面。一呢，就是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一些，消费者愿意为好吃买单，自然就会产生溢价。二是种植成本确实更高，好品种种子贵，栽培过程当中要精细调控水分温光，还有部分的品种产量也会偏低。不过呢，随着育种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新产品已经能够做到既好吃又高产。在这个方面当中啊，其实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说水果型蔬菜是不是越小越好吃？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不一定。专家提醒，蔬菜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好吃。指拇粗的小黄瓜看起来精致可爱，但是因为太小，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糖分和风味的物质，吃起来未必能够代表黄瓜真正的口感。另外，专家介绍，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不成立。总的来说啊，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的成分甚至比普通蔬菜还要低一点。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味道更甜，控糖人群能吃吗？其实啊，人对甜味儿的感受不只是取决于总糖量，还是与糖酸比是有关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平常吃的普通的糯玉米的含糖量是为 0.9%， 水果型玉米的含糖量能达到 4.5%。 网上有传言说，一根水果玉米的糖能抵两三根糯玉米，控糖人群不能多吃，可信吗？专家明确否定这种说法。糯玉米的主要成分是支链淀粉，易消化，吃完之后呢，升糖指数反而更高。那么水果玉米的含糖主要是蔗糖和果糖等等，虽然吃着甜，但是升糖慢，两者呢可以说都会影响血糖，不能简单的以含糖量衡量升糖指数。最后一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水果型蔬菜能否代替传统的蔬菜？答案是不能。蔬菜的种类繁多，营养各有侧重，水果型蔬菜占比小，没有办法满足大众对营养的需求。因此，在选择的时候，不建议盲目跟风，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尽量保证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不过呢，水果型蔬菜的价值在于，对不爱吃蔬菜的人来说，口感好，爱吃了，那咱们就多吃一点呗。跟大家汇总一下四句话吧。水果型蔬菜，第一，水果型蔬菜是营销话术，不是科学分类，重点要看实际的品质，比多花冤枉钱。二，水果型蔬菜不等于营养更好，膳食纤维可能更少，关键看品种，不看标签。三，甜不等于糖高，控糖人群可以吃，蔬菜含糖量远低于水果和主粮。四，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因为它们各有各的营养，合理搭配才是正解。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路面的情况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关注一下，向阳街和北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之多啊。这个大家在行驶路上的时候，还有呢是向阳街从北安路到北宁路这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超级超级多。石桥早市附近依旧是比较拥堵一些，北京路目前是人民街到汉口街这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今天早间收到了一个封路的情况啊，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关注一下。8月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义街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前要计划好出行的路线，确保交通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陵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

0: 些礼物啊，或者是说一句我爱你呀、啊、
1: 就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呢。
0: 后面逛街呀、啊
1: 嗯、
0: 送礼物啊，
1: 对，
0: 今天迎来8月20号星期四，农历、
1: 哎、享受凉爽的，就这300-400块钱，我觉得还花的还挺值的。
0: 哎，你这一说我能接受、开始我接受不了来着，开始一个月400块钱，
1: 咱不是月月花呀、
0: 啊，那一年就这一个月。
1: 这边呢，其实这个时候都挺热闹的，因为正赶上这个石桥子早市的这个，正在热闹当中。
0: 现在是逛早市的一个黄金季节，
1: 对，
0: 有几重因素叠加。
1: 东铁桥洞现在还是挺顺畅的，不过这个分局岗，我们看到盐铁园的门前，延安路的东向西的方向，
0: 哎，
1: 现在好像这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哈。
0: 是。
1: 嗯，
0: 那么城市南边呢，主要看云飞桥了。
1: 口的这个路面有塌陷，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注意安全。
0: 哦、好，那这问题我们及时也跟市政部门反映一下。
1: 嗯，
0: 重庆路加油站和松坡路交叉路段，
1: 嗯
0: 啊，那就是重庆东路，
1: 嗯，
0: 重庆东路那边跟那个松坡路，你是哪个？
1: 对，
0: 这是四川话。
1: 对对对，他说呢，想问一下，为什么南京路上云飞桥不让左拐呢？
0: 那不光是南京路上云飞桥不让左拐，云飞桥让直行，不能够有左转，有左转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堵车了。
1: 所以你看，咱们的交通规则，我觉得都是经过这个审慎的研判的。
0: 对，
2: 是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仅1广2025D07-1027号。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
0: 是吗？
1: 嗯，
0: 都说什么了？
1: 你说你那个关老板呢，你看这天宇回来不收拾你的、
0: 哎、
1: 啊，你还敢拿大螃蟹来显摆，还整那么大。
0: 开心一天第7天到赛里木湖
1: 啊。哎呦，今天在赛里木湖啊。
0: 对，
1: 奎屯赛里木湖伯乐。
0: 对对对对，今天是这个行程。
1: 嗯，
0: 然后明天应该是到那个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回吐鲁番、
1: 吐鲁番
0: 啊。就是今天应该是最精彩，他是昨天去的，
1: 嗯，
0: 那叫什么来着，去了千人干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都有这个求爱了仪式，还有这月老牵线等等等等。
1: 是、
0: 啊、看看那个大家的留言。林窗听雨说、
1: 啊、
0: 关老板馋你的大飞机呀、
1: 嗯、
0: 怎么样北极海看你直播呀？
1: 北极海你就是下载一个北极海的这个 APP，
0: 对，马上给你那个退货。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搞各种活动，这个质量肯定得有保证。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宁可说白了，咱宁可都不赚钱，
0: 嗯，
1: 但是这个质量肯定得给大家保证哈。
0: 我们从来不图便宜，就是图质量。
1: 对， 对，
0: 就一定要保证质量的情况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
1: 嗯、
0: 啊、
1: 嗯，
0: 没事开始电费呀、啊？
1: 对呀、
0: 啊，这么先进了哈，一般都一个月走多少度，多少度电哈、
1: 啊？稍后，
5: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
6: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
0: 看见了吗？
1: 礼拜一，哎呦，
0: 不
1: 是、啊，不
0: 是
1: 5号，
0: 8月5号，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我想想。
0: 8月7号立秋，你记不记得？
1: 哦，
0: 8月7号立秋前面2天极热极热。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估计他们家就属于那种24小时开空调了。
1: 嗯，
0: 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洗澡了什么的，
1: 嗯、对对对，而且你想，
0: 想努力了。
1: 我这个月薪比较多一点、
0: 哎，
1: 反正也不是特别多，就不到10万。
0: 哎呀，够了够了，
1: 不到10万，
0: 不到是不到，差多少？差98000。
1: 对。